0: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27赛季欧冠联赛阶段第一轮，皇马在主场2-1战胜国米，取得新赛季欧冠开门红。曼城2-0击败波尔图，维拉3-2击败布鲁日。2026美网女双四分之一决赛次轮，七号种子组合张帅和蒋欣瑜3-6、4-6不敌二号种子组合达布劳斯基和史蒂芬妮，遗憾止步女双八强。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首轮中国德比，吴怡泽打出一杆破百，3杆50加，总比分4-1战胜高阳，晋级32强。金球奖官方公布2026男子金球奖30人候选名单，凯恩、梅西、姆巴佩、亚马尔在列，哈兰德、维尼修斯、罗德里、赖斯、登贝莱入围，拉菲尼吉、佩德里落选。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渐晴，夜间的最低温度枣庄、临沂南部和沿海地区在17度左右，其他地区在14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在21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3度左右，济南市16-22度，青岛20-25度，淄博17-23度，德州15-22度，潍坊19-22度，济宁19-23度，临沂19-24度，菏泽17-22度，聊城17-24度。

0: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1: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2: 主播带你去旅行，
3: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欢迎各位在周三的早上继续回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又是全新一天的开启，阳光明媚，果然进入秋天，你会发现一切都好，潮湿的天气离我们而去啊，阴雨天气也终于在秋天放晴，天气开始变得干燥起来。而九月份我们也迎来了丰收的季节，从九月第一天开始，黄渤海休渔期结束，正式开海。我们北纬35度以北的黄渤海区域啊，全面开渔，青岛、烟台、日照、东营等地数千艘渔船同步出海，沉寂4个月的渔港瞬间沸腾。在上个周末的时候，我就已经吃到了开海之后的第一波梭子蟹啊，公蟹，确实吃肉，但还不是最肥的时候。大家可以等到10月左右的时候，国庆假期、中秋节的时候会更肥。青岛沙子口的渔港开海首航，渔获成堆小山。大老板鱼银昌刀鱼品质比往年要好，潍坊的昌邑下营港梭子蟹堆满了船舱，刚卸货就被抢购一空了，毕竟新鲜又肥嘛，是不是？新鲜是真的新鲜，我上周天这个刚吃了，真的好新鲜，还没有吃够，这个周末继续。经过4个月的休渔养护，2026年黄渤海近海渔业资源同比提升11.4%，带鱼、小黄鱼等主力经济种群幼鱼比例达到近10年来的最高。像梭子蟹，青岛本地2.25磅的规格不挑公母，大概是35块钱一斤；济南市场大规格的肥蟹是60到80元一斤。刚开海，公蟹肉满，性价比极高。而带鱼呢是25到35块钱一斤，皮皮虾从开海的首日的45块钱啊，进行了回落，回落到35块钱一斤。青岛的刀鱼仅仅16.8元一斤，海蛎子7块钱一斤。

济南海鲜市场啊，黄渤海的渔获日均进场大约是450吨，双节备货启动，市场供应保障充足，所以大家没有时间的，咱也不必非得去沿海城市去尝鲜，是不是？咱们济南的海鲜市场就可以买到了。开海的10到20天，也就是9月中下旬，是全年性价比的黄金期。大批远海渔船返港后，价格比休渔期普遍下降约30%。青岛沙子口、基米崖、烟台东口、威海和庆码头渔船下午3到5点集中返港，可以直购第一批第一手货源啊。梭子蟹优先选一些沉甸甸的、蟹壳坚硬的。按压蟹壳第三格紧实是最好的，带鱼呢选银鳞完整、肉质厚实的。所以怎么挑选帮你了啊，怎么吃也交给你了，你需要做的就是直接出发吧。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欢迎各位在周三的早上继续回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全新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这是一首来自林俊杰的《江南》。在这样的一个秋高气爽的时节里面，听到这样一首略带伤感的歌曲，突然觉得好像和这个季节还有一点应景。秋天等到深秋时节的时候，总会让人感觉什么呀，悲寂寥，因为马上就要迎来冬天了。所以当初秋时节，我们能够感受到阳光明媚、天高云淡的好天气的时候，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不要窝在家里。海风裹挟着草木的清香，青岛的汇泉湾畔藏着一处20000平米的治愈秘境，汇泉乐语萌宠乐园。这里是依山临海的自然场地，逛完沙滩顺路就能撸宠。这里呢，能够让你彻底告别隔笼观望的传统模式，可以和上百只萌宠零距离互动，遛娃、约会、散心全适配。园区汇聚了60多种、200余只萌宠，治愈水豚、呆萌羊驼、仙气满满的梅花鹿、灵动的小浣熊、俏皮的松鼠猴等萌网红萌宠齐聚于此，还有斑马、袋鼠、小矮马、科尔鸭、火烈鸟、孔雀、亚达伯拉象龟、金刚鹦鹉等一整个动物天团。乐园的大部分动物都可以近距离投喂，贴合影，随手就能够拍出治愈氛围感大片。再来和大家说一下地址哈，在青岛的汇泉湾畔

孩子们还喜欢的。那在这个暑期的旅游市场就能够看到哈，今年的旅游市场呢，户外旅游好像没有像往年那么热度高了，一个是天气热，再一个呢就是雨水频繁，所以很多家长把带娃旅行的战线转移到了室内，所以今年全国各地的各大博物馆特别的火爆。而我们山东博物馆不光是在节假日，日常的时候也会有很多优秀的展览展出。漫游博物馆从展柜到生活，山东博物馆将馆藏文物化作为一件件精巧的文创，让千年文化换成了一种方式来陪伴日常。像亚丑屋化身金属发卡，青铜纹饰古朴灵动，葵花凤鸟随身镜取自唐镜葵花形制和凤鸟纹样，将盛唐风风韵收藏于藏间。很多时候我们在课本上啊，课堂上听老师用各种各样的词藻去形容讲述，脑海里没有任何的印象，直到有一天你走进了博物馆，亲眼看到它，你终于明白曾经的那些词藻都不足以来形容它在你眼前此刻呈现出来的美。所以很多时候很多文物历史需要你自己亲自去感受，去观看，去触摸。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2016-27赛季欧冠联赛阶段第一轮，皇马在主场2-1战胜国米，取得新赛季欧冠开门红。曼城2-0击败波尔图，维拉3-2击败布鲁日。2026美网女双四分之一决赛次轮，七号种子组合张帅和蒋欣瑜3-6、4-6不敌二号种子组合达布劳斯基和史蒂芬妮，遗憾止步女双八强。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首轮中国德比，吴怡泽打出一杆破百，3杆50加，总比分4-1战胜高阳，晋级32强。金球奖官方公布2026男子金球奖30人候选名单，凯恩、梅西、姆巴佩、亚马尔在列，哈兰德、维尼修斯、罗德里、赖斯、登贝莱入围，拉菲尼亚、佩德里落选。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5: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浅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6: 赶第一班公交，
7: 赶最后一班地铁，
6: 赶岗，
7: 赶工，
6: 赶进度。
8: 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8: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我刚才在想生活中有很多让我们万万没想到的瞬间，人和事，就是我们不要去凭借自己的认知去一定去认定某个事情一定是这样的，很多时候它真的会超出你的预期，超出你的认知，所以我觉得多多去体验，多多去感受，多去看，就能够更好的让我们去认识这个世界，认识自己，有的时候很多颠覆认知的事情也能够让你重新认识自己。哦， 原来我曾经的想法和认知是有局限性的啊，曾经我在某一方面是有短板的，我应该去补全的啊。我就特别喜欢学习新的东西，每次学习新的东西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以往过有的某些方面的认知是错误的，然后又刷新了我的知识库。你只有不断这样，你的人生才会不断的去精进和成长。欢迎各位在周三早上和我一起来听歌。我们昨天是迎来了前天迎来了24节气中的白露节气。 进入白露节气呢，天气会越来越冷，那你看哈，顺应节气，白露一到来，全国多个城市大范围的降温，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的增衣，重点保护三个地方。第一个就是白露到来之后不露脚，脚距离心脏最远，受凉呢会导致全身血液循环不畅，要穿上袜子保护好脚脖子，不要光脚在家里走路，洗完脚也要穿袜子。第二就是不露肚脐眼， 其下神经丰富，没有脂肪，对外部刺激敏感，容易受凉，睡觉要盖好肚子，也不要对着肚子吹，也不要再垫凉席，这个晚上啊尽量是不要再开空调了，好不好？穿衣不露腰，骑车不敞衣服下摆。第三就是不露头，头部受寒，轻则感冒头痛，重则引发心脑血管疾病。早晚出门戴一顶帽子，小雨也要打伞，不要淋雨。此外呢，也得保护好肩颈，不受寒。 尤其是到了冬天，我就是一个冬天只要出门就一定会戴帽子的这样的一个人。我就发现就小的时候好像反而戴的都是这个羽绒服上面的帽子，其实保暖效果不好。但是自从长大了之后，我就会尤其是喜欢户外运动之后，我就会经常去戴这种羊毛的帽子。我就发现冬天你戴了帽子和你不戴帽子对于身体的整个保护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其实不只是从冬天开始， 我一般秋天出门的时候一年四季都会戴帽子，只不过戴的不同，有的是速干，有的是这个毛线，有的是羊毛，所以大家也可以试试养成这样的一个好的习惯，防止我们的头部受凉，尤其是你又喜欢户外运动，又这个秋天来了之后，哪一天一天凉起一天，突然来了一阵凉风，也对我们的身体伤害是很大的。

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来自邓紫棋，你不是真正的快乐。我希望在每一次我们共同来听歌的时候，你都是真正的快乐。周三的早上，欢迎各位和我一起来听歌。不快乐已经成为成年人的常态了。以前的时候觉得这句话特别对，长大了之后就觉得，而且这几年我觉得可能不是这样的，是因为我们的阈值越来越高了。你小的时候随便一个笑话，对吧，一点小事情你就会开怀大笑，你见得多了，你肯定是笑点没有那么低了，对不对？但不代表你变成了一个不容易开心的人，而只是能够让你变得开心的事情好像门槛更高了，因为你的欲望变强了。你小的时候你可能吃顿肯德基，吃顿麦当劳啊，我真能高兴一整天，甚至说你考了100分啊，带你去哪玩，为了这个期盼我可以整个学期都非常的有动力，对不对？但你现在成年人，我们胃口大了啊，很多的你想要的满足的欲望你只能靠你自己。所以有的时候啊，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累啊，你要学会让自己开心，开心快乐是一天，不快乐也是一天，所以我们应该快乐的去度过这一天。苏轼笔下的奇秀不减艳荡，你知道在哪里吗？就在我们日照的小县城五莲县。来到这里啊，没有拥挤的人潮，却藏着齐鲁大地最温柔的山野秘境。一说到日照，很多人都想到日照是沿海城市，但是因为五莲县这座小城，也让日照这座城市变成了什么呀？变成了一座山野秘境。首先登五莲山看奇峰林立，乘光明索道穿行万亩林海，你闯入了龙潭大峡谷，可以挑战120米高空悬挂的玻璃栈道，再顺着山泉河道一路漂流而下，1.5个小时的清凉刺激刚刚好。白鹿湾把美术馆、绿皮火车餐厅搬进了山水间，九仙山的莫奈花园自带柔光滤镜，随手一拍都是壁纸。而如果你再坐下来休息一下，尝一口非遗花馍、传统的手工煎饼，逛一逛山脚下的农家乐，吃一顿烤全羊，带走一篮刚摘的葡萄，你就会发现来过五莲小城的慢是山水留客，是烟火留人。这样的小城值得我们多次前往，也值得我们拿出时间来好好的在这里去待一待。一年四季，春生夏长秋收和冬藏，我觉得秋天就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如果你没有感到丰收，那是因为在春天最该播种的时候你没有去好好播种，或者你没有在夏天好好的去努力。但是还不晚，2016年还没有过完，所以你这一年的计划和目标也可以赶在这个秋天过完之前继续去努力。新的一天，希望你依然能够充满着活力与奋斗的能量啊！也记得时常的去讨好自己，方式很简单，每天早上好好吃一顿早餐，喝一杯自己喜欢的咖啡，吃一个自己想了很久的食物，买一件自己喜欢的衣服，都是讨好自己的方式。

0: 咚咚咚咚咚咚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4: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5: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6: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5: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7: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1321。上午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27赛季欧冠联赛阶段第一轮，皇马在主场2-1战胜国米，取得新赛季欧冠开门红。曼城2-0击败波尔图，维拉3-2击败布鲁日。2026美网女双四分之一决赛轮次，七号种子组合张帅和蒋欣瑜3-6、4-6不敌二号种子组合达布劳斯基和史蒂芬妮，遗憾止步女双八强。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首轮中国德比，吴怡泽打出一杆破百、两杆五十加、三杆五十加，总比分4-1战胜高阳，晋级32强。金球奖官方公布2026男子金球奖30人候选名单，凯恩、梅西、姆巴佩、亚马尔在列，哈兰德、维尼修斯、罗德里、赖斯、登贝莱入围，拉菲尼亚、佩德里落选。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渐晴，夜间的最低温度枣庄、临沂南部和沿海地区在17度左右，其他地区在14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在21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3度左右，济南市16-22度，青岛20-25度，淄博17-23度，德州15-22度，潍坊19-22度，济宁19-23度，临沂19-24度，菏泽17-22度，聊城17-24度。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突然间呢，平静中起了骚动，有人在呼号，有人在大骂：“酒鬼，酒鬼，不要脸，偷喝酒啊！就算你喝下去，我也要你吐出来。”李寻欢忍不住转过了头。他转头去瞧，也许只因为他听到酒鬼两个字。只见一个人抱着酒坛子，虽已被打得躺在地上，还是死也不肯松手，是拼命的喝，缩着头去喝。一个腰上围着块油布的老头子，是嘴里骂个不停，手上是打个不停。李寻欢暗暗地叹了口气，走了过去，让他喝酒啊，算我的钱。骚动立刻停顿，手也停了，钱不但能封住人的手，也能塞住人的嘴。躺在地上的人连站都来不及站起来，捧着酒坛子是咚咚咚咚就往嘴里倒，酒倒得他满身满脸，他也不在乎。他似乎宁愿将自己淹死在酒里。若没有伤心的事儿，一个人又怎会变成这个样子呢？若不是多情的人，又怎会有伤心的事儿呢？李寻欢突然对这个人很同情，带着笑说：“一个人呢，独饮醉无趣儿 我那边啊还有下酒菜啊，何妨过去一起咱们喝几杯啊？”那人又咽下了几口酒，突然跳了起来，大骂道：“你是什么东西？也配跟我一起喝酒啊？就算你再买300坛酒送给我，也休想要我陪你。”骂到这里啊，他声音突然停顿，就像是他的脖子突然被人掐住了。李寻欢似乎也愣住了，失声地说道：“你，哎呀，是你。”这人突然啪的一声将酒杯摔在了地上，是掉头就跑。李寻欢立刻追了过去：“等一等，等一等，兄台莫非不认得小弟了吗？”这人跑得更快了，大声地叫道：“我不认得你，我不认得你，我不喝你的酒。”两个人一个追一个逃，眨眼间就已跑得瞧不见了。无论是谁都忍不住以为他们都有毛病。那偷酒的人原来是个疯子，明知要挨揍也敢来偷酒喝，但等着别人请他喝酒时，他反而逃了。那买酒的人更疯，既花了钱又挨了骂，还要称那个人为兄台，这种人我倒真没有瞧见过。他们当然没有瞧见过，因为这种人世上本就不多。 逃的人是谁呢？他为什么一见到李寻欢就要逃？这原因别人自然不知道，就连李寻欢自己也想不到会在这种地方、这种情况下遇见了他。李寻欢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在一条长街上的屋檐下。那条街上的人很多，这个人的白衣如雪，在人群中就像是鹤立鸡群一样。就算将世上所有的黄金都堆在他的面前，他也不屑和那些他所看不起的人说一句话。但现在只为了一坛酒、浊酒，他竟不惜忍受别人的嘲笑、辱骂、鞭打，甚至不惜像猪一样被打得滚在泥浆中。李寻欢简直无法相信这会是同一个人，也不敢相信，但他却不能不信。现在这滚在泥浆中的人，的确就是昔日那高高在上的吕奉先。是什么事令他改变的？改变得这么快，这么可怕。灯光已在远处，星光却仿佛近了一些。吕奉先突然停下了脚步，不再逃了，因为他也和阿飞一样，逃避的只是他自己。世上也许有很多人都很想逃避自己，但却绝没有一个人能逃得了的。李寻欢已远远地停下，弯下了腰，不停地咳嗽着。他已发觉进来的咳嗽次数虽然少了些，但一咳嗽起来就很难停止。这岂非正如相思一样？你将一个人的相思次数少了些时，并不表示你已忘记了他，只不过因为这相思已入骨。等他咳嗽完了，吕奉先才一字字说道：“你为什么不让我走？”他虽然尽力想使自己显得镇定些，却并没有成功。他的声音抖得像是一条刚从冰河中捞起来的兔子。李寻欢没有回答，生怕自己的回答会伤害到他。无论什么样的回答都可能伤害到他。吕奉先继续说道：“我本不欠你的，本不必为你做什么事，你何必还要来逼我呢？”李寻欢终于长长叹息了一声：“哎，我呀，我欠你的，就算你欠我的，也不必还。我欠你的，本就无法还，但你至少也该让我请你喝杯酒啊。你呀，别忘了，你也请过我呀。”吕奉先的手一直不停地发抖，抖得连酒杯都拿不稳了。他用两只手捧着碗喝酒，但酒还是不停地从碗里溅了出来，从他嘴角里流出来，溅得他自己一身一脸。就在几天前，这只手还是件杀人的兵器。无论是什么事儿令他改变的，这件事儿对他的打击都太可怕了。李寻欢简直无法想象。吕奉先又伸出手去倒酒，当的一声，酒壶自他手中掉了下去。他的脸骤然扭曲了起来，盯着自己这只手，眨也不眨。也不知过了多久，突然狂吼一声，将这只手塞入了自己的嘴里，拼命的塞，拼命的咬，血流过他嘴角的酒痕。无论他做什么事，李寻欢本都不愿阻拦他的，但现在却不得不拉住他的手。吕奉先狂吼道：“放开我，放开我，我要咬掉他，咬掉他，一口口的嚼碎，一口口的吞下去。”这只手本是他最早最珍惜的，一个人到了真正痛苦时，就想将自己最珍惜的东西，将毁掉自己整个人的东西都毁掉。 因为世上唯一能解除这种痛苦的法子就是毁灭，彻底的毁灭。李寻欢黯然地说道，若是别人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啊，该死的是他，你又何苦折磨自己呢？该死的是我，该死的是我呀，我自己。他拼命想挣脱李寻欢的手，自己却从板凳上掉了下来。他没有再爬起，就这样趴在地上放声地痛哭了起来。他终于断断续续说出了自己的故事。李寻欢耳朵里听着是他的故事，眼睛里看着的是他这个人，但心里想到的却是阿飞。李寻欢的心在发冷，阿飞是不是也受了这种同样的打击？阿飞是不是也已变成了这个样子？李寻欢本不忍再对吕凤仙说什么，但现在却不得不说。你又何必还留在这里呢？极度的悲痛后往往是麻木，吕凤仙的人似已麻木，茫然地说道，不留在这里到哪里去呢？回家，回家去。家，你现在就好像生了场大病，这病只有两种药可医治。两种药，第一种是家，第二种是时间。你只要回家。不，我不回家。为什么呢？因为那已不是我的家了。家就是家，永远不会变的，这就是家的可贵呀。吕凤仙又在发抖，就算永远没有变，可我却已变了，我已经不是我。你若肯在家里安安静静地过一段时间，就一定会变回原来的你。他还想接着说下去，身后已有人缓缓地说道，若是没有家的人，这种病是不是就永远也不会治好呢？轻柔的声音带着种诱人犯罪的韵律。李寻欢还没有回头，吕凤仙已跳了起来，疯狂地冲了出去。他就好像突然见到了鬼似的。李寻欢用不着回头已知说话的人是谁了，他当然也明白这个女人说这句话的意思。阿飞就是没有家的。李寻欢的心往下沉，拳头已握紧，一字字说道，想不到你居然会来到这种地方来。来的当然是林仙儿，他在笑着，银铃般的笑道，我呀的确很少到这种地方来，但我却知道只有在这里才能找到你，只要能找到你，什么地方我都去。你本不该来找我的，因为你也许要后悔。后悔？我为什么要后悔呀？我们是老朋友了，既然知道你在城里，怎么能不来看你呢？他的声音更温柔，慢慢地接着说道，你总该知道啊，我一直都很想你。但我知道你也像对吕凤仙那样对阿飞。他没有再说下去，他一向很少说威胁别人的话，因为李寻欢根本用不着说。林仙儿看了他一眼，我若像甩吕凤仙那样甩了阿飞，难道你就会杀我？我的意思你应该懂得，我只知道你一直都在劝他离开我，我若先离开他，岂非正如你所愿？那不同，有什么不同？我只是要你离开他，并没有要你毁了他。我如果已毁了他呢？李寻欢豁然转身盯着他，一字字说道， 那么你就会后悔今天为何要来的。他神色看来还是很平静，但也不知为什么，林仙儿却突然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压力，压得他几乎连笑都笑不出来了。他很少有笑不出来的时候，笑本是他最有把握的一种武器，他只有在面对着上官金鸿的时候才觉得这种武器并不十分有效，但现在他突然发觉在李寻欢面前也一样，一个人的信心若消失，笑的就绝不会像平时那么动人了。过了很久，他才慢慢的摇了摇头，你绝不会对我怎么样的，我知道。你有把握？
5: 嗯，
0: 但我自己却没有把握，有时我也会做出一些令人想不到的事来。
5: 可是你若令我后悔了，你自己一定就要后悔得更厉害。
0: 哦，
5: 你若还想再见到阿飞，
0: 你知道他在哪里吗？
5: 我当然知道。他似乎又恢复了自信，嫣然地笑道，这世上啊，也许就只有我一个人能带你去找的他，也只有我一个人能救他。我既然能毁他，就能救他。直到这时，李寻欢的脸色大变了，因为他知道这次他说的并不是假话。他说谎的时候固然很可怕，说真话的时候却更可怕，因为像这种女人，若不是为了要求更高的代价，就绝不会说真话。李寻欢轻轻地摩擦着自己的手指，他觉得指尖有些发冷，过了很久才长长出了口气。
0: 哎，好，你要的是什么？说出来吧。
5: 林仙儿含情地看着他，不说话。
0: 你究竟想要什么？
5: 林仙儿突然又笑了。我想要的东西啊，一直很多，可是现在我却只想多瞧你几眼。他咬着嘴唇，痴痴地笑道，因为我从来也没有看过你发过怒。我一直在想啊，李寻欢发怒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呢？现在我总算是看到了，这机会很难得，我怎么能轻易错过？
0: 李寻欢沉默了半晌，慢慢地坐了下来，将桌上一盏油灯移到了自己面前，然后慢慢地倒了杯酒。女人要看，李寻欢就让她看，而且还生怕她看得不够清楚。女人若要做一件事，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她去做，她自己很快就会觉得这件事并不如想象中那么有趣儿。因为女人无论对什么事的兴趣都不会保持得很久，但你若不让她去做，她的兴趣反而会更加浓厚。这也许就是女人最大的毛病，千百年前的女人就有这种毛病，千百年后的女人也必将有这种毛病。奇怪的是，男人对女人研究了这么多年，但能了解女人这种毛病的男人却偏偏还是不太多。李寻欢坐在那里慢慢地喝着酒，林仙儿盯着他，甜笑着说道，
5: 你真是个妙人，不但说的话妙，做的事儿妙，喝酒的样子也妙。每次啊，我看到你喝酒的时候，都恨不得将自己变成你手里的酒杯。我总忍不住要想，你对女人是不是也像对酒杯这么温柔呢？
0: 李寻欢听着，
5: 其实啊，你对付女人的法子更妙，你好像总有法子知道女人们心里在想着什么。你做的每件

0: 最会说话的人往往也就是不说话的人，只可惜这道理也很少有人明白。李仙儿又笑了，但这次啊，我却不再上你的当了，这次我要你说话。
1: 等你看够了我再说。
0: 我已经看够了。
1: 那么你还想要什么呢？
0: 林仙儿盯着他，假如眼睛里也有牙齿，李寻欢早已被他吞下了肚子。被一个这样的女人这样的盯着，虽然愉快，但实在有点受不了。这个女人简直是想要人发疯。只有李寻欢受得了。林仙儿咬着嘴唇，一字字说道：我什么都不要，只要你。
1: 哦，要我？
0: 用你自己来换阿飞，这交易岂非很公道？
1: 不公道。
0: 为什么不公道？你认为他现在已不属于我了？
1: 不错，你既然已毁了他，
0: 就因为我已毁了他，所以他才永远属于我。我若去救他，他就不是我的了，这道理你难道不懂？李寻欢当然懂，就因为他懂，所以才痛苦。
1: 林仙儿笑了，
0: 所以你若想要我放阿飞走，就得用你自己来换，你若不答应，就永远再也休想见得到他。李寻欢慢慢地喝完了杯中的酒，慢慢地走到了林仙儿的面前，缓缓地说道：
1: 看来我只有答应你了，是吗？
0: 林仙儿笑得更媚：我保证你绝不会后悔的。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为的啥？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咋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的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平时要注意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每天早上睡醒之后，先别着急起床，先做六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像猫一样伸懒腰，把筋伸开。第二个动作，双手抱膝，挤压胸腔，把晚上夜里头吸进来的浊气都排出去。第三个动作，搓脸，按太极图那个形状搓。第四个动作，拽耳朵，揉搓耳朵。第五个动作，敲大椎，照着背后的脊梁骨用力敲，振奋阳气。第六个动作，肝梳头，通经活络。每天都坚持做这一套动作，两分钟不到就完事儿了，但受益无穷啊。常年做，您会发现您的免疫力上来了，基本上不感冒，而且每天的精气神特别足，不犯困。所以我建议大家每天早上起来照我的说法去做，锻炼锻炼，这是好的生活习惯，这叫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比如有的老同志爱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智慧、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酉字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那么酉是啥意思呢？酉和酉是一个意思，说喝了酒一切都有了。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一面是坏，一面是积极阳光向善的，一面是消极阴暗向恶的。人也一样，人之初性本善，没有一个孩子从出生开始就定型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好孩子变成了个人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是我们。

我们身边的人，谁最可怕？人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所以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任何人得任何病到任何时候没必要绝望。您如果难受的话，痛苦的话，您放心，还是方法没选好，选好了您不会这么难受的。我时常跟大家讲，我啥能耐没有，我不可能把啥病都治好，但是我能让您不遭罪。我底气在哪儿呢？可以让人回归本源，本源跟疼痛、额逆、酸、麻、痒、胀等不良反应是绝缘的。回归本源就是回归到人最舒服的状态。正常人谁没事就疼一下就难受一下？没有，只有病人才这样。帮助大家摆脱掉病的状态，状态好了，病就不可怕了。回过头来还得说这个酒，酒好不好啊？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少喝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但您千万别过量，可别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酒的量您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酒能乱性，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对立了，干起来了，一冲动刀子棍子抡起来，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40年前我给一位患者看病，那时候我年轻，我才40多岁，这个患者就已经60大多了，快70的了。我给他看病时，他是干啥的呢？是算命先生，姓陈，不了解他的人都管他叫陈半仙儿。但是这个老陈呐，我太了解他了，我父亲早就认识他，我父亲和他是平辈，管他叫陈老欠。他这个外号是咋来的，我一会儿再跟大伙儿说。我父亲说他年轻的时候不务正业，爱喝酒，喝完酒以后耍酒疯，拿媳妇撒法子。他媳妇正怀孕呢，他把媳妇给打跑了，不要媳妇了，肚里孩子也不要了，连他爹妈都管不了他。他不喝酒还好，挺精明一个人，一喝酒就犯浑，耍酒疯，打爹骂娘，啥事都干。我父亲对他的评价就是，他这辈子算是毁在酒上了。陈老千晚年的时候无儿无女，身边没人照顾，洗衣做饭舞的全靠自己，所以他这个人挺邋遢，胡子也不刮，头发也不剪，衣服也不换，一直穿早些年的

就是长马褂。后来他突然就转了行，当起了算命先生。您还别说，他这形象挺符合后来那个职业的。他早年间的工作总跟阔主打交道，他会看人脸色，会说话，所以这个算命先生他干的还挺得心应手，江湖上有一号，都管他叫陈半仙。要想找他算命，上哪儿找呢？哪儿人多您就上哪儿，肯定能见到他。老北京地安门外鼓楼前有一长溜的大店铺，平日里那块人最多，所以他平时就在那摆桌算卦。另外，北京人每年过春节的时候都有逛庙会的习惯，我总能在庙会上碰到他。以前西皇城根北头有一座城隍庙，每年春节有火炮供人观看。啥叫火炮啊？实际上就是一个砖砌的大炉灶，高约四五尺，外形像一个盘斧而坐的人，头上戴一顶双翅的乌纱帽，帽子是个大砂锅，右手抱一牙壶，牙壶是一块铁板，生着火以后，火焰从耳、口、鼻、眼、肚脐和两乳冒出，围观的人很多。这也是北京的灯节，除了关灯看花之外的另一个景观。火畔一晚上要烧数百斤煤，都是由个人和商户来捐的，能拿出来钱捐钱捐煤的人一多半也会信命爱算命。所以老陈呐，他每年借着春节的机会都会小赚一笔。为啥管他叫陈老欠呢？他这个算命先生可不是科班出身，他家祖上没有人干过这个。他家是干啥的呢？他是土生土长的通州北关盐滩村人，靠水吃水。盐滩村一共100多户居民，有一多半都在运河上讨生活。老陈6岁上船，与父亲、姨父和姑父往返于京津两地，干啥活呢？交船、扛活、拉纤、喊号。他实际上是纤夫，拉船的。这个活一直干到1943年，京杭运河断流了，货运就停了。船工们为了营生也都转了行，老陈算是其中头脑灵活的。他找了一份美差，干啥的？还是拉纤，但是不在水上拉了，在冰上拉纤。在冰上怎么拉呢？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以前有专门拉冰床的，现在没了。现代人都实行溜冰，穿着溜冰鞋在冰上溜。在溜冰鞋没出现之前，京城里头有权有势的人一到冬天都玩什么呢？玩溜冰床。这个冰床啊是真的床，用床改造的，在床角钉上横木，再在这个横木底部钉上铁板，然后系上结实的绳子，让纤夫来拉，滑动起来后纤夫也跳坐在床边，快要停下来不滑动的时候，纤夫就跳下来，再拉。

0: 清朝的皇宫贵族爱玩这个。您现在上故宫参观的话，能看到一幅画，叫《宾喜图卷》，画中就有贵族们乘坐的宾床的景象。所以后来到民国的时候，但是留在北京的满清贵族们仍然喜好脱冰床，老臣就投其所好，就干起来这份买卖。那个时候一冬天不少挣钱呐、连工钱带赏钱，老臣花两个月能挣普通工人一年的钱。也是在那个时候，他把嘴皮子功夫练好了，要不然后来他怎么能跨行干算命先生去呢？说到底就是溜冰床的时候练的。算命和溜冰床一样，都是凭赏过日子，只要会说话，话说的中听，皇宫贵族们越开心，给的赏钱就越多。算命也是这回事儿。假如在民国时候算命，有人找算命先生看相，算命先生会先观察你，一看这个人穿衣打扮穿得非常像样，瓜皮帽戴着，黑色海虎绒的马褂穿着，一看就是有两个钱的。算命先生会问，您算什么呀？这句话太关键了，一张嘴就要套他话。他说我呀，您给我算算，我命里有没有儿子。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算命先生一听就乐了，开始对号入座。你呀，小时候吃苦，家里穷，这些年呐，你个人奋发图强，你这四柱里边就带着财运，你现在混好了，是不是？对面人听了很惊讶，哎呦，先生，您说的太对了，您真神。实际上，算命先生前面说的是废话。那个年代，有几个生下来就富贵的？大清刚没，百废待兴，有心求子的人，那都是通过自己努力干起来的人，所以这么说概率最大。要是对上了呢，钱就挣到手了；要是没对上，那就换下一个，就这么回事。对上的人，算命先生说啥他都信了。先生要说他没有儿子，那就花钱请先生破破；要说有儿子，他开心得给赏钱，反正怎么着钱指定能到手。所以说算命无非是统计学，而不是玄学。真正懂玄学的人有没有？有，但太少了，大多数都是像老陈这样的，为了生计从不相关的行业跨过来的。在这儿呢，也给大伙提个醒儿：您要是有找人算命的爱好，您适可而止。尤其是过60岁的老人，过60岁以后不用算命了。人算不如天算，人的一生从60岁为一个周期，60年一个甲子。从60岁开始，您的命数都定了，您这一辈子所有的命运都经历完了，再活就是扣圈活了。如果在2岁的时候得过喘病，62岁时候小心还会再得。5岁的时候如果心脏不好出过毛病，65岁您也逃不过去，多维护维护。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60年一轮回，自然界的所有的气候条件，温度、湿度、地球在太阳系中的位置，跟太阳的角度、跟月亮的角度都差不多，跟60年前非常一致。所以您的身体，您的命运用不着别人算，您自己最清楚，做好自己就得了。说远了，再回到老陈身上。老陈因为溜冰床这份工作长了本事，学会跟人打交道了，为他日后转行打下了基础。但同样也因为这份工作，他好上了喝酒。那时候在冰面上干活，天寒地冻的，他就在腰间别了一个囊袋，牛碎破做的，里面可以装酒，天冷了的时候就喝上一口暖暖身子。但喝着喝着就喝出瘾头来了，别人喝酒都是按对喝，一天最多2对3对，他一天只喝一顿，一顿喝10个小时，这谁能受得了？不仅把家喝败了，喝得妻离子散，他身体也喝坏了，喝到最后身子骨自己都容不下这个酒了，一喝酒肚子就疼，疼的位置 还不是正经八百的肚子，肚子偏上，在肚脐眼上边，疼的时候特别厉害。用老陈的话说，比挖心还难受呢。挖心疼，光心难受。但是老陈的这股疼劲儿，完全疼透了。疼透了是什么感觉呢？就是不光是肉疼，连骨头都烧上了，两边肋条的肋骨疼，后背的整个脊柱也疼，里里外外从肉皮到骨头没有不疼的地方，连骨头缝都疼。老陈自己说，他喝进去的好像不是酒，好像把炼钢炉里的钢水给喝到胃里去了，那钢水泼到骨头上边了，骨头都快烫化了。这种感觉什么情况下能好点呢？疼的时候必须坐起来，坐在板凳上，然后身子必须往前够，往大腿上够，等到胸脯马上挨着大腿了，但还不能挨上。这种说趴着不趴着，说坐着不坐着的姿势，肚子能好受点，但谁能总保持这个姿势，平白无故的让好人就这么撅着，他也难受。另外最让老陈难过的是，就是他喝不了酒了，酒瘾那么大，只要一喝酒就犯病。另外看到他本人的时候，我发现他眼睛也不好，眼睛视力在一两年内下降得非常快，看东西模糊。我给他摸完脉之后，诊断出他确实有消渴症糖尿病。我跟他讲，我说您当务之急应该先把这个眼睛控制好，要不然很快就瞎了。他说瞎了也不要紧，胡大夫，您先帮我把一喝酒就肚子疼这个毛病治好，先治好这个再管别的。我现在馋酒都快馋疯了。我说您这老爷子呀，别人一说眼睛快瞎了都吓得要死，您这可倒好，还惦记着喝酒呢。他说算命的瞎子多，这兴许就是我的命，但是喝酒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乐趣，我不能戒，也不想戒。他说胡大夫，您就别操闲心了，赶紧给我治肚子吧。我当时年轻，40多岁，欠修行，听他这么说，说实话我当时挺生气，我这图的是啥呢？真想不管他的糖尿病，直接给他开一副治胰腺炎的方子就算了。他喝酒就肚子疼，是胰腺出毛病了。我们老胡家专治胰腺炎的方子很多呀，这种病虽然症状明显，很疼痛很难受，但是用对药的话还是挺好治的。但是光治胰腺炎不管糖尿病不行啊，不管它，它不仅会瞎，将来肾衰心衰还有可能会被截肢，很多后果是没法逆转的，错过去了这辈子就完了。那么他既然来找我了，我不可能不管他，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给你开一副药，既能治你的肚子，还能帮你养肝，还能帮你养胃，我还不让你眼睛失明， 您治还是不治呢？他说那行啊，就吃一副药是吗？我说对，就吃一副。但是我得提醒您，您喝酒就肚子疼的毛病，吃这副药会好得很快，但是能喝酒了别停，一定要继续吃一段时间，半年后你眼睛要不见亮，如果看东西不比以前强的话，您来找我，你下半辈子的酒钱我给你出了。他说那好了，有这句话在，我肯定坚持。我说坚持就对了，对你100个好，没有一丁点害处。他回去了，特意回来感谢我。我一检查肚子不疼了，喝酒也没事了。他说在这之前我还偷着喝酒了呢，并没好利索事，偷着喝了几口，有点反复，要不然这个病应该好得更快。我说没事，让你在吃药期间彻底戒酒，您也做不到，跟任何东西都不发生冲突。你喝酒的话，伤肝，它能帮你养肝；酒精有毒性，它能帮您解毒，比光喝酒的危害要小得多。但是我仍然提醒他，一定要继续用。他说行，放那也是放着，继续用吧。用了不到半年，5个半月，他的眼睛，他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看东西都没现在清楚，现在远的近的都能看得特别清楚。他这回寻思过味儿来了，他说幸亏听了我的话，否则的话平时都自己生活，万一要瞎了谁能照顾他呀。所以说咱们老年人最好别逞能，别犟，身体好和坏都是自己的，舒服舒服在自己身上，难受也难受在自己身上，谁也替您分担不了。所以在我们生命的最后10年20年，一定要对自己负责，不给家人添负担，也别让自己后悔。我记得2008年奥运会那年，老陈在北京去世了，老了，寿终正寝。他后来从北京的东城搬到通州北关，他说他要落叶归根。虽然是一个城市，但是北京城那么大，他老家离他平时住的地方很远，他回去了心里头踏实。在老家生活了3年，走那年大约也得有95、96、96、97，也属于高寿了。糖尿病病人得过并发症，喝了一辈子大酒，那么糟尽身体，活那么大岁数不容易，而且走的时候没留遗憾，没遭啥罪，这就是人上人了。大家觉得呢？觉得对的话都加油吧，努努力。年轻时都犯过错，但是老了一定要睿智。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2: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3: 有的人把人生比喻成一出好戏，我认为有点道理。我相信在这个社会上，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甚至有的人能同时兼职多个角色。就拿我来说，首先我是一个医生，这是我这辈子铁打不变的角色。另外呢，我也是老师，偶尔到学校带带学生。最近几年我又多出一份工，我是的宣传员，所以现在治病是越来越方便了。以前我们用笨方法熬膏，很耽误患者的时间，现在进步了，在提高药效的同时，不用再等，在更短的时间内帮大伙，我当然有责任和义务去推广它。我在学校教学，传授的是知识，我在电台讲课，传授的是方法，都是好内容，都是我讲，变化的是我的角色在变，但不变的是什么呢？是我的价值。人活着，不管是干什么，都要有价值。96年，我带的一个博士生很让我满意，这孩子姓庄，我一年只带两个学生，多了不允许。这个学生是东北人，吉林下边的一个县城的，家里很贫困。他跟我说，胡老，我当初学医就是因为我爸爸我妈妈的病，我才学医的。我最大的愿望是当法官，我很喜欢法律，我的分数线都够上法学院了，我也没去，最后报了医学院。我说这样也好，一个是判案子的，另一个是判定生命的，前一个决定生死，但是没有回头余地，后面的即便被命运判了无期，或者即将失去生命，你可以挽回这条命。小庄在学校每门课程都是最优秀的，来我这实习，其实也是我们医院按照标准给特殊招过来的。小庄的本硕连读真的是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基本功很扎实，缺的就是临床的一些经验，因为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既要有灵性，又要有悟性，还得具备扎实性，需要付出常人很难付出的几倍的努力，最后才能修成正果，不容易。小庄刚来，我就看出这孩子有一股韧劲儿。他们的宿舍就在院里的一栋楼，离着科室很近，走着走也就10分钟的距离。好几次我开会很晚了，临走我看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这个人节俭惯了，每天下班临走都得嘱咐其他同事要关灯，不要浪费电。我发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就以为谁最后走忘了关灯， 我上楼打开门，原来是小庄还在看书学习呢。这股劲儿很让人敬佩。后来这孩子进步特别快，几乎是在2年时间里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水平，这是出类拔萃的人才。而且这个孩子人品特别好，具有一颗善心，不管啥事儿都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个更难得。很多他治疗过的病人最后都跟他成了朋友，凡是认识他的没有一个说出他一个不字。我认为这样的人才叫德才兼备，未来会有大造就大前途。后来我把这情况汇报给领导了，领导说，胡老，您肯定不会看走眼儿，不会看错人，那么既然您推荐他，那就开会研究一下定下来，您也可以退下来，但有一点，您退下来肩上的担子不能放下，您还得每周回来2次做指导，我们返聘您，您就当扶上马促一程吧。我说好，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会不遗余力去做，啥时候真动不了了，那就另当别论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扶上马送一程，好家伙，到现在我肩膀头上这副挑子也没放下来。小庄当了主任，我还是老主任，现在每周还得去一趟2趟。领导说，胡老，来单位您年龄大了，派车去接您吧。我说不用，我还是骑电瓶车去。领导说，您老这岁数了，我们不忍心让您自己一个人来回跑，路上一旦有点啥事儿，我们担不起责任。我说啥责任都不用你们担，有问题也是我自己的问题，和你们无关。人活着最好不要去给别人添麻烦，麻烦别人就会消耗自己的福报，我们做老人的都要这样考虑，但凡能自己做的事儿，就自己做，这有多好啊。说到学校，我还想起来另外一件事儿，在我教书的大学门口有一个卖水果的小伙子，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从乡下来，已经结婚，有一个2岁多一点的儿子。我的学生都喜欢到他那里买水果，因为他从不短斤少两。可那些学生买了水果之后，又都是一副不高兴、不满足的样子。他们说，卖水果的小伙子太抠门，秤杆稍稍高一点他都不干，为了平秤，大苹果小苹果换个不停。卖水果的小伙子他的家离学校不远，租的是近郊的地下室，房租非常便宜。按说卖水果的自家的孩子吃水果应该管够了吧，可是在他这里不行，他一天只给他儿子吃一个苹果，他妻子更溺爱孩子，妻子要是在孩子的吃喝上和他计较，他就会说，你想儿子像咱们一样每天就是卖水果吗？每次妻子听到这儿就不说什么了，他又说，他吃的是他的学费，现在在城里读书多贵呀， 我也常去他那里买水果，一来二去混得脸熟了。他知道我是医生，还在大学带学生，一下子更加热情了。秤杆虽然并未高起来，给我的水果却又大又饱满，个个模样都好看。有一天他对我说，胡老，您那里书多，帮我儿子找几本书呗。好啊，我问他，你的儿子多大了？他说3岁。我一下子笑了，我这儿哪里会有3岁孩子看的书呢？但我已经一口应承下来，只好特意去了书店，买了70-80块钱的童书送给他。他看见了书，欢喜的什么似的，一双手一个劲儿的在衣裳擦了又擦，恭恭敬敬的接过去。第二天一早，我在学校还有课，正好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他远远的就叫我。他跑过来，一手拎着一个大塑料袋，跑到我跟前以后，直截了当的对我说，这是给您的，小意思，您一定要收下。我一看那袋里是水果，我说，你这是干什么啊？快拿回去。他说，您收下，您收下，我要谢谢您呐。我们在校门口撕撕扯扯，很快引来学生的注意。我诚意地推开他的手，快步地朝着学校院里走去。我以为这事儿就过去了，谁知这一天下班之后，他竟打了一辆出租车，跟在我们学校班车的后边，一直追踪到我们家。我真是哭笑不得，遇到了这么一个一根筋的人。因为有了书和水果的事后，我们的关系似乎近了一层，我对他的关注也多了起来。有一天是中午的时候，我去学校附近的小吃部吃饭，亲眼见到了这样一幕。他推着水果车子过来，在十字路口的地方遇见那个中年妇女领着2-3岁的男孩在乞讨，他把车子停在一边，从车上拿下几个苹果揣在那个男孩的口袋里。那女人我们都知道是附近菜农的妻子，智力不太好，生下来的孩子也有残疾。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2: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结果这母女俩就被丈夫抛弃了。小吃部的老板对我说，这是好人啊，光他亲眼看见的卖水果的小伙子给那孩子的水果少说也有80-90斤了。我听完之后很感慨，回过头去看他推车子的背影，当时阳光正照过来，照在我的脸上，照在小伙子的后背上，让我感觉我身上和心里头都暖和和的。但是自从那天以后，我再去学校上课，再到小吃部吃饭，我再也没见过那个卖水果的年轻人。我心里挺纳闷，我问小吃部的老板，老板也不知道小伙子的去向。我们都以为小伙子可能回老家了，或者去别的地方卖水果了。再往后大概过了2-3个月，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头的声音很熟悉，但是号码是陌生的号。一番询问之后，我既惊喜又惊讶，这不就是卖水果的小伙子吗？我问他，我说你最近干嘛去了？他说我生病了，在家养病来着。我说是什么病啊？到医院查了没有？他说查完了。我问他治得咋样？他说治得不好，现在症状太多，都不知道该咋办了，也不想再花钱上医院去治了，就是消炎针和打激素药没有作用，现在全身都肿，越来越肿，血压也越来越高，尿量也越来越少。医生说再这么发展下去肯定就是肾衰了，肾衰了能透析，但是现在除了打消炎针没别的好办法。我说你别着急，你找我来了。我让他把病是咋得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的，从头到尾跟我说一遍。他说这个病他是咋得上的他也不清楚，医生怀疑是因为他租房子住，那屋子非常潮非常凉，为了节省电费他自己又不舍得打电褥子，所以将就的把肾给将就坏了。然后他这个人也抽烟，烟瘾大，平时吃的也不太好，多种原因吧，反正这个病现在是确诊了。他还跟我回忆，他说他最开始没把自己这个病当成肾病去治，最开始出现问题的是嗓子，嗓子疼不舒服，就像发炎了似的，吃了几天消炎药以后稍微好一点，但是没好利索。然后有一天到厕所尿尿的时候，他就发现自己尿血了，肉眼可见那个尿是红色的，同时也出现了肚子疼和腰疼。就这么的他害怕了，到医院一检查有血尿和蛋白尿，到医院住院治疗3天之后血尿不见了，肉眼看不见了，但是蛋白尿还在，腰还是疼，然后血压也高了，紧接着后来就出现了眼睛眼眶周围水肿，腿水肿，全身逐渐的都在肿，症状越来越多，但是打针吃药控制的话 控制不住，在医院治疗两个多月，最后实在没办法了，这小伙子让他媳妇到学校去打听，最后打听到我的手机号，这才跟我通上电话。我说你这个情况还算及时，水肿、肚子疼、嗓子疼、腰疼，但是这些问题都不难解决。然后紧接着我又让他巩固了两个月，一共用了半年多一点，用到四个月的时候他就回到学校门口能继续卖水果了。像这种比较复杂、症状比较难缠的病，先给你的身体一个赚取老本的基础，而且通过服用药物后，这个基础会越来越雄厚，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侵袭破坏，像滚雪球一样，最后家大业大。偶尔遇到点困难咱们不怕，家里底子厚，这个本儿是足足的，很轻松就化解了。他媳妇还有个毛病，是从生孩子以后坐下的，他媳妇每次咳嗽、打喷嚏、下楼梯或者是搬重物的时候就漏尿，夹不住尿。你像他家是卖水果的，那么肯定得搬水果，他每次一毛腰一使劲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问题。这种情况很多刚生完孩子的女同志产后恢复不好，或者岁数大的老年人经常出现，根本原因就是膀胱

0: 跟他家也算熟悉，我就自掏腰包上药房给他抓了几副药，没花多少钱。我告诉他回家自己熬去吧，喝几副就好了。收音机前谁要有类似的问题，照着这个方子自己去抓吧，准备熟地、黄芪各20克，茯苓、山药、丹参、补骨脂各15克，金樱子、覆盆子各10克。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时间要稍长一些，可以在煎煮时以文火来进行，把3碗水煎成1碗喝下去就行，每天喝2次。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方子对于肾阳虚有好处，但是肾阴虚患者是万万不可服用的，这样可能会加重病情，带来不利的影响。另外，湿热体质的人也得禁服，如果用了此方，很可能会造成寒邪滞留，不利于身体健康。传统的中药汤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禁忌，所以大家在用的时候一定要听场外指导医生的医嘱。要是喝
1: 本源方法
0: 的话，就没有这么多的顾虑，因为都要连熬50天，把中药的毒性和偏性化解掉才能出膏，出来的只有药的精华，没有杂质，也没有其他的东西。放心去喝，它是全力以赴的。好了，我就说到这么多吧。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两个人，我们下岗的人。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6: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7: 李寻欢慢慢地喝完了杯中的酒，慢慢地走到了林仙的面前，缓缓地说道：看来我只有答应你了，是吗？林仙笑得更媚。我保证你绝不会后悔的。他的声音突然停顿了，李寻欢的手已打在了他脸上，正正反反打了他10几个耳光。林仙非但没有躲避，反而喵的一声扑到了他的怀里，喘息着说：啊，哎呀，你要打你就打吧，只要你答应我，我情愿日日夜夜的被你打。突然一人拍手笑道：
11: 真是打得好，他既然这么说，你为何不再打他呢？
7: 摊子上挑着盏灯笼，灯笼已被烟熏得黑了，灯笼下俏生生的站着一个人，大大的眼睛，长长的辫子。李寻欢失声地说道：孙姑娘。孙小红嫣然地说道：我本来啊，最恨男人打女人的，但这次你却打得让我开心极了。林仙儿说道：
11: 哎，我也开心极了，我喜欢被他打。
7: 他又勾住了李寻欢的肩，媚笑地说道：
11: 你如果再吃醋啊， 不妨也过来喝杯酒，醋可以解酒，酒也可以解醋。
7: 孙小红居然真的走了过来，用李寻欢的酒杯倒了杯酒，一口就干了，吐了吐舌头，皱眉的笑道：烈酒喝多了，虽然也就和好酒差不多，但这第一口可真难喝。
11: 林仙笑了，等孙姑娘下次到我们家来的时候，我们呢一定用最好的酒来招待你。
7: 他扬着脸笑着问李寻欢，
11: 你说好不好啊？
7: 李寻欢没有说话，孙小红已抢着说道：
11: 你笑得真好看，我虽然是女人，也忍不住想多瞧几眼。
7: 林仙儿痴痴地笑道：
11: 小妹妹，你还不是女人，你只不过是个小孩子。
7: 孙小红看了他一眼：你现在尽管多笑吧，因为啊，你马上就笑不出来了。
11: 哦，
7: 他绝不会答应你的。
11: 嗯，
7: 因为你能做得到的事儿，我也能做得到。林仙儿又笑了：
11: 你能做到什么呢？小孩子毕竟是小孩子，明明什么事儿都不懂，却偏偏呢要装出很懂的样子。有些事儿虽然只要是女人就能做，但做得好不好分别就很大了。这道理你也懂吗？
7: 孙小红的脸已有些发红，咬着嘴唇说：
11: 我至少也能带他去找阿飞。你找得到？
7: 当然，我已知道要怎么才能救阿飞。
11: 哦，
7: 要救他只有一种法子。
11: 什么法子呀？
7: 杀了你。要救他只有杀了你，这世上若已没有你这种人，他就绝不会再有苦恼。
10: 李寻欢突然干了杯酒，大笑地说道：
7: 哈哈哈哈哈哈，说得好啊。
11: 林仙叹了口气：哎，想不到啊，你也和阿飞一样，你难道不知道大多数女人说的话都靠不住吗？你难道真相信他能带你去找阿飞？
7: 世上有说谎的男人，岂有诚实的女人？
11: 孙小红笑了：对了，你莫将天下的女人呐，都看得和你自己一样。
10: 林仙儿看着他：
11: 好，那么我问你，阿飞现在在什么地方啊？
10: 孙小红往前迈了半步：
11: 已跟我爷爷在一起了，我爷爷已将他从上官金虹那里带出来了。
7: 林仙儿又笑了，瞄着李寻欢：
11: 这种话你也相信吗？天下又有谁能从上官金虹的手里将人救出来呢？
7: 也许啊，只有一个人，就是他的爷爷孙老先生。
10: 林仙儿的笑容看起来又变得有些僵硬。
11: 好，既然如此，我倒也想去瞧瞧。
10: 孙小红一瞪眼睛：
7: 用不着，他不想见你。
10: 他冷冷地又接着说道：现在你活着好像已是多余的。
11: 你想我死？
7: 你早就该死了。
11: 可是你想过没有啊，要谁来杀我呢？
7: 你以为没有人能下得了手吗？
10: 林仙儿眼波流动：
11: 这世上的男人呐，也许只有一个能忍心下的手，可是他也不会出手的。
10: 他用眼角溜着李寻欢，接着说道：
11: 因为他知道，他若杀了我，阿飞还是一样会恨他。
7: 孙小红看了他一眼：你别忘了，我不是男人，我也不怕阿飞恨我。
10: 林仙突然大笑起来：
11: 小妹妹，难道这就算挑战吗？难道你想跟我决斗？
7: 一点也不错。
10: 他不让林仙说话，又说道：
7: 地方可以由你来选，
11: 时间却得由我。你说什么时候呢？
7: 就是现在。看来决斗并不是男人的专利，女人有时也会决斗的，但女人决斗的法子是不是也和男人一样呢？孙小红继续说道，我已挑了时间，现在你就挑个地方吧。林仙儿眼珠子转了转，
11: 地方也不必挑了，看来呀，这里就不错。只不过
7: 怎么样？我们用哪种法子呢？
11: 决斗就是决斗，难道还有多种法子？
7: 当然有啊，有的叫文斗，有的叫武斗，有的斗兵器，有的斗轻功，也有的斗毒药。何况呢，我们到底是女人，无论做什么事儿，至少都应该比男人斯文些才是啊。
11: 你说用哪种法子呢？
7: 法子也由我来选吗？
11: 李寻欢突然说道，
7: 可能用毒药。孙小红甜甜对他一笑，
11: 用毒药也没关系，我七叔也是使毒的大行家，绝不在五毒童子之下。只不过他使的毒是为了要救人，并不是为了要杀人。
7: 若能用毒药救人，他使毒的本事就必定出神入化，因为用毒药救人的确比用毒药杀人困难得多。哎，看来呀，我倒真不能用毒药来跟你决斗了。
11: 孙小红淡淡地说道，
7: 随便你用什么法子。
11: 他看来这么有把握，李寻欢也不再说什么。孙老先生嫡传的武功，他也早就想见识见识了。林仙儿又瞄着李寻欢一眼，
7: 在小李探花这样绝顶高手的面前，我们若是拳打脚踢的打起来，岂非是班门弄斧，要叫人家瞧笑话？
11: 那么你说用什么法子呢？
7: 我们既然是女人，就应该用女人的法子。
11: 女人难道还有什么特别的法子吗？
7: 当然有啊。
11: 你说，
7: 男人呐，自以为处处都比女人强，但有件事儿却只有女人才能做，本事再大的男人也无能为力。
11: 哦，比如说生孩子。孙小红笑了，
7: 生孩子不错呀，生孩子才是女人最大的本事，最大的光荣，不能生孩子的女人谁都瞧不起，你说是不是啊？
11: 孙小红的脸又红了，痴痴地说道，
7: 你难道
11: 林仙儿不等他说完，抢着说道，
7: 我们本来呀，可以比一比谁的孩子生得多，生得快。
11: 孙小红叫了起来，
7: 你疯了，这种事儿怎么能比？谁说不能啊？难道你生不出孩子？
11: 孙小红涨红了脸，既不能承认又不能否认。
7: 你若嫌这种法子太慢太费事，我们也可以换一种。
11: 孙小红终于松了口气，
7: 当然要换一种。还有些事儿啊，只要是男人就敢做，但无论多厉害的女人呢，你若要她做这些事儿，她也没这个胆子。
11: 林仙儿笑了笑，又接着说，
7: 你既然不愿意比女人都能做的事儿，我们就比一比女人都不敢做的事儿，如何呀？
11: 孙小红迟疑着，
7: 你先说来听听。比如说脱衣服，我们就在这里把衣服全脱下来，看谁脱得快。我若输了，情愿把脑袋送给你。
11: 这里本是夜市，到这里来喝酒的人虽然都不愿多管别人的闲事，但若有女人当场脱衣服，打破头也要抢着来瞧一瞧的。
7: 孙小红咬着嘴唇，红着脸说道，难怪聪明的男人都不愿找女人赌钱，原来就因为你们这种女人，无论赌什么
11: 都要想出法子来赖皮。李仙儿笑了，跟男人赖皮呀，本来就是女人的特权呐，不懂得利用这种特权的女人呐，不是丑八怪，就是个呆子。孙小红大声地说：“我不是男人，我也没有赖皮呀，随便你用什么法子。”这句话难道不是你自己说的？孙小红怒声地说道：“可是我又怎知你会想出这种不要脸的法子？这也只能怪你自己呀！你要杀我，为何不干干脆脆地动手？谁叫你还要多嘴的？”他笑了笑，又接着说：“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也难怪你，不多嘴的女人呐，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过你。”看来决斗的确是男人的专利，因为决斗时只能用手，绝不能用嘴。无论谁若说话的太多了，勇气和斗志都会渐渐消失的。无论在什么地方，你看到两个人打架时若嘀嘀咕咕嘀嘀咕咕的吵起来，这场架就一定打不起来了。而女人却偏偏大多是君子，都很懂得动口不动手这道理。秋风萧杀，夕阳西下，两个女人一言不发的站在秋风落叶中，等着那立判生死的一刹那。这种场面又有谁见过？不但没人瞧见过，简直连听都没听说过。女人就是女人，男女虽平等，但世上却偏偏有些事是女人不能做也做不出的。女人若一定想做这些事，不是自不量力，就是自讨无趣。女人就是女人，这道理是谁也驳不倒的。林仙儿笑得更甜更得意了，看着林仙儿的脸，李寻欢突然想起了蓝蝎子。蓝蝎子虽也是名声狼藉的女人，但却有种非凡的烈性。他突然觉得蓝蝎子死得很可惜。孙小红涨红的脸已渐渐发青，林仙儿笑道：“现在决斗的时间、地点、方法已全部决定，斗不斗就全看你的了。”孙小红摇了摇头。林仙儿说道：“那既然不斗，我可要走了。”你走吧。他突然又叹了口气，淡淡地说道：“这也只怪你运气不好。”林仙儿抿着嘴笑道：“是你运气不好，还是我运气不好啊？”你，林仙儿忍不住地问道：“我运气哪一点不好啊？”孙小红说道：“我呀，嘴上说的虽凶，但若真的动起手来啊，还不至于真要了你的命，最多也只不过是要你受了点伤，叫你以后啊害不了人而已。”林仙儿笑了：“那么如此说来，我的运气岂非好极了？”孙小红说道：“我若已伤了你，别人再要来杀你，我一定不会让他们动手的，是吗？”他笑了笑，淡淡地接着说：“但现在若有人要来杀你，我就不管了。”这句话还没有说完，林仙儿的身子已打了转。对某些事儿，林仙儿的反应绝不比李寻欢和阿飞慢。他的目光随着身子的转动四面搜索，向最黑暗的地方搜索，但他没有瞧见什么。孙小红已拉起了李寻欢的手：“我们走吧，我不喜欢看杀人。”林仙儿忍不住地说道：“你是说有人要杀我？”孙小红眨了眨眼睛：“我说过吗？”林仙儿看着他：“人在哪里？你瞧见了吗？”孙小红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他无论是承认还是否认都不会令林仙儿害怕的，但林仙儿现在却显然有点害怕了。他
7: 他自己低声地说道，我怎么瞧不见呢？孙小红淡淡地笑道，你呀，当然瞧不见，你若瞧见了也许就太迟了。林仙儿看着他，我若看不到你怎么能看到呢？因为啊，他们要杀的并不是我。他又笑了笑接着说，我现在才知道啊，若要杀你最好不要被你看到，因为若是先被你看到了也许就杀不成了。林仙儿瞪大了眼睛看着他，他们是谁？我怎么知道谁要杀你啊？你自己本该知道的。林仙儿的目光还是四下搜索着，目中已有了惊惧之色。他一向很少害怕，因为他总有把握能令那些要杀他的人下不了手，但现在他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对方根本不让他看到，他就算有一万种法子也用不出来。孙小红说道，难道连你自己都想不出是谁要杀你吗？是不是你自己也知道要杀你的人太多了？林仙儿情不自禁地擦了擦汗，他无论做什么事姿态都一向很优美很动人，但现在他这擦汗的动作看来竟有些笨拙。所以你若想击倒一个人，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自己心里先觉得恐惧，那就用不着你出手，他自己就先已将自己击倒。李寻欢瞧着孙小红，心里忍不住在微笑。他突然发觉孙小红已不再是孩子，无论从哪方面看，她都已是个完全成熟的女人。只有成熟的女人才了解成熟的女人。林仙儿和孙小红的这次决斗虽未真的交手，却无疑已交手，而且交手了两次，只不过他们斗的不是力而是心。第一次林仙儿胜了，因为他很了解女人心里的弱点，而且懂得如何利用她。那么第二次胜的却是孙小红，他用的也是同样的法子，他知道女人对什么都要怀疑，因为怀疑才有畏惧。孙小红若是男人也许早已杀了林仙儿，林仙儿若是男人，无论孙小红说什么他也早就走了。就因为他们都是女人，所以才会造成这种奇特的局面。若要男人和女人去做同样事儿，无论做什么过程不会相同，结果更不会一样。决斗也是如此，女人决斗当然不会有男人那么沉重激烈紧张，但也许却更微妙更复杂更有趣，因为那其中的变化必定多些。他们的变化并不像武功招式那样的变化人人都能看见，也远比武功招式的变化更复杂更快，只可惜他们的变化是眼睛看不见的。若有人能看得到女人心里复杂微妙的变化，一定就会觉得女人的决斗比世上所有男人的决斗都更精彩更别致。女人就是女人，永远和男人不同，谁若想反驳这个道理谁就是呆子。这道理既明白又简单，奇怪的是世上却偏偏有些人想不到。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为的啥？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咋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的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平时要注意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每天早上睡醒之后，先别着急起床，先做6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像猫一样伸懒腰，把筋伸开。第二个动作，双手抱膝，挤压胸腔，把晚上夜里头吸进来的浊气都排出去。第三个动作，搓脸，按太极图那个形状搓。第四个动作，拽耳朵，揉搓耳朵。第五个动作，敲大椎，照着背后的脊梁骨用力敲，振奋阳气。第六个动作，肝梳头，通经活络。每天都坚持做这一套动作，2分钟不到就完事儿了，但受益无穷啊。常年做，您会发现您的免疫力上来了，基本上不感冒，而且每天的精气神特别足，不犯困。所以我建议大家每天早上起来照我的说法去做，锻炼锻炼，这是好的生活习惯，这叫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比如有的老同志爱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智慧、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3滴水加个酉字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那么酉是啥意思呢？酉和有是一个意思，说喝了酒一切都有了。但是任何事物都有2面性，一面是好，一面是坏，一面是积极阳光向善的，一面是消极阴暗向恶的。人也一样，人之初性本善，没有一个孩子从出生开始就定型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好孩子变成了个人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是我们身边的人。谁最可怕？人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所以有生就有死，

何人得任何病，到任何时候，没必要绝望。您如果难受的话，痛苦的话，您放心，还是方法没选好。选好了，您不会这么难受的。我时常跟大家讲，我啥能耐没有，我不可能把啥病都治好，但是我能让您不遭罪。我底气在哪儿呢？可以让人回归本源。本源跟疼痛、额逆、酸、麻、痒、胀等不良反应是绝缘的。回归本源就是回归到人最舒服的状态。正常人谁没事就疼一下就难受一下？没有，只有病人才这样。帮助大家摆脱掉病的状态，状态好了，病就不可怕了。回过头来还得说这个酒，酒好不好啊？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少喝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但您千万别过量，可别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酒的量，您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酒能乱性，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对立了，干起来了，一冲动刀子棍子抡起来，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40年前我给一位患者看病，那时候我年轻，我才40多岁，这个患者就已经60大多了，快70的了。我给他看病时，他是干啥的呢？是算命先生，姓陈，不了解他的人都管他叫陈半仙儿。但是这个老陈呐，我太了解他了，我父亲早就认识他，我父亲和他是平辈，管他叫陈老欠。他这个外号是咋来的，我一会儿再跟大伙儿说。我父亲说他年轻的时候不务正业，爱喝酒，喝完酒以后耍酒疯，拿媳妇撒法子。他媳妇正怀孕呢，他把媳妇给打跑了，不要媳妇了，肚里孩子也不要了，连他爹妈都管不了他。他不喝酒还好，挺精明一个人，一喝酒就犯浑，耍酒疯，打爹骂娘，啥事都干。我父亲对他的评价就是，他这辈子算是毁在酒上了。陈老千晚年的时候无儿无女，身边没人照顾，洗衣做饭舞的全靠自己，所以他这个人挺邋遢，胡子也不刮，头发也不剪，衣服也不换，一直穿早些年的旧式长马褂。后来他突然就转了行，当起了算命先生。您还别说，他这形象挺符合后来那个职业的。他早年间的工作总跟阔主打交道，他会看人脸色，会说话，所以这个算命先生他干的还挺得心应手。

江湖上有一号，都管他叫陈半仙。要想找他算命，上哪儿找呢？哪儿人多，您就上哪儿，肯定能见到他。老北京地安门外鼓楼前有一长溜的大店铺，平日里那块人最多，所以他平时就在那摆桌算卦。另外，北京人每年过春节的时候都有逛庙会的习惯，我总能在庙会上碰到他。以前西皇城根北头有一座城隍庙，每年春节有火炮供人观看。啥叫火炮啊？实际上就是一个砖砌的大炉灶，高约四五尺，外形像一个盘腹而坐的人，头上戴一顶双翅的乌纱帽，帽子是个大砂锅，右手抱一牙壶，牙壶是一块铁板，生着火以后，火焰从耳、口、鼻、眼、肚脐和两乳冒出，围观的人很多。这也是北京的灯节，除了关灯看花之外的另一个景观。火炭一晚上要烧数百斤煤，都是由个人和商户来捐的。能拿出来钱捐钱捐煤的人，一多半也会信命爱算命。所以老陈呐，他每年借着春节的机会都会小赚一笔。为啥管他叫陈老欠呢？他这个算命先生可不是科班出身，他家祖上没有人干过这个。他家是干啥的呢？他是土生土长的通州北关盐滩村人，靠水吃水。盐滩村一共100多户居民，有一多半都在运河上讨生活。老陈6岁上船，与父亲、姨父和姑父往返于京津两地。干啥活呢？交船、扛活、拉纤、喊号。他实际上是纤夫，拉船的。这个活一直干到1943年，京杭运河断流了，货运就停了。船工们为了营生，也都转了行。老陈算是其中头脑灵活的。他找了一份美差，干啥的？还是拉纤，但是不在水上拉了，在冰上拉纤。在冰上怎么拉呢？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以前有专门拉冰床的，现在没了。现代人都实行溜冰，穿着溜冰鞋在冰上溜。在溜冰鞋没出现之前，京城里头有权有势的人一到冬天都玩什么呢？玩溜冰床。这个冰床啊，是真的床，用床改造的，在床角钉上横木，再在这个横木底部钉上铁板，然后系上结实的绳子，让纤夫来拉，滑动起来后，纤夫也跳坐在床边，快要停下来不滑动的时候，纤夫就跳下来再拉。清朝的皇宫贵族爱玩这个，您现在上故宫参观的话，能看到一幅画叫冰玺图卷，画中就有贵族们乘坐的冰床的景象。所以后来到民国的时候，但是留在北京的满清贵族们仍然喜好拖冰床。

0: 老陈就投其所好，就干起来这份买卖。那个时候一冬天不少挣钱呐、连工钱带赏钱，老陈花两个月能挣普通工人一年的钱。也是在那个时候，他把嘴皮子功夫练好了，要不然后来他怎么能跨行干算命先生去呢？说到底就是溜冰床的时候练的。算命和溜冰床一样，都是凭赏过日子，只要会说话，话说的中听，皇宫贵族们越开心，给的赏钱就越多。算命也是这回事儿。假如在民国时候算命，有人找算命先生看相，算命先生会先观察你，一看这个人穿衣打扮穿得非常像样，瓜皮帽戴着，黑色海虎绒的马褂穿着，一看就是有两个钱的。算命先生会问：“您算什么呀？”这句话太关键了，一张嘴就要套他话。他说：“我呀，您给我算算，我命里有没有儿子？”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算命先生一听就乐了，开始对号入座：“你呀，小时候吃苦，家里穷，这些年呐，你个人奋发图强，你这四柱里边就带着财运，你现在混好了，是不是？”对面人听了很惊讶：“哎呦，先生，您说的太对了，您真神。”实际上，算命先生前面说的是废话。那个年代，有几个生下来就富贵的？大清刚没，百废待兴，有心求子的人，那都是通过自己努力干起来的人，所以这么说概率最大。要是对上了呢，钱就挣到手了；要是没对上，那就换下一个，就这么回事。对上的人，算命先生说啥他都信了；先生要说他没有儿子，那就花钱请先生破破；要说有儿子，他开心得给赏钱。反正怎么着，钱指定能到手。所以说，算命无非是统计学，而不是玄学。真正懂玄学的人有没有？有，但太少了。大多数都是像老陈这样的，为了生计，从不相关的行业跨过来的。在这儿呢，也给大伙提个醒儿：您要是有找人算命的爱好，您适可而止。尤其是过60岁的老人，过60岁以后不用算命了。人算不如天算，人的一生从60岁为一个周期，60年一个甲子，从60岁开始，您的命数都定了。您这一辈子所有的命运都经历完了，再活就是扣圈活了。如果在2岁的时候得过喘病，62岁时候小心还会再得。5岁的时候如果心脏不好出过毛病，65岁您也逃不过去，多维护维护。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60年一轮回，自然界的所有的气候条件，温度、湿度、地球在太阳系中的位置，跟太阳的角度、跟月亮的角度都差不多，跟60年前非常一致。所以您的身体、您的命运用不着别人算，您自己最清楚，做好自己就得了。说远了，再回到老陈身上。老陈因为溜冰床这份工作长了本事，学会跟人打交道了，为他日后转行打下了基础。但同样也因为这份工作，他好上了喝酒。那时候在冰面上干活，天寒地冻的，他就在腰间别了一个囊袋，牛碎破做的，里面可以装酒，天冷了的时候就喝上一口暖暖身子。但喝着喝着就喝出瘾头来了。别人喝酒都是按对儿喝，一天最多2对3对，他一天只喝一顿，一顿喝10个小时，这谁能受得了？不仅把家喝败了，喝得妻离子散，他身体也喝坏了。喝到最后，身子骨自己都容不下这个酒了。一喝酒 肚子就疼，疼的位置还不是正经八百的肚子，肚子偏上，在肚脐眼上边，疼的时候特别厉害。用老陈的话说，比挖心还难受呢。挖心疼，光心难受，但是老陈的这股疼劲儿完全疼透了。疼透了是什么感觉呢？就是不光是肉疼，连骨头都烧上了，两边肋条的肋骨疼，后背的整个脊柱也疼，里里外外从肉皮到骨头没有不疼的地方，连骨头缝都疼。老陈自己说，他喝进去的好像不是酒，好像把炼钢炉里的钢水给喝到胃里去了，那钢水泼到骨头上边了，骨头都快烫化了。这种感觉什么情况下能好点呢？疼的时候必须坐起来，坐在板凳上，然后身子必须往前够，往大腿上够，等到胸脯马上挨着大腿了，但还不能挨上。这种说趴着不趴着，说坐着不坐着的姿势，肚子能好受点，但谁能总保持这个姿势，平白无故的让好人就这么撅着，他也难受。另外最让老陈难过的是，就是他喝不了酒了，酒瘾那么大，只要一喝酒就犯病。另外看到他本人的时候，我发现他眼睛也不好，眼睛视力在一两年内下降得非常快。

您这老爷子呀，别人一说眼睛快瞎了，都吓得要死。您这可倒好，还惦记着喝酒呢。他说算命的瞎子多，这兴许就是我的命。但是喝酒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乐趣，我不能戒，也不想戒。他说胡大夫，您就别操闲心了，赶紧给我治肚子吧。我当时年轻，40多岁，欠修行。听他这么说，说实话，我当时挺生气。我这图的是啥呢？真想不管他的糖尿病，直接给他开一副治胰腺炎的方子就算了。他喝酒就肚子疼，是胰腺出毛病了。我们老胡家专治胰腺炎的方子很多呀。这种病虽然症状明显，很疼痛，很难受，但是用对药的话还是挺好治的。但是光治胰腺炎不管糖尿病不行啊，不管它，它不仅会瞎，将来肾衰心衰，还有可能会被截肢，很多后果是没法逆转的，错过去了这辈子就完了。那么他既然来找我了，我不可能不管他，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给你开一副药，既能治你的肚子，还能帮你养肝，还能帮你养胃，我还不让你眼睛失明，您治还是不治呢？他说那行啊，就吃一副药是吗？我说对，就吃一副。但是我得提醒您，您喝酒就肚子疼的毛病，吃这副药会好得很快，但是能喝酒了，别停，一定要继续吃一段时间。半年后，你眼睛要不见亮，如果看东西不比以前强的话，您来找我，你下半辈子的酒钱我给你出了。他说那好了，有这句话在，我肯定坚持。我说坚持就对了，对你100个好，没有一丁点害处。他回去了，特意回来感谢我。我一检查肚子不疼了，喝酒也没事了。他说在这之前我还偷着喝酒了呢，病没好利索时偷着喝了几口，有点反复，要不然这个病应该好得更快。我说没事，让你在吃药期间彻底戒酒，您也做不到，跟任何东西都不发生冲突。你喝酒的话伤肝，它能帮你养肝，酒精有毒性，它能帮您解毒，比光喝酒的危害要小得多。但是我仍然提醒他一定要继续用。他说行，放那也是放着，继续用吧。用了不到半年，5个半月，他的眼睛，他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看东西都没现在清楚，现在远的近的都能看得特别清楚。他这回寻思过味儿来了，他说幸亏听了我的话，否则的话平时都自己生活，万一要瞎了谁能照顾他呀。所以说咱们老年人最好别逞能，别犟，身体好和坏都是自己的，舒服舒服在自己身上，难受也难受在自己身上，谁也替您分担。

0: 安不了。所以在我们生命的最后十年二十年，一定要对自己负责，不给家人添负担，也别让自己后悔。我记得08年奥运会那年，老陈在北京去世了，老了，寿终正寝。他后来从北京的东城搬到通州北关，他说他要落叶归根。虽然是一个城市，但是北京城那么大，他老家离他平时住的地方很远，他回去了心里头踏实。在老家生活了三年，走那年大约也得有95、96、96、97，也属于高寿了。糖尿病病人得过并发症，喝了一辈子大酒，那么糟尽身体，活那么大岁数不容易，而且走的时候没留遗憾，没遭啥罪，这就是人上人了。大家觉得呢？觉得对的话都加油吧，努努力。年轻时都犯过错，但是老了一定要睿智。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2: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有的人把人生比喻成一出好戏，我认为有点道理。我相信在这个社会上，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甚至有的人能同时兼职多个角色。就拿我来说，首先我是一个医生，这是我这辈子铁打不变的角色。另外呢，我也是老师，偶尔到学校带带学生。最近几年我又多出一份工，我是的宣传员，所以现在治病是越来越方便了。以前我们用笨方法熬膏，很耽误患者的时间，现在进步了，在提高药效的同时，不用再等，在更短的时间内帮大伙，我当然有责任和义务去推广它。我在学校教学，传授的是知识，我在电台讲课，传授的是方法，都是好内容，都是我讲，变化的是我的角色在变，但不变的是什么呢？是我的价值。人活着，不管是干什么，都要有价值。96年，我带的一个博士生很让我满意。这孩子姓庄，我一年只带2个学生，多了不允许。这个学生是东北人，吉林下边的一个县城的，家里很贫困。他跟我说：“胡老，我当初学医，就是因为我爸爸、我妈妈的病，我才学医的。我最大的愿望是当法官，我很喜欢法律，我的分数线都够上法学院了，我也没去，最后到了医学院。我说这样也好，一个是判案子的，另一个是判定生命的，前一个决定生死，但是没有回头余地，后面的即便被命运判了无期，或者即将失去生命，你可以挽回这条命。”小庄在学校每门课程都是最优秀的，来我这实习，其实也是我们医院按照标准给特殊招过来的。小庄的本硕连读真的是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基本功很扎实，缺的就是临床的一些经验。因为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既要有灵性，又要有悟性，还得具备扎实性，需要付出常人很难付出的几倍的努力，最后才能修成正果，不容易。小庄刚来，我就看出这孩子有一股韧劲儿。他们的宿舍就在院里的一栋楼，离着科室很近，走着走也就10分钟的距离。好几次我开会很晚了，临走我看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这个人节俭惯了，每天下班临走都得嘱咐其他同事要关灯，不要浪费电。我发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就以为谁最后走忘了关灯。我上楼打开门，原来是小庄还在看书学习呢。这股劲儿很让人敬佩。后来这孩子进步特别快，几乎是在2年时间里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水平，这是出类拔萃的人才。而且这个孩子人品特别好，具有一颗善心，不管啥事儿 都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个更难得。很多他治疗过的病人最后都跟他成了朋友，凡是认识他的没有一个说出他一个不字。我认为这样的人才叫德才兼备，未来会有大造就大前途。后来我把这情况汇报给领导了，领导说，胡老，您肯定不会看走眼儿，不会看错人，那么既然您推荐他，那就开会研究一下定下来，您也可以退下来，但有一点，您退下来肩上的担子不能放下，您还得每周回来两次做指导，我们返聘您，您就当扶上马促一程吧。我说好，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会不遗余力去做，啥时候真动不了了，那就另当别论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扶上马送一程，好家伙，到现在我肩膀头上这副挑子也没放下来。小庄当了主任，我还是老主任，现在每周还得去一趟两趟。领导说，胡老，来单位您年龄大了，派车去接您吧。我说不用，我还是骑电瓶车去。领导说，您老这岁数了，我们不忍心让您自己一个人来回跑，路上一旦有点啥事儿，我们担不起责任。我说啥责任都不用你们担，有问题也是我自己的问题，和你们无关。人活着最好不要去给别人添麻烦，麻烦别人就会消耗自己的福报。我们做老人的都要这样考虑，但凡能自己做的事儿，就自己做，这有多好啊。说到学校，我还想起来另外一件事儿。在我教书的大学门口有一个卖水果的小伙子，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从乡下来，已经结婚，有一个2岁多一点的儿子。我的学生都喜欢到他那里买水果，因为他从不短斤少两。可那些学生买了水果之后，又都是一副不高兴不满足的样子，他们说卖水果的小伙子太抠门，秤杆稍稍高一点他都不干，为了平秤，大苹果小苹果换个不停。卖水果的小伙子他的家离学校不远，租的是近郊的地下室，房租非常便宜。按说卖水果的自家的孩子吃水果应该管够了吧，可是在他这里不行，他一天只给他儿子吃一个苹果。他妻子更溺爱孩子，妻子要是在孩子的吃喝上和他计较，他就会说，你想儿子像咱们一样每天就是卖水果吗？每次妻子听到这儿就不说什么了。他又说，他吃的是他的学费，现在在城里读书多贵呀。我也常去他那里买水果，一来二去混得脸熟了。他知道我是医生，还在大学带学生，一下子更加热情了。秤杆虽然并未高起来，给我的水果却又大又饱满，个个模样都好看。有一天他对我说，胡老，您那里书多， 帮我儿子找几本书呗。好啊，我问他，你的儿子多大了？他说3岁。我一下子笑了，我这儿哪里会有3岁孩子看的书呢？但我已经一口应承下来，只好特意去了书店，买了70-80块钱的童书送给他。他看见了书，欢喜的什么似的，一双手一个劲儿的在衣裳擦了又擦，恭恭敬敬的接过去。第二天一早，我在学校还有课，正好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他远远的就叫我。他跑过来，一手拎着一个大塑料袋，跑到我跟前以后，直截了当的对我说，这是给您的，小意思，您一定要收下。我一看那袋里是水果，我说你这是干什么啊？快拿回去。他说您收下，您收下，我要谢谢您呐。我们在校门口撕撕扯扯，很快引来学生的注意。我诚意的推开他的手，快步的朝着学校院里走去。我以为这事儿就过去了，谁知这一天下班之后，他竟打了一辆出租车，跟在我们学校班车的后边，一直追踪到我们家。我真是哭笑不得，遇到了这么一个一根筋的人。因为有了书和水果的事后，我们的关系似乎近了一层，我对他的关注也多了起来。有一天是中午的时候，我去学校附近的小吃部吃饭，亲眼见到了这样一幕。他推着水果车子过来，在十字路口的地方，遇见那个中年妇女领着2-3岁的男孩在乞讨。他把车子停在一边，从车上拿下几个苹果，揣在那个男孩的口袋里。那女人我们都知道是附近菜农的妻子，智力不太好，生下来的孩子也有残疾。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结果这母女俩就被丈夫抛弃了。小吃部的老板对我说，这是好人啊，光他亲眼看见的卖水果的小伙子给那孩子的水果少说也有80-90斤了。我听完之后很感慨，回过头去看他推车子的背影，当时阳光正照过来，照在我的脸上，照在小伙子的后背上，让我感觉我身上和心里头都暖和和的。但是自从那天以后，我再去学校上课，再到小吃部吃饭，我再也没见过那个卖水果的年轻人。我心里挺纳闷，我问小吃部的老板，老板也不知道小伙子的去向。我们都以为小伙子可能回老家了，或者去别的地方卖水果了。再往后大概过了2-3个月，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头的声音很熟悉，但是号码是陌生的号。一番询问之后，我既惊喜又惊讶，这不就是卖水果的小伙子吗？我问他，我说你最近干嘛去了？他说我生病了，在家养病来着。我说是什么病啊？到医院查了没有？他说查完了。我问他治的咋样？他说治的不好，现在症状太多，都不知道该咋办了，也不想再花钱上医院去治了，就是消炎针和打激素药没有作用，现在全身都肿，越来越肿，血压也越来越高，尿量也越来越少。医生说再这么发展下去肯定就是肾衰了，肾衰了能透析，但是现在除了打消炎针没别的好办法。我说你别着急，你找我来了。我让他把病是咋得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的，从头到尾跟我说一遍。他说这个病他是咋得上的他也不清楚，医生怀疑是因为他租房子住，那屋子非常潮非常凉，为了节省电费他自己又不舍得打电褥子，所以将就的把肾给将就坏了。然后他这个人也抽烟，烟瘾大，平时吃的也不太好，多种原因吧，反正这个病现在是确诊了。他还跟我回忆，他说他最开始没把自己这个病当成肾病去治，最开始出现问题的是嗓子，嗓子疼不舒服，就像发炎了似的。吃了几天消炎药以后稍微好一点，但是没好利索。然后有一天到厕所尿尿的时候，他就发现自己尿血了，肉眼可见那个尿是红色的，同时也出现了肚子疼和腰疼。就这么的他害怕了，到医院一检查有血尿和蛋白尿，到医院住院治疗3天之后血尿不见了，肉眼看不见了，但是蛋白尿还在，腰还是疼，然后血压也高了，紧接着后来就出现了眼睛眼眶周围水肿，腿水肿，全身逐渐的都在肿，症状越来越多。但是打针吃药控制的话 控制不住，在医院治疗2个多月，最后实在没办法了，这小伙子让他媳妇到学校去打听，最后打听到我的手机号，这才跟我通上电话。我说你这个情况还算及时，水肿、肚子疼、嗓子疼、腰疼，但是这些问题都不难解决。然后紧接着我又让他巩固了2个月，一共用了半年多一点，用到4个月的时候，他就回到学校门口能继续卖水果了。像这种比较复杂、症状比较难缠的病，先给你的身体一个赚取老本的基础，而且通过服用药物后，这个基础会越来越雄厚，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侵袭破坏，像滚雪球一样，最后家大业大，偶尔遇到点困难咱们不怕，家里底子厚，这个本儿是足足的，很轻松就化解了。他媳妇还有个毛病，是从生孩子以后坐下的，他媳妇每次咳嗽、打喷嚏、下楼梯或者是搬重物的时候就漏尿，夹不住尿。你像他家是卖水果的，那么肯定得搬水果，他每次一毛腰一使劲儿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问题。这种情况很多刚生完孩子的女同志，产后恢复不好或者岁数大的老年人经常出现，根本原因就是膀胱收缩无力，肌肉变松，这样的人就控制不了自己，膀胱里有尿的时候自己就流出来了。这个问题说大不大，但是挺耽误事儿的，处理不好的话非常尴尬。他妻子就跟我打听说，胡老，我这个毛病，但是我熟悉这夫妻俩，他家过日子仔细，能省就省，都是为了给孩子攒家底儿。我呢跟他家也算熟悉，我就自掏腰包上药房给他抓了几副药，没花多少钱。我告诉他回家自己熬去吧，喝几副就好了。收音机前谁要有类似的问题，照着这个方子自己去抓吧，准备熟地、黄芪各20克，茯苓、山药、丹参、补骨脂各15克，金樱子、覆盆子各10克。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时间要稍长一些，可以在煎煮时以文火来进行，把3碗水煎成1碗喝下去就行，每天喝2次。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方子对于肾阳虚有好处，但是肾阴虚患者是万万不可服用的，这样可能会加重病情，带来不利的影响。另外，湿热体质的人也得禁服，如果用了此方，很可能会造成寒邪滞留，不利于身体健康。传统的中药汤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禁忌，所以大家在用的时候一定要听场外指导医生的医嘱。要是喝
3: 本源方法
2: 的话，就没有这么多的顾虑，因为都要连熬50天，把中药的毒性和偏性化解掉才能出膏，出来的只有药的精华，没有杂质， 也没有其他的东西，放心去喝，他是全力以赴的。好了，我就说到这么多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3: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5: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6: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8: 体育101。
9: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1。金秋奖官方公布了2026年度的30人候选人名单。颁奖典礼10月26号在伦敦举行，皇马共有4名球员入选，姆巴佩、哈兰德、维尼修斯等热门球星悉数在列。名单依据球员过去一年俱乐部与国家队的表现综合评定，由全球记者投票。姆巴佩与哈兰德是最大的夺冠热门，本年度竞争格局开放。科帕奖、亚新奖候选名单同步公布，分别表彰最佳年轻球员与门将。消息迅速引爆足坛，各大媒体和球迷纷纷预测归属。欧冠小组赛首轮焦点战在凌晨开战，皇马主场迎战国际米兰。上半场姆巴佩、巴尔韦德先后破门，皇马两球领先。下半场奥古斯托为国米扳回一球，库尔图瓦多次关键扑救守住胜果，最终皇马2-1取胜。本场皇马存在伤病轮换，下半场防守暴露漏洞。而另外一场欧冠，曼城客场2-0战胜了波尔图。上半场双方僵持，波尔图门将多次救险，下半场恩佐助攻哈兰德打破僵局，补时哈兰德再入一球完成双响。此役过后，哈兰德曮城欧冠总进球数达到了36颗，追平了阿奎罗，并列队史欧冠射手王。以上是由阿旭为您播报的体育101，稍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0: 气象1021。
1: 一起来关注下天气情况。九号的白天到夜间，威海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阵雨转晴，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北风，半岛地区5到6级，阵风7到8级，减弱到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减弱到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鲁南和沿海地区18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4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22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4摄氏度左右。十号的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见晴，潍坊和半岛地区北风4级，阵风5到6级，转南风3级左右。鲁南地区北风3级左右，其他地区北风转南风3级左右。
2: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3: 吃了吗？
4: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2: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5: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6: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7: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8: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7: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9: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7: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Ten。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场内场外，我是主持人阿旭。北京时间的9月9号凌晨，2026到2027赛季的欧冠联赛阶段的第一轮，在伯纳乌球场展开了一场焦点对决，皇家马德里主场迎战国际米兰。第14分钟，国米后场失误，迪亚斯断球后直塞，穆巴佩铲射破门，帮助皇马取得领先。第23分钟，国米门将和塞普马丁内斯在试图转身时，直接被上抢的巴尔韦德将球捅进了球门，皇马扩大了优势。下半场第77分钟，老塔罗禁区右侧横传，奥古斯托包抄为国米扳回一城，最终皇马2-1战胜国米，取得了新赛季的欧冠开门红。赛后皇马主帅穆里尼奥表示，比赛中两队其实都有很多得分机会，今天比赛踢的跌宕起伏，最终如果打成7-6都不会让人觉得奇怪。而几乎在同一时间，曼城做客巨龙球场对阵波尔图。上半场哈兰德多次制造威胁，但均被波尔图门将化解，双方0-0进入中场休息。下半场第47分钟，恩佐禁区左侧送出了传球，哈兰德后点头球破门，打破僵局。伤停补时阶段，艾特努里突入禁区左侧横传，哈兰德推射完成梅开二度，帮助曼城2-0完胜对手。凭借本场比赛的两粒进球，哈兰德在欧冠的进球数据已经达到了59场59球，超越了德国传奇托马斯穆勒，同时他也以36粒欧冠进球追平了阿奎罗，并列曼城欧冠历史最佳射手。赛后波尔图主帅法廖利感叹，哈兰德触球8-9次，射门7次就打进2球，他的终结能力令人难以置信。而同时，多特蒙德在主场迎来了欧冠的首轮对手比利亚雷亚尔。比赛中拜尔内切传中造成了雷托纳乌加的自摆乌龙，随后莫里尼奥头球扳平比分，吉拉西门前垫射扩大比分。比赛尾声，吉拉西造点并操刀命中，完成了梅开二度。补时阶段的科贝尔扑出了威胁球，但吉拉西不慎自摆乌龙，最终多特蒙德3-2击败了比利亚雷亚尔。此外，阿斯顿维拉客场3-2力克布鲁日。2026金球奖官方公布了男子足球金球奖30人的候选名单，凯恩、贝林厄姆、穆巴佩、哈兰德等名将悉数入围。39岁的阿根廷传奇梅西在连续2届落选后回归名单，这是梅西职业生涯第17次入围金球奖候选。此前他曾8次获奖，30人中有10人来自于巴黎圣日耳曼，打破了此前最多9人来自同一队的记录。皇马、拜仁各有4人入选，巴萨现役的3人，阿森纳还有3人。欧洲联赛之外，美职联有1人，沙特联赛有2人入围。2026年金球奖颁奖典礼将于当地时间10月26号在伦敦举行，这是自2019年以来首次异地举办颁奖礼。女篮世界杯小组赛全部战罢，4个小组头名，西班牙、法国、比利时和美国直接晋级8强。8强附加赛具体对阵为：匈牙利对阵日本，胜者将对阵美国；德国对阵韩国，胜者将对阵比利时；波多黎各对阵中国，胜者将对阵法国；意大利对阵澳大利亚，胜者将对阵西班牙。9月9号的凌晨，日本队在附加赛中以63-84不敌匈牙利队，成为了首支被淘汰的亚洲队伍。中国女篮与波多黎各的附加赛将于北京时间9月9号的23:45正式打响。北京时间9月8号，据欧洲媒体及国内多家媒体报道，广东宏远终于敲定了新赛季的首位外援，克罗地亚国手卢卡·博基奇。博基奇今年30岁，身高2米，主打3-4号位摇摆人。上赛季效力于西甲的格拉纳达队，场均贡献16.2分、6.5个篮板、3个助攻。更引人注目的是，博基奇上赛季单赛季打出了12场的
效力值超过27的比赛，打破了西甲保持了34年的记录。他还是两届 ABA 联赛的 MVP 得主。对于广东宏远来说，在经历了一整个夏天的引援迟缓后，博奇奇的下限足够高，能吃球，能策应，篮板能力堪比内线。另外，山东高速男篮也是官宣签下了 NBA 后卫达拉诺·班顿。北京时间9月9号，克利夫兰骑士官方正式宣布与哈登续约了一份多年合同。根据此前报道，这是一份3年9700万美元的全额保障合同，包括球员选项和15%的交易保证金。哈登今年8月26号已满37岁，这份合同让他成为了继勒布朗詹姆斯之后 NBA 历史上第二位在37岁或以上年龄签下了超过9000万美元保障合同的球员。回顾今年2月，骑士通过交易从快船得到了哈登。加盟后，他出场26场常规赛，场均能够贡献20.5分、4.8个篮板、7.7个助攻，帮助骑士自2018年以来首次打进东部决赛。今年的休赛期，哈登主动放弃了原合同中价值约为4230万美元的球员选项，为骑士腾出了薪资空间。骑士新赛季预计将排出哈登、米切尔、沃特森、莫布利和阿伦的首发阵容。同一天，费城76人与前雷霆球员迪隆琼斯签下了一份10天的短合同。北京时间9月8号，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的比赛中，中国金花郑钦文在首轮克服0-5落后的绝境，连胜7局，完成了大逆转，最终以7-5、6-3淘汰了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泰克，随后上演大逆转，连追7分拿下首盘。第二盘，郑钦文率先破发，最终6-3战胜了斯瓦泰克，这是郑钦文时隔2年重返美网八强，生涯3度晋级美网女单八强，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也是八强中唯一的非种子选手。2026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澳门冠军赛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拉开战幕，中国队率先亮相的陈恒宇分别战胜各自对手，顺利晋级16强。在与中国台北队选手叶一田的女单较量中，陈玉发挥出稳定，以11-6、11-8、11-8取胜。男单选手陈恒宇迎来了埃及选手奥马阿塞尔的挑战，尽管稍遇波折，依然直落3局，以11-9、11-7、11-9战胜对手。当日的其他比赛中，中国台北选手郑怡静3-0淘汰了中国香港队的杜凯迪，黄振廷3-2力克日本选手羽田幸史，但林君如2-3爆冷不敌法国选手弗拉维安科顿，张本美和张本智和、雨果卡尔德拉洛等外协会的好手纷纷挺进下一轮。9号，蒯曼、王艺迪、黄友正将会登场亮相。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0: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2: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0: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3: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0: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赛场上，他们捍卫荣誉；生活中，他们勇敢追梦。我是传奇，讲述传奇的体育人生。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场内场外，我是主持人阿旭。其实三年9700万续约哈登，创造了37岁球员历史的第二高薪。那么第一是谁呢？勒布朗詹姆斯。但是就在前段时间，韦德在播客里把贝弗利怼的是灰头土脸，直接说他不懂球，没资格评价历史级的巨星。整场节目韦德没有说出那句最简单的我比哈登强。在2026年的8月，美国媒体摆出了一组对比，哈登生涯场均24分、6个篮板、7个助攻，手握一次常规赛 MVP、3次得分王、2次助攻王。韦德生涯场均22分、5个篮板、5个助攻，荣誉栏写着3次总冠军、1次总决赛 MVP。 一场关于历史第三得分位的争论就此炸开，你选数据还是选戒指？哈登在常规赛数据摆在台面上之后确实够硬，生涯总得分突破29000分，历史第9，比韦德多出了超过6000分。他拿过 MVP， 韦德没有。他拿过3次得分王，韦德也没拿过。他拿过2次助攻王，韦德也没有拿过。在个人荣誉层面，哈登几乎是全方位的覆盖。这还没算高阶数据，36岁半的哈登2025到26赛季的 BPM 值仍有 4.1， 真实命中率 61.4%。 其实呢， BPM 这个数值不是虚的，得分、篮板、助攻、抢断、盖帽、失误全算进去，衡量每百回合球员对联盟平均的净贡献。5.0 以上就是全明星级别。哈登36岁还能逼近这条线，巅峰时期更是常年的 MVP 的级别。但是数据呢也会挑着说话，支持哈登的人喜欢提8项数据占优，可这个说法查遍所有公开信源找不到是哪个具体8项，数值又是多少，这更像是在一个网上流传的概括性的说法，而非可验证的事实。而季后赛是一个分水岭，韦德在那边，哈登却在这边。韦德2006年总决赛场均34.7分、7.8个篮板，带队连扳4场，那年他才刚刚3年级。哈登3年级也打进了总决赛，2012年雷霆第6人，那是他生涯唯一一次摸到总决赛的地板。此后的14年换了6支球队，再也没有回去过。而数据恰恰就是在这里分叉，韦德整个季后赛生涯场均22.3分，投篮命中率 47.4%， 攻防两端都是扛核心的角色。哈登季后赛同样场均22.2分，命中率只有 42.4%， 常规赛他场均24.1分，季后赛缩水22.2分，三分命中率跌到 33.7%，这不是状态起伏，是稳定的缩水。2026年的骑士东决，哈登整轮系列赛正负值-55，球队4场球输了77分，进攻效率仅101.5。往前倒查10年，争冠球队在东决打出这种效率独一份。离开火箭之后，每逢抢七的关键战，他的表现都被舆论贴上了同一个标签，那就是软脚侠。哈登和韦德的对比刚好卡在了一条逻辑的交界点上，哈登用个人荣誉和数据累积把下限抬到了历史前五，韦德用3座总冠军和1次核心身份带队夺冠把上限锁在了历史第3位。

0: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体育101。
2: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1。9月9号凌晨，女篮世界杯八强附加赛，匈牙利84-63大胜日本，德国94-56击败韩国，两队晋级八强。日本全队三分低迷，尽管拼抢积极，但始终无法缩小分差。德国半场就建立起了巨大优势，攻防全面压制韩国队。

八强对阵出炉，匈牙利对阵美国队，德国迎战比利时。同日晚间，中国女篮对阵波多黎各，争夺剩余的八强席位。此前小组赛，中国女篮击败意大利，锁定小组第二。韩旭、杨舒予发挥稳定，淘汰赛不容失误，篮板保护与外线防守是中国队取胜关键。球迷期待姑娘们顺利晋级下一轮。美网男单四分之一决赛上演了本土德比，迪亚福对阵米克尔森。米克尔森先下两盘，手握赛点，绝境下迪亚福顽强追平，比赛拖入决胜盘抢十。关键分，迪亚福发挥更加冷静，抢十10-6拿下，总分3-2逆转对手，职业生涯第三次闯入美网四强。全国击剑冠军总决赛决出2项团体金牌，山东队斩获男子佩剑团体冠军，江苏队拿下女子花剑团体冠军。以上是由阿旭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2: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3: 咱们书接前文，这个双雄岭的滚刀肉陈亮抓住郑三炮押送威龙山，走到中途半路，树林前边站一个女子，这个陈亮滚刀肉就把这马带住，他搂住眼神一看呢，哎呦，眼前这个女的这个漂亮就甭提了，长得妖美，哎呦，穿着打扮非常时尚，鹿皮靴子，什么人？这女的微微点头，你就是滚刀肉陈亮？不错，是我呀。好，你把那车里的人给我放

放出来，咱们还则罢了，要不然的话你可没有好下场。这滚刀肉嘛，什么没见过，你说这人能叫滚刀肉？这陈亮一听哈哈大笑，一个弱小女子口出狂言，怎么的，我还把人放给你？你想得美，你是什么人？这话音刚落，就见这女的是一声呼哨，就由打这林子里头跑出一匹马来。这匹马好家头尾丈二，踢直背八尺啊。就见这女的一翻身，这个马跑过来都没停，就在这女的面前这么一过，这个女的腰连骨一绷劲，一翻身就飞身上马。这马像急旋风一样，就在这陈亮这个队伍的周围就绕了这么一圈，紧接就听啪啪啪啪啪，连的是六声枪响。这个陈亮啊，他这马在头前儿，后边是五个啊，这叫五局归洞，也叫金木水火土护身，就是后边有五个保镖。结果这枪声一响，六枪，陈亮加上后边他这五个保镖金木水火土，所有的帽子全被打飞，啪啪啪，帽子满天飞呀。然后就见这女的横马就到了滚刀肉的面前，吹了一下枪口，你家姑奶奶我叫蝴蝶迷。这是林子里边哗，全是战马呀，清一色的啊，共计出来30匹，一字排开，全都是长枪啊，就顶到这儿了。还甭说有这30位枪手啊，这后边30位可是枪手啊，不是抱机枪，你机枪出来也没用，这个土匪行当里头主要是拿那个长枪的，那叫枪手，也叫炮手，这玩意儿是扬名立万的。哎，这30名枪手炮手往这一站，还甭说这30位，就这么一个名就够了，蝴蝶迷。吓得滚刀肉陈亮急忙又马上跳下来了，哭咚就跪在那儿。哎呀姑奶奶，要知道是您还用您伸手亮一万吗？亮一万是什么呢？就亮这手吗？帽都打飞了。哎呦，这是我三生有幸。所有人都缴了械，然后把箱子打开，把正三炮给里边弄出来了，说这个女的是谁呀？蝴蝶迷呀。哎，这蝴蝶迷可是大名鼎鼎，当年在牡丹江一带，南有许的马棒，北有坐山雕，那么东有蝴蝶迷，西有正三炮，这正三炮给灭了，彻底让咱们牡丹江军区是火烧深鬼埃，打得落花流水。那么这个这是东霸天，那过去也号称四大霸天呢，南霸天就是许的马棒，北霸天张若山，东霸天蝴蝶迷，西霸天正三炮。说那还有一位呢，就是坐山鹰蓝波浪，蓝波浪总想往里头挤，那号称为九天飞龙，我比你们四霸天都厉害。确实蓝波浪啊，坐山鹰的势力也非常大。这蝴蝶迷呢是响当当的女匪，人家家是世代为匪，住在大青山，哎，由他祖上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就干匪这行，一直到他这代，世代为匪。今天他来了，就正三炮。说这蝴蝶迷怎么来的？蝴蝶迷啊，在山上大青山听说一个信儿，什么信儿呢？就这坐山鹰蓝不让要结婚，要娶那白牡丹。白牡丹也是一女匪啊，蝴蝶迷、白牡丹，还有个黑牡丹，还有一枝花。这四个女匪号称为牡丹江四大女天王。哎呀，蝴蝶迷琢磨啊，
你拦不让啊，要成婚我让你发婚。就这样，胡铁皮就打点行装，准备够奔威龙山。不过呢，他听眼线呐、给报了个信儿，搁那飞鸽传书，说共军火烧神鬼隘，正三炮奔北逃亡，据说够奔了滚刀肉陈亮那儿。说这眼线哪来的信息，这个土匪之间互相也猜疑，你徐大马棒坐山雕啊，或者胡铁皮这样的，都有内线，都有自己的人打进你的内部，上你那部队去当土匪去，都有信鸽，你这个活里头，你这个局子里边，你这个柳子里边有什么动向啊，东西南北你想打谁呀、你怎么事儿，那都有情报的。所以胡铁皮就得到内线，说正三炮投奔了陈亮滚刀肉。胡铁皮就一笑啊，郑三炮你枉为聪明啊，你咋就不了解了解吗，这滚刀肉陈亮已经投靠了你的死对头坐山鹰，你到那儿还能活得了吗？第二个，我得把你救下来，把你救下来我把你收纳了，毕竟你有手好枪法。最主要的，胡铁皮说良心话，还挺相中郑三炮的。别看郑三炮是个匪，但长得那模样啊，跟潘安宋玉一样啊，打扮打扮那就是一个俊男。所以这个胡铁皮收郑三炮他是另有意图，但是他又从骨子里头瞧不起郑三炮。为什么呢？胡铁皮的志向啊是什么呢？你说我真要嫁一个土匪吧，现在他还是啊女单身呢。但是胡铁皮跟别人想的还都不一样，他确实看这个郑三炮长得挺漂亮，但是又不是爱他。因为胡铁皮怎么想的，你说我们家代代为匪，到了我这一代还是土匪，你说我找个农民吧，我还吃不了那苦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成天撸锄杠，我找一个大户人家吧，人家还瞧不起我，是不是？我是个女匪呀。你说我要找个同行吧，我是匪，老爷们是匪，生出那个孩子啊也是匪，那真是匪子匪孙呐、代代为匪，受得了吗？是不是？所以胡铁皮现在26岁的妙龄正在十字街头徘徊徘徊，你说我嫁给谁呀，是吧？所以又不能嫁匪，我嫁一个商人吧，我又看不起他巧取豪夺，你说我嫁一个唱戏的吧，是不是成天黑呀黑呀黑呀，我还受不了，像牙疼似的。我嫁一个说书的吧，哎呀，说书的老讲我们这些匪的故事，所以干脆呀、我就先找找看看到底最后嫁谁啊。这个胡铁皮你说成天想这个，那么今天到这儿出手把郑三炮救了。哎呦，郑三炮啊，被解开绑绳啊，一探手，这个边上站的都是土匪啊，有那土匪都不敢动他了，腰里有那刀，郑三炮一探手就把刀拉过来了，噗，杀了双雄岭的滚刀肉陈亮，然后一抱拳，大当家的，你把我郑三炮救了，是吧？感恩戴德呀。哎呀，你说怎么办吧？胡铁皮一乐呀，是吧？郑公子，他叫他郑公子，你看看啊，郑公子，你就不嫌弃的话，就到我这儿吧，是吧？加入我这柳子，将来咱们橘红管亮托付太和，共享荣华富贵。橘红管亮，橘红就是咱们这个生意干的火，管亮就是枪啊，多枪支，哎，这武器配备精良，这叫橘红管亮。托付太和呢，老天照顾咱们，不能灭咱们，咱们呢这个橘柳永远太太平平的，这就土匪行话，叫橘红管亮托付太和。郑三炮毕竟被人救了一次啊，另外他一看胡铁皮也真漂亮，说句良心话，这小子打内心里爱这胡铁皮，真呐、
求过胡杰迷嫁给他，还求过媒人呢。那是两三年前的事了，郑三炮给许大马棒写了封信，恳求许大马棒做媒，说你能不能跟那胡杰迷说让他嫁给我。结果许大马棒真不错啊，正好回老家的时候路过大青山，到了胡杰迷那匪巢，胡杰迷热情款待。哎呦，要论辈分的话呀，他得跟许大马棒叫叔叔。因为这个为什么叫叔呢？人家胡铁迷的父亲呢了不得呀，啊，所以跟许多马帮论起平辈儿，但是谁都得尊重胡铁迷。胡铁迷他们家代代为匪，就包括坐山雕见着胡铁迷，那都得微微欠欠身。哎呦，孩子来了，你坐山雕算半路出家，啊，但胡铁迷呢，人家是原根正派。所以这个徐德马棒去了给提了个媒，喝酒的时候就说了几句，说郑三炮啊，这个想跟你哎呀求婚，哎哎，你看怎么样。胡铁迷一笑说，徐大当家的，我也不需要别的，我呀希望他买块镜子，哎，就这么一句话撂着就完事儿了。可徐大棒就路上就琢磨买镜子什么意思啊，啊，是做彩礼呀，还是怎么的，就胡了八嘟的就把这事儿跟郑三炮说，郑三炮脸就一红。胡志明的意思啊，你郑三炮买个镜子你自己照照，哎，你配不配嫁给我你看看。所以由那回开始，郑三炮也没恼也没羞恼。因为啥呢？一家养女百家求嘛。既然你不嫁给我，那你瞧不起我，那就拉倒。今天人家把咱救了，郑三炮这人还挺讲究。行，我甘愿在你手下。就这样，胡铁迷把郑三炮给收了。胡铁迷收下郑三炮，郑三炮之所以甘愿在胡铁迷手下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救命恩人把我救了，把我真送到威龙山，我是必死无疑。第二个，胡铁迷长得太漂亮啊，这样呢我能近距离的接触你，我为你拼命卖命争取好感啊，争取你的爱慕，你将来背不住就嫁给我，然后咱们就远走高飞。这就是郑三炮的主意，他就归顺了胡铁迷。没说吗？现在黑龙江牡丹江一带这些土匪，哎，个个都扩大局啊，扩柳子，就是把队伍扩大了。为什么？等待着国民党来招安，哎，等待着国民党来收买他们。那么等到树枝休息的时候，郑三炮就问胡铁迷啊，那下一步咱们是做什么呢？胡铁迷啊一笑，下一步啊，我要替你杀了威龙山的坐山鹰蓝不让，然后呢把蓝不让一杀，蓝不让不管是你的仇人啊，也是我的仇人，知道吧？所以当年蓝不让劫过我的粮食车，这小子有眼不识珠啊，把蓝不让杀掉之后，把威龙山收回来，把他这个局全并到咱们的局里。哎呦，郑三炮高兴啊，那怎么杀这蓝不让啊？那么好杀的吗？那山咱们都进不去啊，那威龙山地势险恶呀。嗨，吴铁明一笑，有办法，我早已经打听好了，这个威龙山坐山鹰蓝不让不是要娶这白牡丹吗？那草上飞呢？白牡丹是草上飞的老婆。嗨，草上飞已经死了，所以白牡丹明天中午他那个大花轿就在这路过，我把他拦下来，我扮成白牡丹，我进他的威龙山，我在洞房就把他宰了。那也就胡铁迷这胆儿，嘿，郑三炮啊掐着一把冷汗呢，那能行吗？能行。简单接说，就在这林子这地方，第二天没到中午呢，前边来这两匹马，这两匹马是开道的，
他们走过去之后就探道了，看有没有埋伏什么的。后边三十来号为首前边这匹马呀，上面坐个人，这个人有点毛病，一条腿细一条腿粗，这人姓冯，有个外号叫冯细腿儿。那么这个冯细腿的乃是威龙山的二当家的，这小子腿啊让日本人给打折了。哎，不过这小子这个枪法是很好的。那么这个小细腿的他是这次奉了他大当家的坐山鹰拦不让的这个命令接亲队伍的头，后边就是大轿。哎，这个轿是雇来的，里边抬的就是白牡丹呐，再就是三十多土匪抱大枪啊，保护的这顶轿，就到临在这儿就被胡锦迷给截下来了。枪亮出来，白牡丹下轿了，说：“姐姐，你干嘛呀？”这白牡丹认识胡锦迷，两个人的关系还挺好的。哎，胡锦迷一笑：“我来救你来了，妹妹，你也不用跟我说别的，对吧？”我今天就想把你截了，不让你跟坐山鹰成亲。你要跟坐山鹰成亲，你还得收我。为什么呢？有人要杀他，他马上就要死了。你也就别说别的了。道德切近，拍拍白牡丹的肩头。这边上有一村，我已经打扫好庭院，你们暂且在那儿休息一天。你白牡丹想不去都不行啊，用枪毙了呢。那么就把他的这些护卫都塞到那院里去了。然后呢，白牡丹被压到那儿之后，胡铁迷用枪顶住这冯细腿。姓冯的，认识我吧？哎呦，我认识。我跟你说一句话，我是吐个吐沫都是钉。一会儿我扮成白牡丹进这个大轿，你把我抬进你的山，我杀了拦不让，威龙山大当家的就是你，你帮我这个忙吗？就这几句话，那冯细腿的想都没想啊，说：“胡铁迷啊，大当家的，你要这么说，我对天起誓，我要对不起你胡铁迷，我天打六雷轰，人都五雷，不得多一雷更厉害。要不说啊，这土匪里边说翻脸就翻脸。这回冯细腿儿继续当他的迎亲官，胡铁迷把盖头一蒙，扮成白牡丹，也不用扮，就把白牡丹的衣服他穿在身上。说那些护卫呢，那坐地也都是白牡丹的人，是吧？那么把他们换下来坐地，这个威龙山的人也不认识。就这样，这个队伍就浩荡荡继续往前走。那十足的这胡铁迷底下的人可为他捏了一把汗呐。不过胡铁迷说：“你们就等好信儿吧，没事儿。”我独闯龙穴，不独闯虎穴吗？他这不是威龙山吗？安全无恙。那就是有两下子，谁敢惹这位啊？这就到天头到晚上了，基本上要黑的时候，抬到山寨里边来了。这威龙山呢，那可是真是地势险恶。说晚上拜堂吗？对呀，那过去老老年啊，不像现在结婚。你看现在结婚就是早上开始折腾啊，三四点起来化妆啊，然后八九点钟啊，十点钟开始准备啊，这就举行婚礼了，然后中午就开吃。那过去啊是晚上拜堂，为什么叫结婚呢？那个婚是黄昏的婚，后来给添了个女字边儿，就是黄昏才结婚呢，啊，所以这胡铁迷被抬进来了，到了这个大厅这儿，这个大厅里头可是高朋满座呀，哎呦。来的可都是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那么新娘子被抬进来了，胡铁迷进来了，蒙的盖头呢，就见这拦不让坐山鹰过去啊，假装的用手一探，哎，擒住了胡铁迷的胳肘，两个人来

0: 到天地马这儿，准备要拜天地。那边司仪官都喊上了，准备好拜天地，一拜天地，拦不让，把腰往下哈，啊，就要拜。可是他这腰也都探下的时候，胡锦迷的枪也掏出来了，后脑勺是一声枪响，他引出一段惊险。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为的啥？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咋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的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平时要注意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每天早上睡醒之后，先别着急起床，先做六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像猫一样伸懒腰，把筋伸开。第二个动作，双手抱膝，挤压胸腔，把晚上夜里头吸进来的浊气都排出去。第三个动作，搓脸，按太极图那个形状搓。第四个动作，拽耳朵，揉搓耳朵。第五个动作，敲大椎，照着背后的脊梁骨用力敲，振奋阳气。第六个动作，干梳头，通经活络。每天都坚持做这一套动作，两分钟不到就完事儿了，但受益无穷啊。常年做，您会发现您的免疫力上来了，基本上不感冒，而且每天的精气神儿特别足，不犯困。所以我建议大家每天早上起来照我的说法去做，锻炼锻炼，这是好的生活习惯，这叫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比如有的老同志爱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智慧、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酉字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那么酉是啥意思呢？酉和有是一个意思，说喝了酒一切都有了。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一面是坏。一面是积极阳光向善的，一面是消极阴暗向恶的。人也一样，人之初性本善。没有一个孩子从出生开始就定型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好孩子变成了个人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是我们身边的人。谁最可怕？人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所以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任何人得任何病，到任何时候，没必要绝望。您如果难受的话，痛苦的话，您放心，还是方法没选好。选好了，您不会这么难受的。我时常跟大家讲， 我啥能耐没有，我不可能把啥病都治好，但是我能让您不遭罪。我底气在哪儿呢？可以让人回归本源，本源跟疼痛、额逆、酸、麻、痒、胀等不良反应是绝缘的。回归本源就是回归到人最舒服的状态。正常人谁没事就疼一下就难受一下，没有，只有病人才这样。帮助大家摆脱掉病的状态，状态好了，病就不可怕了。回过头来还得说这个酒，酒好不好啊？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少喝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但您千万别过量，可别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酒的量您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酒能乱性，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对立了，干起来了，一冲动刀子棍子抡起来，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40年前我给一位患者看病，那时候我年轻，我才40多岁，这个患者就已经60大多了，快70的了。我给他看病时他是干啥的呢？是算命先生，姓陈，不了解他的人都管他叫陈半仙儿。但是这个老陈呐，我太了解他了，我父亲早就认识他，我父亲和他是平辈，管他叫陈老欠。他这个外号是咋来的我一会儿再跟大伙儿说。我父亲说他年轻的时候不务正业，爱喝酒，喝完酒以后耍酒疯，拿媳妇撒法子。他媳妇正怀孕呢，他把媳妇给打跑了，不要媳妇了，肚里孩子也不要了，连他爹妈都管不了他。他不喝酒还好，挺精明一个人，一喝酒就犯浑，耍酒疯，打爹骂娘，啥事都干。我父亲对他的评价就是他这辈子算是毁在酒上了。陈老千晚年的时候无儿无女，身边没人照顾，洗衣做饭舞的全靠自己，所以他这个人挺邋遢，胡子也不刮，头发也不剪，衣服也不换，一直穿早些年的旧式长马褂。后来他突然就转了行，当起了算命先生。您还别说，他这形象挺符合后来那个职业的。他早年间的工作总跟阔主打交道，他会看人脸色，会说话，所以这个算命先生他干的还挺得心应手，江湖上有一号，都管他叫陈半仙。要想找他算命上哪儿找呢？哪儿人多您就上哪儿，肯定能见到他。老北京天安门外鼓楼前有一长溜的大店铺，平日里 那块人最多，所以他平时就在那儿摆桌算卦。另外，北京人每年过春节的时候都有逛庙会的习惯，我总能在庙会上碰到他。以前西皇城根北头有一座城隍庙，每年春节有火炮供人观看。啥叫火炮啊？实际上就是一个砖砌的大炉灶，高约四五尺，外形像一个盘斧而坐的人，头上戴一顶双翅的乌纱帽，帽子是个大砂锅，右手抱一牙壶，

0: 牙户是一块铁板，生着火以后，火焰从耳、口、鼻、眼、肚脐和两乳冒出。围观的人很多，这也是北京的灯节，除了观灯看花之外的另一个景观。火畔一晚上要烧数百斤煤，都是由个人和商户来捐的。能拿出来钱捐钱捐煤的人，一多半也会信命爱算命。所以老陈呐，他每年借着春节的机会都会小赚一笔。为啥管他叫陈老欠呢？他这个算命先生可不是科班出身，他家祖上没有人干过这个。他家是干啥的呢？他是土生土长的通州北关盐滩村人，靠水吃水。盐滩村一共100多户居民，有一多半都在运河上讨生活。老陈6岁上船，与父亲、姨父和姑父往返于京津两地。干啥活呢？交船、扛活、拉纤、喊号。他实际上是纤夫，拉船的。这个活一直干到1943年，京杭运河断流了，货运就停了。船工们为了营生，也都转了行。老陈算是其中头脑灵活的。他找了一份美差，干啥的？还是拉纤，但是不在水上拉了，在冰上拉纤。在冰上怎么拉呢？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以前有专门拉冰床的，现在没了。现代人都实行溜冰，穿着溜冰鞋在冰上溜。在溜冰鞋没出现之前，京城里头有权有势的人一到冬天都玩什么呢？玩溜冰床。这个冰床啊，是真的床，用床改造的，在床角钉上横木，再在这个横木底部钉上铁板，然后系上结实的绳子，让纤夫来拉，滑动起来后，纤夫也跳坐在床边，快要停下来不滑动的时候，纤夫就跳下来再拉。清朝的皇宫贵族爱玩这个，您现在上故宫参观的话，能看到一幅画叫宾喜图卷，画中就有贵族们乘坐的冰床的景象。所以后来到民国的时候，但是留在北京的满清贵族们仍然喜好拖冰床，老陈就投其所好，就干起来这份买卖。那个时候一冬天不少挣钱呐，连工钱带赏钱，老陈花2个月能挣普通工人一年的钱。也是在那个时候，他把嘴皮子功夫练好了，要不然后来他怎么能跨行干算命先生去呢？说到底就是溜冰床的时候练的。算命和溜冰床一样，都是凭赏过日子，只要会说话，话说得中听，皇宫贵族们越开心，给的赏钱就越多。算命也是这回事儿。假如在民国时候算命，有人找算命先生看相，算命先生会先观察你，一看这个人穿衣打扮穿得非常像样， 瓜皮帽戴着，黑色海虎绒的马褂穿着，一看就是有两个钱的。算命先生会问：“您算什么呀？”这句话太关键了，一张嘴就要套他话。他说：“我呀，您给我算算，我命里有没有儿子？”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算命先生一听就乐了，开始对号入座。你呀，小时候吃苦，家里穷，这些年呐，你个人奋发图强，你这四柱里边就带着财运，你现在混好了，是不是？对面人听了很惊讶，哎呦，先生，您说的太对了，您真神。实际上，算命先生前面说的是废话。那个年代，有几个生下来就富贵的？大清刚没，百废待兴，有心求子的人，那都是通过自己努力干起来的人，所以这么说概率最大。要是对上了呢，钱就挣到手了；要是没对上，那就换下一个，就这么回事。对上的人，算命先生说啥他都信了。先生要说他没有儿子，那就花钱请先生婆婆；要说有儿子，他开心得给赏钱。反正怎么着，钱指定能到手。所以说，算命无非是统计学，而不是玄学。真正懂玄学的人有没有？有，但太少了。大多数都是像老陈这样的，为了生计，从不相关的行业跨过来的。在这儿呢，也给大伙提个醒儿：您要是有找人算命的爱好，您适可而止。尤其是过60岁的老人，过60岁以后不用算命了。人算不如天算。人的一生从60岁为一个周期，60年一个甲子，从60岁开始，您的命数都定了。您这一辈子所有的命运都经历完了，再活就是扣圈活了。如果在2岁的时候得过喘病，62岁时候小心还会再得。5岁的时候，如果心脏不好，出过毛病，65岁您也逃不过去，多维护维护。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60年一轮回，自然界的所有的气候条件，温度、湿度，地球在太阳系中的位置，跟太阳的角度，跟月亮的角度都差不多，跟60年前非常一致，所以您的身体、您的命运用不着别人算，您自己最清楚，做好自己就得了。说远了，再回到老陈身上。老陈因为溜冰床这份工作长了本事，学会跟人打交道了，为他日后转行打下了基础。但同样也因为这份工作，他好上了喝酒。那时候在冰面上干活，天寒地冻的，他就在腰间别了一个囊袋，牛碎破做的，里面可以装酒，天冷了的时候就喝上一口暖暖身子。但喝着喝着就喝出瘾头来了。别人喝酒都是按对喝，一天最多2对3对，他一天只喝一顿，一顿喝10个小时，这谁能受得了？不仅把家喝败了，喝得妻离子散，他身体也喝坏了，喝到最后身子骨自己都容不下这个酒了，一喝酒 肚子就疼，疼的位置还不是正经八百的肚子，肚子偏上，在肚脐眼上边，疼的时候特别厉害。用老陈的话说，比挖心还难受呢。挖心疼，光心难受，但是老陈的这股疼劲儿完全疼透了。疼透了是什么感觉呢？就是不光是肉疼，连骨头都烧上了，两边肋条的肋骨疼，后背的整个脊柱也疼，里里外外从肉皮到骨头没有不疼的地方，连骨头缝都疼。老陈自己说，他喝进去的好像不是酒，好像把炼钢炉里的钢水给喝到胃里去了，那钢水泼到骨头上边了，骨头都快烫化了。这种感觉什么情况下能好点呢？疼的时候必须坐起来，坐在板凳上，然后身子必须往前够，往大腿上够，等到胸脯马上挨着大腿了，但还不能挨上。这种说趴着不趴着，说坐着不坐着的姿势，肚子能好受点，但谁能总保持这个姿势，平白无故的让好人就这么撅着，他也难受。另外最让老陈难过的是，就是他喝不了酒了，酒瘾那么大，只要一喝酒就犯病。另外看到他本人的时候，我发现他眼睛也不好，眼睛视力在一两年内下降得非常快，看东西模糊。我给他摸完脉之后，诊断出他确实有消渴症糖尿病。我跟他讲，我说您当务之急应该先把这个眼睛控制好，要不然很快就瞎了。他说瞎了也不要紧，胡大夫，您先帮我把一喝酒就肚子疼这个毛病治好，先治好这个再管别的。我现在馋酒都快馋疯了。我说您这老爷子呀，别人一说眼睛快瞎了都吓得要死，您这可倒好，还惦记着喝酒呢。他说算命的瞎子多，这兴许就是我的命，但是喝酒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乐趣，我不能戒，也不想戒。他说胡大夫，您就别操闲心了，

0: 很疼痛，很难受，但是用对药的话还是挺好治的。但是光治胰腺炎不管糖尿病不行啊，不管它，它不仅会瞎，将来肾衰心衰，还有可能会被截肢，很多后果是没法逆转的，错过去了这辈子就完了。那么他既然来找我了，我不可能不管他，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给你开一副药，既能治你的肚子，还能帮你养肝，还能帮你养胃，我还不让你眼睛失明，您治还是不治呢？他说那行啊，就吃一副药是吗？我说对，就吃一副。但是我得提醒您，您喝酒就肚子疼的毛病，吃这副药会好得很快，但是能喝酒了别停，一定要继续吃一段时间，半年后你眼睛要不见亮，如果看东西不比以前强的话，您来找我，你下半辈子的酒钱我给你出了。他说那好了，有这句话在，我肯定坚持。我说坚持就对了，对你100个好，没有一丁点害处。他回去了，特意回来感谢我。我一检查肚子不疼了，喝酒也没事了。他说在这之前我还偷着喝酒了呢，并没好利索事，偷着喝了几口，有点反复，要不然这个病应该好得更快。我说没事，让你在吃药期间彻底戒酒，您也做不到，跟任何东西都不发生冲突。你喝酒的话，伤肝，它能帮你养肝；酒精有毒性，它能帮您解毒，比光喝酒的危害要小得多。但是我仍然提醒他，一定要继续用。他说行，放那也是放着，继续用吧。用了不到半年，5个半月，他的眼睛，他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看东西都没现在清楚，现在远的近的都能看得特别清楚。他这回寻思过味儿来了，他说幸亏听了我的话，否则的话平时都自己生活，万一要瞎了谁能照顾他呀。所以说咱们老年人最好别逞能，别犟，身体好和坏都是自己的，舒服舒服在自己身上，难受也难受在自己身上，谁也替您分担不了。所以在我们生命的最后10年20年，一定要对自己负责，不给家人添负担，也别让自己后悔。我记得2008年奥运会那年，老陈在北京去世了，老了，寿终正寝。他后来从北京的东城搬到通州北关，他说他要落叶归根。虽然是一个城市，但是北京城那么大，他老家离他平时住的地方很远，他回去了心里头踏实。在老家生活了3年，走那年大约也得有95、96、96、97，也属于高寿了。糖尿病病人得过并发症，喝了一辈子大酒，那么糟尽身体，活那么大岁数不容易。 而且走的时候没留遗憾，没遭啥罪，这就是人上人了。大家觉得呢？觉得对的话都加油吧，努努力。年轻时都犯过错，但是老了一定要睿智。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1: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3: 有的人把人生比喻成一出好戏，我认为有点道理。我相信在这个社会上，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甚至有的人能同时兼职多个角色。就拿我来说，首先我是一个医生，这是我这辈子铁打不变的角色。另外呢，我也是老师，偶尔到学校带带学生。最近几年我又多出一份工，我是的宣传员，所以现在治病是越来越方便了。以前我们用笨方法熬膏，很耽误患者的时间，现在进步了，在提高药效的同时，不用再等，在更短的时间内帮大伙，我当然有责任和义务去推广它。我在学校教学，传授的是知识，我在电台讲课，传授的是方法，都是好内容，都是我讲，变化的是我的角色在变，但不变的是什么呢？是我的价值。人活着，不管是干什么，都要有价值。96年，我带的一个博士生很让我满意。这孩子姓庄，我一年只带2个学生，多了不允许。这个学生是东北人，吉林下边的一个县城的，家里很贫困。他跟我说，胡老，我当初学医就是因为我爸爸我妈妈的病，我才学医的。我最大的愿望是当法官，我很喜欢法律，我的分数线都够上法学院了，我也没去，最后到了医学院。我说这样也好，一个是判案子的，另一个是判定生命的，前一个决定生死，但是没有回头余地，后面的即便被命运判了无期，或者即将失去生命，你可以挽回这条命。小庄在学校每门课程都是最优秀的，来我这实习其实也是我们医院按照标准给特殊招过来的。小庄的本硕连读真的是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基本功很扎实，缺的就是临床的一些经验，因为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既要有灵性，又要有悟性，还得具备扎实性，需要付出常人很难付出的几倍的努力，最后才能修成正果，不容易。小庄刚来，我就看出这孩子有一股韧劲儿。他们的宿舍就在院里的一栋楼，离着科室很近，走着走也就10分钟的距离。好几次我开会很晚了，临走我看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这个人节俭惯了，每天下班临走都得嘱咐其他同事要关灯，不要浪费电。我发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就以为谁最后走忘了关灯。我上楼打开门，原来是小庄还在看书学习呢。 这股劲儿很让人敬佩。后来这孩子进步特别快，几乎是在2年时间里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水平，这是出类拔萃的人才。而且这个孩子人品特别好，具有一颗善心，不管啥事儿都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个更难得。很多他治疗过的病人最后都跟他成了朋友，凡是认识他的没有一个说出他一个不字。我认为这样的人才叫德才兼备，未来会有大造就大前途。后来我把这情况汇报给领导了，领导说，胡老，您肯定不会看走眼儿，不会看错人，那么既然您推荐他，那就开会研究一下定下来，您也可以退下来，但有一点，您退下来肩上的担子不能放下，您还得每周回来2次做指导，我们返聘您，您就当扶上马促一程吧。我说好，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会不遗余力去做，啥时候真动不了了，那就另当别论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扶上马送一程，好家伙，到现在我肩膀头上这副挑子也没放下来。小庄当了主任，我还是老主任，现在每周还得去一趟2趟。领导说，胡老，来单位您年龄大了，派车去接您吧。我说不用，我还是骑电瓶车去。领导说，您老这岁数了，我们不忍心让您自己一个人来回跑，路上一旦有点啥事儿，我们担不起责任。我说啥责任都不用你们担，有问题也是我自己的问题，和你们无关。人活着最好不要去给别人添麻烦，麻烦别人就会消耗自己的福报，我们做老人的都要这样考虑，但凡能自己做的事儿，就自己做，这有多好啊。说到学校，我还想起来另外一件事儿，在我教书的大学门口有一个卖水果的小伙子，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从乡下来，已经结婚，有一个2岁多一点的儿子。我的学生都喜欢到他那里买水果，因为他从不短斤少两。可那些学生买了水果之后，又都是一副不高兴、不满足的样子。他们说，卖水果的小伙子太抠门，秤杆稍稍高一点他都不干，为了平秤，大苹果小苹果换个不停。卖水果的小伙子他的家离学校不远，租的是近郊的地下室，房租非常便宜。按说卖水果的自家的孩子吃水果应该管够了吧，可是在他这里不行，他一天只给他儿子吃一个苹果，他妻子更溺爱孩子，妻子要是在孩子的吃喝上和他计较，他就会说，你想儿子像咱们一样每天就是卖水果吗？每次妻子听到这儿就不说什么了，他又说，他吃的是他的学费，现在在城里读书多贵呀。我也常去他那里买水果，一来二去混得脸熟了，他知道 我是医生，还在大学带学生，一下子更加热情了。秤杆虽然并未高起来，给我的水果却又大又饱满，个个模样都好看。有一天他对我说，胡老，您那里书多，帮我儿子找几本书呗。好啊，我问他，你的儿子多大了？他说3岁。我一下子笑了，我这儿哪里会有3岁孩子看的书呢？但我已经一口应承下来，只好特意去了书店，买了70-80块钱的童书送给他。他看见了书，欢喜的什么似的，一双手一个劲儿的在衣裳擦了又擦，恭恭敬敬的接过去。第二天一早，我在学校还有课，正好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他远远的就叫我。他跑过来，一手拎着一个大塑料袋，跑到我跟前以后，直截了当的对我说，这是给您的，小意思，您一定要收下。我一看那袋里是水果，我说你这是干什么啊，快拿回去。他说您收下，您收下，我要谢谢您呐。我们在校门口撕撕扯扯，很快引来学生的注意。我诚意的推开他的手，快步的朝着学校院里走去。我以为这事儿就过去了，谁知这一天下班之后，他竟打了一辆出租车，跟在我们学校班车的后边，一直追踪到我们家。我真是哭笑不得，遇到了这么一个一根筋的人。因为有了书和水果的事后，我们的关系似乎近了一层，我对他的关注也多了起来。有一天是中午的时候，我去学校附近的小吃部吃饭，亲眼见到了这样一幕。他推着水果车子过来，在十字路口的地方遇见那个中年妇女领着2-3岁的男孩在乞讨，他把车子停在一边，从车上拿下几个苹果揣在那个男孩的口袋里。那女人我们都知道是附近菜农的妻子，智力不太好，生下来的孩子也有残疾。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1: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结果这母女俩就被丈夫抛弃了。小吃部的老板对我说，这是好人啊，光他亲眼看见的卖水果的小伙子给那孩子的水果少说也有80-90斤了。我听完之后很感慨，回过头去看他推车子的背影，当时阳光正照过来，照在我的脸上，照在小伙子的后背上，让我感觉我身上和心里头都暖和和的。但是自从那天以后，我再去学校上课，再到小吃部吃饭，我再也没见过那个卖水果的年轻人。我心里挺纳闷，我问小吃部的老板，老板也不知道小伙子的去向。我们都以为小伙子可能回老家了，或者去别的地方卖水果了。再往后大概过了2-3个月，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头的声音很熟悉，但是号码是陌生的号。一番询问之后，我既惊喜又惊讶，这不就是卖水果的小伙子吗？我问他，我说你最近干嘛去了？他说我生病了，在家养病来着。我说是什么病啊？到医院查了没有？他说查完了。我问他治的咋样？他说治的不好，现在症状太多，都不知道该咋办了，也不想再花钱上医院去治了，就是消炎针和打激素药没有作用，现在全身都肿，越来越肿，血压也越来越高，尿量也越来越少。医生说再这么发展下去肯定就是肾衰了，肾衰了能透析，但是现在除了打消炎针没别的好办法。我说你别着急，你找我来了。我让他把病是咋得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的，从头到尾跟我说一遍。他说这个病他是咋得上的他也不清楚，医生怀疑是因为他租房子住，那屋子非常潮非常凉，为了节省电费他自己又不舍得打电褥子，所以将就的把肾给将就坏了。然后他这个人也抽烟，烟瘾大，平时吃的也不太好，多种原因吧，反正这个病现在是确诊了。他还跟我回忆，他说他最开始没把自己这个病当成肾病去治，最开始出现问题的是嗓子，嗓子疼不舒服，就像发炎了似的。吃了几天消炎药以后稍微好一点，但是没好利索。然后有一天到厕所尿尿的时候，他就发现自己尿血了，肉眼可见那个尿是红色的，同时也出现了肚子疼和腰疼。就这么的他害怕了，到医院一检查有血尿和蛋白尿，到医院住院治疗3天之后血尿不见了，肉眼看不见了，但是蛋白尿还在，腰还是疼，然后血压也高了，紧接着后来就出现了眼睛眼眶周围水肿，腿水肿，全身逐渐的都在肿，症状越来越多，但是打针吃药控制的话 控制不住，在医院治疗两个多月，最后实在没办法了，这小伙子让他媳妇到学校去打听，最后打听到我的手机号，这才跟我通上电话。我说你这个情况还算及时，水肿、肚子疼、嗓子疼、腰疼，但是这些问题都不难解决。然后紧接着我又让他巩固了两个月，一共用了半年多一点，用到四个月的时候，他就回到学校门口能继续卖水果了。像这种比较复杂、症状比较难缠的病，先给你的身体一个赚取老本的基础，而且通过服用药物后，这个基础会越来越雄厚，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侵袭破坏，像滚雪球一样，最后家大业大。偶尔遇到点困难咱们不怕，家里底子厚，这个本儿是足足的，很轻松就化解了。他媳妇还有个毛病，是从生孩子以后坐下的，他媳妇每次咳嗽、打喷嚏、下楼梯或者是搬重物的时候就漏尿，夹不住尿。你像他家是卖水果的，那么肯定得搬水果，他每次一毛腰一使劲儿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问题。这种情况很多刚生完孩子的女同志，产后恢复不好或者岁数大的老年人经常出现，根本原因就是膀胱收缩无力，肌肉变松，这样的人就控制不了自己，膀胱里有尿的时候自己就流出来了。这个问题说大不大，但是挺耽误事儿的，处理不好的话非常尴尬。他妻子就跟我打听说，胡老，我这个毛病，但是我熟悉这夫妻俩，他家过日子仔细，能省就省，都是为了给孩子攒家底儿。我呢跟他家也算熟悉，我就自掏腰包上药房给他抓了几副药，没花多少钱。我告诉他回家自己熬去吧，喝几副就好了。收音机前谁要有类似的问题，照着这个方子自己去抓吧，准备熟地、黄芪各20克，茯苓、山药、丹参、补骨脂各15克，金樱子、覆盆子各10克。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时间要稍长一些，可以在煎煮时以文火来进行，把3碗水煎成1碗喝下去就行，每天喝2次。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方子对于肾阳虚有好处，但是肾阴虚患者是万万不可服用的，这样可能会加重病情，带来不利的影响。另外，湿热体质的人也得禁服，如果用了此方，很可能会造成寒邪滞留，不利于身体健康。传统的中药汤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禁忌，所以大家在用的时候一定要听场外指导医生的医嘱。要是喝
3: 本源方法
2: 的话，就没有这么多的顾虑，因为都要连熬50天，把中药的毒性和偏性化解掉才能出膏，出来的只有药的精华，没有杂质， 也没有其他的东西，放心去喝，他是全力以赴的。好了，我就说到这么多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4: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5: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6: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5: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7: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8: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9: Rubik's Cube Music， 音乐魔方。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4: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5: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6: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5: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6: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赢青春》。

0: 创迎新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1: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迎青春，我是孔笑笑。那么今天呢，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来自低空经济赛道的硬核力量啊，他就是来自山东英格信息工程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冯金霞，冯总。那从2014年成立至今，英格就完成了从通信工程到空天智慧交通安全系统集成的华丽转身，更是打造出了登上央视的智能驱鸟产品。那么在低空经济的风口之下，我们英格是如何锚定核心赛道，用科技守护空域安全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冯总一起来解锁空天智慧安全的硬核密码哈。首先呢，请冯总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先来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英格信息工程有限公司冯金霞。
1: 那作为低空经济领域的从业者哈，您认为我们山东英格信息的核心定位是什么呢？
2: 其实公司从转型以后，我们现在的核心定位就是我们空天智慧交通安全信息系统集成商，那聚焦在 AI 的智能图像识别，然后从产品的我们的技术研发和应用全力打造我们在空天领域从研发设计实施服务这样全链条的一个解决方案。
1: 我们的公司从2014年就成立了。
2: 是的。
1: 那我们公司在空天智慧交通安全领域的布局，它是经历了怎样的一种演变呢？
2: 其实真正来说，我们是算是三个阶段吧。在2014年到2017年，我们是公司的一个初创期。那依托我们公司创始人这种空军转业背景的技术储备，那主要业务呢，当时是我们是在聚焦通信工程，然后我们的信息化建设，以及我们机场的一些通导的项目。在2017年后，公司在实力和业务上，我们是得到了一个双提升。然后公司实力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取得了一些多项的行业资质，比如说我们的电子智能化专业承包，我们的通信工程，我们的机电等等。在整个的业务方面呢，我们开始加入我们的软件研发的一个投入，这样的话融入了我们的 AI、 我们的物联、我们的北斗定位等这些新技术，那拓展到我们的智慧机场、我们桥梁的一个健康监测等的这些多场景这样的话会形成我们北斗加一些信息化项目加机场项目的整个的业务布局。到了2022年开始，我们开始深耕这个低空安全赛道，那逐步我们推出了我们的碳区防一体化净空系统，我们的 FOD 监测系统，并且我们还取得了我们山东省唯一具备民航空管二级和目视驻航的二级的这个唯一单位。那我们这样有效实现了我们技术产品化、规模化的一个落地，这样形成我们企业的一个转型。
1: 也是经历了三次转型，然后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包括 AI、 包括硬件、包括软件整个的一个空天智慧交通安全领域的一个集成化的一个集团公司的一个布局哈。
2: 对。
1: 那咱们的产品比如说像碳区防一体化智能机场净空系统，那目前应该说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产品，
2: 是
1: 听起来是比较拗口的一个产品名字哈。
2: 对。
1: 那冯总是不是可以用通俗一点的语言给我们来解释一下，这是一款什么样的产品？那么它在比如说识别啊、驱离啊、预防整个的这个全流程的智能管控当中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2: 其实这个碳区防一体化净空系统，那无非就是我们从探测、驱离、预防去开始。那探测也就是说我们的识别，那就是通过我们前端的这种雷达无线电侦测、我们的光电这种多融合的一些多设备的一些协同，就像我们千里眼一样去360度去扫描我们的整个空域系统，然后再结合我们自身的 AI 的算法，然后精准的去区分我们这种低慢小，比如说鸟类，然后黑飞无人机这些目标，去排除在飞行过程中的一些干扰和安全隐患的一些存在。那驱离呢，就是根据我们目标类型的这种定制化差异，然后去进 进行有不同鸟类的一些敏感度啊，然后进行一些驱离，比如说黑飞无人机的驱离。那这种驱离怎么驱？比如说我们的鸟啊，然后不同的鸟类呢，它有的可能对于声音敏感，有的呢可能对于激光敏感。那通过不同的驱离设备，我们去针对性的对于这一部分鸟类进行一个驱离。那对于违规的这种黑飞无人机，我们主要是通过这种信号诱骗呀、定向干扰这种方式。那对于高危的这种目标的话，我们可以联动我们的激光设备进行一个精准的掌握啊。其实预防的话，在整个的过程中提高鸟患防治和鸟击事件预防的话，最有效的就是能够精准的掌握我们机场和我们周边的一个鸟情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整个的动态的话，就是有针对性的进行一些防鸟治理，然后和驱鸟。那通过我们的探区防一体化净空系统的这个监测平台呢，我们可以实时统计我们的一些鸟情啊、虫情、环境等，然后再利用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统计的这个专家决策系统，能够统计出具一份具有高性价比的这种分析报告。那通过这个分析报告呢，我们可以去制定一个比如说科学完整，然后能够因地制宜的这样一个生态的一个综合治理方案。最终我们目标还是达到一个源头防治的这么一个目的。
3: 嗯，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低空的这个领域当中，其实我们首先要去识别这些比如说鸟类呀，然后这个
2: 黑
3: 的无人机呀，然后识别到了之后要对它进行一个驱离。
2: 对，是的、
3: 驱离完了之后，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要有一个预防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和作用。
2: 对，因为所有的鸟类它为什么要防鸟，它多是因为有草里有虫，这个鸟类还多、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鸟就是在一些季节性它会有一个迁徙、这样会对于不同的鸟类需要有一些针对性的一些驱离手段。
3: 其实咱们公司的这个驱鸟产品还曾经登上过央视的报道哈。那这款产品就是和我们普通的比如说是以前的一些声波驱鸟呀、物理驱鸟的这种手段，那我们的技术的核心亮点是什么？在实际的比如说这个应用的过程当中，驱鸟的这个成功率可以达到多少？
2: 我们现在是这样，我们的核心其实就是做了一个信息融合技术，采用了一个智能决策的一种方式，让整个机场的所有的驱鸟终端进行了一个互联组网，然后智能决策和智能运行。然后这样改变的是什么呢？现在机场的一些单点设备，然后它都是单点式的激发啊，还有被动式的这种驱鸟模式。那我们把这种方式彻底改变以后呢，能够形成一个快速的决策、预防式的驱离，这种一种新型的一种驱离方式。这样的话，在大幅度提高了一个驱鸟的一个工作效率。另外，我们的驱鸟率的话，在这个成功率上能达90%以上、对，远远大于现在的一些传统的人工的这种驱离模式和单点式、被动式的这种方式。
3: 你说的这个人工的驱鸟模式是它人工怎么去驱鸟？
2: 人工其实原来我们说就是一杆枪围着场地跑，
3: 一杆枪围着场地跑，
2: 就是很多是我们在飞机起飞或降落的之前，我们的驱鸟员会拿着这个枪啊，看看发现鸟类的话，就通过打枪的这种方式，通过声音进行驱离啊。现在部分的机场还采用了一种就是这种单点式的，比如说我们的设备都是单点，然后需要人员去现场，我们的驱鸟员去现场激发这个设备才可以。那我们这个就是融合了一些物联啊，然后进行设备的互联。那我们的人员通过我们的远程派的或者我们的监控室进行一键激发就可以。
3: 哦，那以前的时候这驱鸟员也挺累的。
2: 对，是的，
3: 到处跑。
2: 对，都需要到处跑，
3: 到处驱鸟、
2: 对对对、
3: 现在有了我们的这个设备之后，就是完全可以很智能化的，
2: 对、
3: 节省了这个时间、人力、
2: 是的
3: 物力。
2: 对、然后我们央视报道的这个93的这个报道，当时这个驱鸟设备也是融合了我们技术，另外我们还加了一种就是叫电动防雨罩，就是通过远程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防雨罩进行远程打开合闭。因为驱鸟 其实有一些弹药类的最怕的是水和雨、
3: 哦、
2: 啊，一旦有水或雨就是进入这一块，就是它是不能激发的，就像我们放烟花礼炮一样，受潮它就不能使用了、
3: 嗯、
2: 所以这一块的话，我们在这种防雨防雪的功能上，防潮都做了一些相应的测试和相应的一些技术升级。
3: 嗯，刚刚聊到的是我们的一个空间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哈，那在地面的安全板块当中，我们有一个 FOD 的监测系统。
2: 嗯，
3: 那其实在很多的通航的机场也都已经有落地的案例了。
2: 嗯，
3: 那么它的这个 AI 算法，相比于传统的这种检测的方式，解决了哪些行业的痛点呢？
2: 其实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对天，就是我们驱鸟，对地的话就是我们的 FOD 监测。我们主要是基于了图像识别加人工的智能算法，那以我们独创的一个图像识别检测的这种核心的技术，我们主要是能克服风雨夜这种多环境下这种气象条件下的一种条件，然后再加上了一些图像的干扰，比如说我们的防抖驱抖技术，因为在大风的天气它会有抖动啊，我们加入了这个技术，能保证高检测的一个效率的同时，我们还能降低误报率，因为抖动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些误报，所以我们加了我们的驱抖技术。另外的，相对于现在我们采用雷达这种主要检测的这种传统的检测方式的话，我们主要是解决了现在这种检测方式造价高啊，保障复杂，精度低啊，不适用于现在我们这种通航这种中小型机场，比如说我们的通航机场、支线机场啊，这种推广范围这种行业痛点，因为雷达的话它肯定造价就高嘛、所以我们纯图像的话，这样就大幅度解决了我们现在的一个行业痛点。目标识别率的话已经远远大于民航的一个要求，
3: 就是可以为很多的这种中小型的机场，我们的这个设备可以去给它进行服务。
2: 是的。
3: 其实你看，从我们的整个的产品布局来看，我们已经覆盖了低空基建、飞行器制造、运营服务等很多个环节哈。
2: 是，
3: 你认为在当前的低空经济的这个产业链当中，还有哪些是需要补位的一个环节？那我们英格在其中它发力的重点是什么呢？
2: 其实在现在目前低空这个行业内，我觉得最需要补位的环节就是我们低空信息基础设施的一个互联互通啊，以及我们跨场景的安全管控的统一的标准，因为现在统一的标准还没有明确。另外就是技术的应用和场景的一个深度融合。我们的重点发力还是聚焦在我们低空安全的这个核心技术的一个研发，然后强化我们在 AI 图像的识别、多元数据的一些融合能力，然后再依托我们的碳区防一体化净空系统、我们的 FOD 监测这些成熟的产品，去拓展我们在一些支线机场、通航机场，然后以及我们民航机场的这种多场景的一些应用，然后再参与我们一些，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些标准的制定，像现在低空安全管控的一些标准的一些构建，然后助力整个我们产业链的一个协同吧。
3: 我们公司的商业模式就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产品加服务哈，就是刚刚通过我们说的这些，我们也了解到了，那这种模式其实在实际项目当中它是如何去落地的呢？你比如说与机场呀还有这种通航企业的合作，那我们是偏向比如说是去给它做一个定制化的方案，还是说我们有标准化的产品对它进行输出呢？
2: 其实在模式落地这一块，我们是覆盖了软件硬件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研发设计以及部署实施和后期的运维，这样整个升级全流程。那在前期的话，我们主要是提供一个定制化的一个方案去适配客户的一个需求，另外呢就是后期我们会通过持续的一些数据化的一些升级、技术的升级、运维的保障，去确保我们的长期产品能够长期稳定的一个运行。其实合作的话，目前大部分的一些我们的一些机场的建设还是以定制化方案为主，标准化产品为辅。因为你像这种通航机场和我们的这种支线机场以及民航机场，它不同规模，它的场景需求还是不同的。那提供个性化的一种系统的一种集成方案呢，同时能够提炼我们的一些共性需求，形成一个标准化的核心模块，这样的话可以平衡适配性的去落地一些项目。
3: 就是还是去可以给它做一些定制化的产品。
2: 对。
3: 就是目前其实我们公司的这个空管信息化的平台，那么已经服务了30多家的机场了哈。那在拓展客户的时候，您觉得客户最关注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是技术的性能啊，成本的控制啊，还是说落地的效率呢？这方面客户比较关注的是什么？
2: 其实在整个我们这11年多的时间吧，跟不同的客户进行沟通，客户最关心的关注的一点还是技术产品的技术性能，因为其次的话才是落地的一些效率和成本控制的一个平衡点。因为在技术性能它属相考量的就是客户终点的一些目标的识别的，比如说准确率啊，我们复杂环境的一些适应性，系统的一个稳定性，比如说我们驱离的可靠性，还是这些核心的指标为主。另外呢，因为这一块呢还直接关系到一些安全，因为地面的安全和空域的安全这一块，黑飞事件也好，撞鸟事件也好，这个是最关心的。其实在整个落地以后呢，机场它场景的运营过程中，它的敏感度高呀，比如说需要系统进行一个快速的部署啊，调试进行投入使用的话，那成本控制是需要建立在满足我们的技术需求的基础上，那客户肯定是倾向于性价比比较高的这种产品了。
3: 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低空经济低空这个行业当中，其实安全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在安全性的这个基础之上，那么我们这个技术的成熟性也是很关键的。
2: 对，
3: 首先你得好用。
2: 对，好用，而且你得准确，你得高，识别率你驱离率在高，
3: 才会选择你，是吧？
2: 对。
3: 那未来的1到3年，我们山东英格信息在这个技术研发市场拓展上面有哪些重点的方向呢？你觉得？
2: 其实我们在未来重点上，除了继续加大我们在机场净空方面的这个投入以外，我们开发和研究更有效的产品，还在这种低成本的这种低空目标，这种低成本比如说探测监控领域去进行一些深入的研究开发，去一些可广泛推广的低空的这个指挥监管的交控平台吧。因为比如说现在通航机场、支线机场的这种无人机机场机槽的这种大批量的投建，那这种无人值守塔台，那可能就会是未来的一些重点的方向。那如果让成为在我们的研发在成为城市低空交通运行的基础设施的这种重要组成的话，那在这一部分我们还加大我们的一个投资力量吧，加大我们的研发投入，这样的话去为我们迎接现在低空经济整个全面发展吧去做好准备。
3: 我们看到了这个冯总是一位非常优雅的女性哈，作为这个女性的管理者，那在低空经济这个比较偏技术也比较偏硬核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当中，您在团队管理或者是业务决策当中有哪些独特的思考方式呢？
2: 其实我们这个行业是偏技术，但是对于女性来说的话，因为我是市场出身啊，我不是技术出身，但是在整个的过程中，像我们低空经济这样一个技术要求比较高密集性的一个领域的话，我的核心思路还是以共青为桥啊，像我们灵活为翼啊，然后就是还有就是我们沟通为脉这样的一个市场和的一个视觉去把我们整个的去串起来。那其实在管理上我们公司是采用一种蜂巢式的管理，公司我们是没有副总级别的，我们设四大中心，就是四大中心主要是以我们的综合管理，我们的实施中心就是负责交付我们的研发啊和我们的市场发展，这样四个大的中心全部是围绕市场为主体，这种扁平化的管理其实就实现了我们的一个高效率的一个工作。另外呢，其实公司一直坚持向上管理啊，我们倾听是优先于指导的，就是整个的就是不能外行去指挥内行的这种情况，我们主要就是管理层主要是问的就是现在难点在哪，需要公司的支持在哪，需要什么支持，因为管理嘛它不是一种管控，所以说在这种方式下我们用灵活和共情以及把技术的深度和市场的广度我们去串联起来，这样的话让我们的产品和我们的硬实力能够真正做到落地。另外呢就是 女性嘛，她有自己的独特的优势，就是我们把共情啊，能够通过共情把团队去拧在一起，然后对于场景的一些敏感度啊，去抓准方向，然后再有就是这种大环境下，我们用韧性去抓住行业的一种变化，把我们技术的一些硬实力和管理的一些软实力把它揉到一块，在这种环境下能够让我们的产品落地啊，让我们的技术能够在这个领域内做到更突出一些。
1: 我觉得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我们这个公司是一种刚柔并济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哈，在冯总的领导之下，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冯总带来的精彩的分享哈。我们英格信息多年来其实是深耕低空安全赛道全链条布局的，那我们在今天的访谈当中不仅也看到了在技术研发上的硬核实力，也更是感受到了我们女性管理者以共情来赋能团队，以韧性锚定方向的这样的一个独特的魅力。那从碳区防一体化净空系统到 FOD 监测系统，从我们的机场场景到城市低空交通未来的布局，英格的每一步其实都踩在了低空经济发展的关键的一个节点上。我们也相信哈，在不久的将来，英格会继续以技术为锚，以服务为盾，那在空天智慧交通安全领域去书写更多的这种精彩的篇章。也再次感谢冯总做客我们创影青春的直播间，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为的啥？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咋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的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平时要注意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每天早上睡醒之后，先别着急起床，先做六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像猫一样伸懒腰，把筋伸开。第二个动作，双手抱膝，挤压胸腔，把晚上夜里头吸进来的浊气都排出去。第三个动作，搓脸，按太极图那个形状搓。第四个动作，拽耳朵，揉搓耳朵。第五个动作，敲大椎，照着背后的脊梁骨用力敲，振奋阳气。第六个动作，肝梳头，通经活络。每天都坚持做这一套动作，

两分钟不到就完事儿了，但受益无穷啊。常年做，您会发现您的免疫力上来了，基本上不感冒，而且每天的精气神儿特别足，不犯困。所以我建议大家每天早上起来照我的说法去做，锻炼锻炼，这是好的生活习惯，这叫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比如有的老同志爱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智慧、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酉字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那么酉是啥意思呢？酉和酉是一个意思，说喝了酒一切都有了。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一面是坏，一面是积极阳光向善的，一面是消极阴暗向恶的。人也一样，人之初性本善，没有一个孩子从出生开始就定型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好孩子变成了个人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是我们身边的人。谁最可怕？人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所以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任何人得任何病，到任何时候没必要绝望。您如果难受的话，痛苦的话，您放心，还是方法没选好，选好了您不会这么难受的。我时常跟大家讲，我啥能耐没有，我不可能把啥病都治好，但是我能让您不遭罪。我底气在哪儿呢？可以让人回归本源。本源跟疼痛、额逆、酸、麻、痒、胀等不良反应是绝缘的。回归本源就是回归到人最舒服的状态。正常人谁没事就疼一下就难受一下？没有，只有病人才这样。帮助大家摆脱掉病的状态，状态好了，病就不可怕了。回过头来还得说这个酒，酒好不好啊？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少喝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但您千万别过量，可别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酒的量您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酒能乱性，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对立了，干起来了，一冲动刀子棍子抡起来，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

0: 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40年前，我给一位患者看病，那时候我年轻，我才40多岁，这个患者就已经60大多了，快70的了。我给他看病时，他是干啥的呢？是算命先生，姓陈。不了解他的人都管他叫陈半仙儿，但是这个老陈呐，我太了解他了。我父亲早就认识他，我父亲和他是平辈，管他叫陈老倩。他这个外号是咋来的，我一会儿再跟大伙说。我父亲说他年轻的时候不务正业，爱喝酒，喝完酒以后耍酒疯，拿媳妇撒法子。他媳妇正怀孕呢，他把媳妇给打跑了，不要媳妇了，肚里孩子也不要了，连他爹妈都管不了他。他不喝酒还好，挺精明一个人，一喝酒就犯浑，耍酒疯，打爹骂娘，啥事儿都干。我父亲对他的评价就是，他这辈子算是毁在酒上了。陈老千晚年的时候无儿无女，身边没人照顾，洗衣做饭舞的全靠自己，所以他这个人挺邋遢，胡子也不刮，头发也不剪，衣服也不换，一直穿早些年的旧式长马褂。后来他突然就转了行，当起了算命先生。您还别说，他这形象挺符合后来那个职业的。他早年间的工作总跟阔主打交道，他会看人脸色，会说话，所以这个算命先生他干的还挺得心应手，江湖上有一号，都管他叫陈半仙。要想找他算命，上哪儿找呢？哪儿人多，您就上哪儿，肯定能见到他。老北京地安门外鼓楼前有一长溜的大店铺，平日里那块人最多，所以他平时就在那摆桌算卦。另外，北京人每年过春节的时候都有逛庙会的习惯，我总能在庙会上碰到他。以前西皇城根北头有一座城隍庙，每年春节有火炮供人观看。啥叫火炮啊？实际上就是一个砖砌的大炉灶，高约4-5尺，外形像一个盘腹而坐的人，头上戴一顶双翅的乌纱帽，帽子是个大砂锅，右手抱一牙壶，牙壶是一块铁板，生着火以后，火焰从耳、口、鼻、眼、肚脐和两乳冒出，围观的人很多，这也是北京的灯节，除了观灯看花之外的另一个景观。火炭一晚上要烧数百斤煤，都是由个人和商户来捐的，能拿出来钱捐钱捐煤的人，一多半也会信命，爱算命。所以老陈呐，他每年借着春节的机会都会小赚一笔。为啥管他叫陈老倩呢？他这个算命先生可不是科班出身，他家祖上没有人干过这个。他家是干啥的呢？他是土生土长的通州北关盐滩村人，靠水吃水。 盐滩村一共100多户居民，有一多半都在运河上讨生活。老陈6岁上船，与父亲、姨父和姑父往返于京津两地，干啥活呢？交船、扛活、拉纤、铲号，他实际上是纤夫，拉船的。这个活一直干到1943年，京杭运河断流了，货运就停了，船工们为了营生也都转了行。老陈算是其中头脑灵活的，他找了一份美差，干啥的？还是拉纤，但是不在水上拉了，在冰上拉纤。在冰上怎么拉呢？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以前有专门拉冰床的，现在没了，现代人都实行溜冰，穿着溜冰鞋在冰上溜。在溜冰鞋没出现之前，京城里头有权有势的人一到冬天都玩什么呢？玩溜冰床。这个冰床啊，是真的床，用床改造的，在床角钉上横木，再在这个横木底部钉上铁板，然后系上结实的绳子，让纤夫来拉。滑动起来后，纤夫也跳坐在床边，快要停下来不滑动的时候，纤夫就跳下来再拉。清朝的皇宫贵族爱玩这个，您现在上故宫参观的话，能看到一幅画叫冰玺图卷，画中就有贵族们乘坐的冰床的景象。所以后来到民国的时候，但是留在北京的满清贵族们仍然喜好拖冰床，老陈就投其所好，就干起来这份买卖。那个时候一冬天不少挣钱呐，连工钱带赏钱，老陈花2个月能挣普通工人1年的钱。也是在那个时候，他把嘴皮子功夫练好了，要不然后来他怎么能跨行干算命先生去呢？说到底就是溜冰床的时候练的。算命和溜冰床一样，都是凭赏过日子，只要会说话，话说的中听，皇宫贵族们越开心，给的赏钱就越多。算命也是这回事儿。假如在民国时候算命，有人找算命先生看相，算命先生会先观察你，一看这个人穿衣打扮穿得非常像样，瓜皮帽戴着，黑色海虎绒的马褂穿着，一看就是有2个钱的。算命先生会问：“您算什么呀？”这句话太关键了，一张嘴就要套他话。他说：“我呀，您给我算算，我命里有没有儿子？”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算命先生一听就乐了，开始对号入座。你呀，小时候吃苦，家里穷，这些年呐，你个人奋发图强，你这四柱里边就带着财运，你现在混好了，是不是？对面人听了很惊讶，哎呦，先生，您说的太对了，您真神。实际上，算命先生前面说的是废话。那个年代，有几个生下来就富贵的？大清刚没，百废待兴，有心求子的人，那都是通过自己努力干起来的人，所以这么说概率最大。要是对上了呢，钱就挣到手了；要是没对上，那就换下一个，就这么回事。对上的人，算命先生说啥他都信了。先生要说他没有儿子，那就花钱请先生婆婆；要说有儿子，他开心得给赏钱。反正怎么着，钱指定能到手。所以说，算命无非是统计学，而不是玄学。真正懂玄学的人有没有？有，但太少了。大多数都是像老陈这样的，为了生计，从不相关的行业跨过来的。在这儿呢，也给大伙提个醒儿：您要是有找人算命的爱好，您适可而止。尤其是过60岁的老人，过60岁以后不用算命了。人算不如天算。人的一生从60岁为一个周期，60年一个甲子，从60岁开始，您的命数都定了。您这一辈子所有的命运都经历完了，再活就是扣圈活了。如果在2岁的时候得过喘病，62岁时候小心还会再得。5岁的时候，如果心脏不好，出过毛病，65岁您也逃不过去，多维护维护。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60年一轮回，自然界的所有的气候条件，温度、湿度，地球在太阳系中的位置，跟太阳的角度，跟月亮的角度都差不多，跟60年前非常一致，所以您的身体、您的命运用不着别人算，您自己最清楚，做好自己就得了。说远了，再回到老陈身上。老陈因为溜冰床这份工作长了本事，学会跟人打交道了，为他日后转行打下了基础。但同样也因为这份工作，他好上了喝酒。那时候在冰面上干活，天寒地冻的，他就在腰间别了一个囊袋，牛碎破做的，里面可以装酒，天冷了的时候就喝上一口暖暖身子。但喝着喝着就喝出瘾头来了。别人喝酒都是按对喝，一天最多2对3对，他一天只喝一顿，一顿喝10个小时，这谁能受得了？不仅把家喝败了，喝得妻离子散，他身体也喝坏了，喝到最后身子骨自己都容不下这个酒了，一喝酒肚子就疼， 疼的位置还不是正经八百的肚子，肚子偏上，在肚脐眼上边疼的时候特别厉害，用老陈的话说比挖心还难受呢，挖心疼，光心难受，但是老陈的这股疼劲儿完全疼透了。疼透了是什么感觉呢？就是不光是肉疼，连骨头都烧上了，两边肋条的肋骨疼，后背的整个脊柱也疼，里里外外从肉皮到骨头没有不疼的地方，连骨头缝都疼。老陈自己说，他喝进去的好像不是酒，好像把炼钢炉里的钢水给喝到胃里去了，那钢水泼到骨头上边了，骨头都快烫化了。这种感觉什么情况下能好点呢？疼的时候必须坐起来，坐在板凳上，然后身子必须往前够，往大腿上够，等到胸脯马上挨着大腿了，但还不能挨上，这种说趴着不趴着，说坐着不坐着的姿势，肚子能好受点，但谁能总保持这个姿势，平白无故的让好人就这么撅着，他也难受。另外最让老陈难过的是，就是他喝不了酒了，酒瘾那么大，只要一喝酒就犯病。另外看到他本人的时候，我发现他眼睛也不好，眼睛视力在一两年内下降得非常快，看东西模糊。我给他摸完脉之后，诊断出他确实有消渴症糖尿病。我跟他讲，我说您当务之急应该先把这个眼睛控制好，要不然很快就瞎了。他说瞎了也不要紧，胡大夫，您先帮我把一喝酒就肚子疼这个毛病治好，先治好这个再管别的。我现在馋酒都快馋疯了。我说您这老爷子呀，别人一说眼睛快瞎了都吓得要死，您这可倒好，还惦记着喝酒呢。他说算命的瞎子多，这兴许就是我的命，但是喝酒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乐趣，我不能戒也不想戒。他说胡大夫，您就别操闲心了，赶紧给我治肚子吧。我当时年轻，40多岁，欠修行，听他这么说，说实话我当时挺生气，我这图的是啥呢？真想不管他的糖尿病，直接给他开一副治胰腺炎的方子就算了。他喝酒就肚子疼是胰腺出毛病了，我们老胡家专治胰腺炎的方子很多呀。这种病虽然症状明显，很疼痛很难受，但是用对药的话还是挺好治的。但是光治胰腺炎不管糖尿病不行啊，不管它，它不仅会瞎，将来肾衰心衰还有可能会被截肢，很多后果是没法逆转的，错过去了这辈子就完了。那么他既然来找我了，我不可能

0: 但是能喝酒了，别停，一定要继续吃一段时间。半年后，你眼睛要不见亮，如果看东西不比以前强的话，您来找我，你下半辈子的酒钱我给你出了。他说，那好了，有这句话在，我肯定坚持。我说，坚持就对了，对你100个好，没有一丁点害处。他回去了，特意回来感谢我。我一检查，肚子不疼了，喝酒也没事了。他说，在这之前，我还偷着喝酒了呢，并没好利索事，偷着喝了几口，有点反复，要不然这个病应该好得更快。我说没事，让你在吃药期间彻底戒酒，您也做不到，跟任何东西都不发生冲突。你喝酒的话，伤肝，它能帮你养肝，酒精有毒性，它能帮您解毒，比光喝酒的危害要小得多。但是我仍然提醒他，一定要继续用。他说行，放那也是放着，继续用吧。用了不到半年，5个半月，他的眼睛，他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看东西都没现在清楚，现在远的近的都能看得特别清楚。他这回寻思过味儿来了，他说幸亏听了我的话，否则的话平时都自己生活，万一要瞎了，谁能照顾他呀？所以说咱们老年人最好别逞能，别犟，身体好和坏都是自己的，舒服舒服在自己身上，难受也难受在自己身上，谁也替您分担不了。所以在我们生命的最后10年20年，一定要对自己负责，不给家人添负担，也别让自己后悔。我记得2008年奥运会那年，老陈在北京去世了，老了，寿终正寝。他后来从北京的东城搬到通州北关，他说他要落叶归根。虽然是一个城市，但是北京城那么大，他老家离他平时住的地方很远，他回去了心里头踏实。在老家生活了3年，走那年大约也得有95、96、96、97，也属于高寿了。糖尿病病人得过并发症，喝了一辈子大酒，那么糟尽身体，活那么大岁数不容易，而且走的时候没留遗憾，没遭啥罪，这就是人上人了。大家觉得呢？觉得对的话都加油吧，努努力。年轻时都犯过错，但是老了一定要睿智。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0: 解，咨询热线
1: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3: 有的人把人生比喻成一出好戏，我认为有点道理。我相信在这个社会上，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甚至有的人能同时兼职多个角色。就拿我来说，首先我是一个医生，这是我这辈子铁打不变的角色。另外呢，我也是老师，偶尔到学校带带学生。最近几年我又多出一份工，我是的宣传员，所以现在治病是越来越方便了。以前我们用笨方法熬膏，很耽误患者的时间，现在进步了，在提高药效的同时，不用再等，在更短的时间内帮大伙，我当然有责任和义务去推广它。我在学校教学，传授的是知识，我在电台讲课，传授的是方法，都是好内容，都是我讲，变化的是我的角色在变。但不变的是什么呢？是我的价值。人活着，不管是干什么，都要有价值。96年，我带的一个博士生很让我满意。这孩子姓庄，我一年只带2个学生，多了不允许。这个学生是东北人，吉林下边的一个县城的。家里很贫困，他跟我说，胡老，我当初学医就是因为我爸爸我妈妈的病，我才学医的。我最大的愿望是当法官，我很喜欢法律，我的分数线都够上法学院了，我也没去，最后报了医学院。我说这样也好，一个是判案子的，另一个是判定生命的，前一个决定生死，但是没有回头余地，后面的即便被命运判了无期，或者即将失去生命，你可以挽回这条命。小庄在学校每门课程都是最优秀的，来我这实习其实也是我们医院按照标准给特殊招过来的。小庄的本硕连读真的是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基本功很扎实，缺的就是临床的一些经验，因为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既要有灵性，又要有悟性，还得具备扎实性，需要付出常人很难付出的几倍的努力，最后才能修成正果，不容易。小庄刚来，我就看出这孩子有一股韧劲儿。他们的宿舍就在院里的一栋楼，离着科室很近，走着走也就10分钟的距离。好几次我开会很晚了，临走我看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这个人节俭惯了，每天下班临走都得嘱咐其他同事要关灯，不要浪费电。我发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就以为谁最后走忘了关灯。我上楼打开门，原来是小庄还在看书学习呢。这股劲儿很让人敬佩。 后来这孩子进步特别快，几乎是在2年时间里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水平，这是出类拔萃的人才。而且这个孩子人品特别好，具有一颗善心，不管啥事儿都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个更难得。很多他治疗过的病人最后都跟他成了朋友，凡是认识他的没有一个说出他一个不字。我认为这样的人才叫德才兼备，未来会有大造就大前途。后来我把这情况汇报给领导了，领导说，胡老，您肯定不会看走眼儿，不会看错人，那么既然您推荐他，那就开会研究一下定下来，您也可以退下来，但有一点，您退下来肩上的担子不能放下，您还得每周回来2次做指导，我们返聘您，您就当扶上马速一程吧。我说好，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会不遗余力去做，啥时候真动不了了，那就另当别论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扶上马送一程，好家伙，到现在我肩膀头上这副挑子也没放下来。小庄当了主任，我还是老主任，现在每周还得去一趟2趟。领导说，胡老，来单位您年龄大了，派车去接您吧。我说不用，我还是骑电瓶车去。领导说，您老这岁数了，我们不忍心让您自己一个人来回跑，路上一旦有点啥事儿，我们担不起责任。我说啥责任都不用你们担，有问题也是我自己的问题，和你们无关。人活着最好不要去给别人添麻烦，麻烦别人就会消耗自己的福报。我们做老人的都要这样考虑，但凡能自己做的事儿，就自己做，这有多好啊。说到学校，我还想起来另外一件事儿。在我教书的大学门口有一个卖水果的小伙子，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从乡下来，已经结婚，有一个2岁多一点的儿子。我的学生都喜欢到他那里买水果，因为他从不短斤少两。可那些学生买了水果之后，又都是一副不高兴、不满足的样子。他们说，卖水果的小伙子太抠门，秤杆稍稍高一点他都不干，为了评秤，大苹果、小苹果换个不停。卖水果的小伙子，他的家离学校不远，租的是近郊的地下室，房租非常便宜。按说卖水果的自家的孩子吃水果应该管够了吧，可是在他这里不行，他一天只给他儿子吃一个苹果。他妻子更溺爱孩子，妻子要是在孩子的吃喝上和他计较，他就会说，你想儿子像咱们一样每天就是卖水果吗？每次妻子听到这儿就不说什么了。他又说，他吃的是他的学费，现在在城里读书多贵呀。我也常去他那里买水果，一来二去混得脸熟了。他知道我是医生，还在大学带学生， 一下子更加热情了。秤杆虽然并未高起来，给我的水果却又大又饱满，个个模样都好看。有一天他对我说，胡老，您那里书多，帮我儿子找几本书呗。好啊，我问他，你的儿子多大了？他说3岁。我一下子笑了，我这儿哪里会有3岁孩子看的书呢？但我已经一口应承下来，只好特意去了书店，买了70-80块钱的童书送给他。他看见了书，欢喜的什么似的，一双手一个劲儿的在衣裳擦了又擦，恭恭敬敬的接过去。第二天一早，我在学校还有课，正好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他远远的就叫我。他跑过来，一手拎着一个大塑料袋，跑到我跟前以后，直截了当的对我说，这是给您的，小意思您一定要收下。我一看那袋里是水果，我说你这是干什么啊，快拿回去。他说您收下，您收下，我要谢谢您呐。我们在校门口撕撕扯扯，很快引来学生的注意。我诚意地推开他的手，快步地朝着学校院里走去。我以为这事儿就过去了，谁知这一天下班之后，他竟打了一辆出租车，跟在我们学校班车的后边，一直追踪到我们家。我真是哭笑不得，遇到了这么一个一根筋的人。因为有了书和水果的事后，我们的关系似乎近了一层，我对他的关注也多了起来。有一天是中午的时候，我去学校附近的小吃部吃饭，亲眼见到了这样一幕。他推着水果车子过来，在十字路口的地方遇见那个中年妇女领着2-3岁的男孩在乞讨。他把车子停在一边，从车上拿下几个苹果揣在那个男孩的口袋里。那女人我们都知道是附近菜农的妻子，智力不太好，生下来的孩子也有残疾。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1: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结果这母女俩就被丈夫抛弃了。小吃部的老板对我说，这是好人啊，光他亲眼看见的卖水果的小伙子给那孩子的水果少说也有180斤了。我听完之后很感慨，回过头去看他推车子的背影，当时阳光正照过来，照在我的脸上，照在小伙子的后背上，让我感觉我身上和心里头都暖和和的。但是自从那天以后，我再去学校上课，再到小吃部吃饭，我再也没见过那个卖水果的年轻人。我心里挺纳闷，我问小吃部的老板，老板也不知道小伙子的去向。我们都以为小伙子可能回老家了，或者去别的地方卖水果了。再往后大概过了2-3个月，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头的声音很熟悉，但是号码是陌生的号。一番询问之后，我既惊喜又惊讶，这不就是卖水果的小伙子吗？我问他，我说你最近干嘛去了？他说我生病了，在家养病来着。我说是什么病啊？到医院查了没有？他说查完了。我问他治的咋样？他说治的不好，现在症状太多，都不知道该咋办了，也不想再花钱上医院去治了，就是消炎针和打激素药没有作用，现在全身都肿，越来越肿，血压也越来越高，尿量也越来越少。医生说再这么发展下去肯定就是肾衰了，肾衰了能透析，但是现在除了打消炎针没别的好办法。我说你别着急，你找我来了。我让他把病是咋得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的，从头到尾跟我说一遍。他说这个病他是咋得上的他也不清楚，医生怀疑是因为他租房子住，那屋子非常潮非常凉，为了节省电费他自己又不舍得打电褥子，所以将就的把肾给将就坏了。然后他这个人也抽烟，烟瘾大，平时吃的也不太好，多种原因吧，反正这个病现在是确诊了。他还跟我回忆，他说他最开始没把自己这个病当成肾病去治，最开始出现问题的是嗓子，嗓子疼不舒服，就像发炎了似的，吃了几天消炎药以后稍微好一点，但是没好利索。然后有一天到厕所尿尿的时候，他就发现自己尿血了，肉眼可见那个尿是红色的，同时也出现了肚子疼和腰疼。就这么的他害怕了，到医院一检查有血尿和蛋白尿，到医院住院治疗3天之后血尿不见了，肉眼看不见了，但是蛋白尿还在，腰还是疼，然后血压也高了，紧接着后来就出现了眼睛眼眶周围水肿，腿水肿，全身逐渐的都在肿，症状越来越多。但是打针吃药控制的话控制不住， 在医院治疗两个多月，最后实在没办法了，这小伙子让他媳妇到学校去打听，最后打听到我的手机号，这才跟我通上电话。我说你这个情况还算及时，水肿、肚子疼、嗓子疼、腰疼，但是这些问题都不难解决。然后紧接着我又让他巩固了两个月，一共用了半年多一点，用到四个月的时候，他就回到学校门口能继续卖水果了。像这种比较复杂、症状比较难缠的病，先给你的身体一个赚取老本的基础，而且通过服用药物后，这个基础会越来越雄厚，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侵袭破坏，像滚雪球一样，最后家大业大，偶尔遇到点困难咱们不怕，家里底子厚，这个本儿是足足的，很轻松就化解了。他媳妇还有个毛病，是从生孩子以后坐下的，他媳妇每次咳嗽、打喷嚏、下楼梯或者是搬重物的时候就漏尿，夹不住尿。你像他家，他家是卖水果的，那么肯定得搬水果，他每次一毛腰一使劲儿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问题。这种情况很多刚生完孩子的女同志，产后恢复不好或者岁数大的老年人经常出现，根本原因就是膀胱收缩无力，肌肉变松，这样的人就控制不了自己，膀胱里有尿的时候自己就流出来了。这个问题说大不大，但是挺耽误事儿的，处理不好的话非常尴尬。他妻子就跟我打听说，胡老，我这个毛病，但是我熟悉这夫妻俩，他家过日子仔细，能省就省，都是为了给孩子攒家底儿。我呢跟他家也算熟悉，我就自掏腰包上药房给他抓了几副药，没花多少钱。我告诉他回家自己熬去吧，喝几副就好了。收音机前谁要有类似的问题，照着这个方子自己去抓吧，准备熟地、黄芪各20克，茯苓、山药、丹参、补骨脂各15克，金樱子、覆盆子各10克。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时间要稍长一些，可以在煎煮时以文火来进行，把3碗水煎成1碗喝下去就行，每天喝2次。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方子对于肾阳虚有好处，但是肾阴虚患者是万万不可服用的，这样可能会加重病情，带来不利的影响。另外，湿热体质的人也得禁服，如果用了此方，很可能会造成寒邪滞留，不利于身体健康。传统的中药汤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禁忌，所以大家在用的时候一定要听场外指导医生的医嘱。要是喝
3: 本源方法
2: 的话，就没有这么多的顾虑，因为都要连熬50天，把中药的毒性和偏性化解掉才能出膏，出来的只有药的精华，没有杂质， 也没有其他的东西，放心去喝，他是全力以赴的。好了，我就说到这么多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8: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9: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0: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9: 他还是一名球迷。
10: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9: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0: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9: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0: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9: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0: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9: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啦。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6: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7: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8: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9: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10: 爸开门啊，是我回来了。
11: 老太太我回来了。
12: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3: 爷爷爷爷我来了。
14: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5: 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5: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7: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6: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8: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6: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9: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10: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11: 他有个五大三粗的灵魂，
12: 他是狮子座，
13: 他爱臭美，
14: 他是爱哭鬼，
15: 他老是忙着减肥。
16: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6: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17: 你好，我是小康。
18: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9: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8: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12: 体育一零二一，
17: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一零二一。今天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将对阵的是波多黎各，在今晚冲击一个八强席位。小组赛，中国队获得了两胜一负，位列小组第二的位置。WTT 澳门冠军赛，王艺迪1-3不敌对手，止步女单首轮。陈桓宇以及陈毅率先晋级到单打16强。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中国军团共12名选手打进了32强，丁俊晖、吴亦泽等发挥稳定，世界第一赵新彤爆冷出局。今天的美网，张帅搭档蒋欣瑜0-2不敌对手，无缘女双4强。佩古拉、萨巴伦卡晋级女单4强，蒂亚福上演大逆转，闯入男单4强。欧冠首轮，皇马2-1击败国米，曼城2-0击败博尔图，哈兰德完成了梅开二度，两队拿下新赛季的欧冠开门红。女篮世界杯附加赛，日本、韩国相继落败，无缘8强，德国女篮和匈牙利则晋级8强。以上是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一零二一，我们再来关注气象资讯。
4: 气象一零二一，
17: 今天我省多云见晴，威海局部会有零星阵雨，北风半岛地区5-6级，阵风7-8级，之后逐步减弱，内陆4-5级，阵风6-7级。夜间的最低温在14-18度，白天的最高气温全省普遍在23度左右。海上风力逐渐偏大，明天我省多云见晴，风力明显回落，北风转为南风3级左右，半岛阵风5-6级，夜间的最低温在14度，白天的最高气温明天在24-27度。接下来是小康在周一到周五接你下班的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耳边你听到的是告女子书开启了我们今天的晚高峰。9月1号开始，您将同步收听到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和山东经济广播为您共同带来的晚高峰，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山东经济广播全省各地调频，请您听好啦，济南 FM96.0， 青岛 FM96.0， 淄博 FM88.6， 枣庄 FM102.0， 烟台 FM100.5， 东营 FM101.8， 潍坊 FM105.1， 日照 FM101.6， 菏泽 FM97.1， 德州 FM100.7， 泰山 FM98.2， 大泽山 FM92.2， 蒙山 FM93.9， 昆明山 FM100.1， 济宁FM98.2。

如今啊，今天的话题是你自认为是一个温柔的人吗？如今你会在什么场合装得很温柔？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温柔，关于他你有话要说吗？今天的话题我超级喜欢，希望大家可以来多多互动，欢迎您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经济广播、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参与每天话题讨论。大家来关注一下吧，山东经济广播。那么我们会在今天的经济广播平台上为大家抽送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演唱会伴手礼。

话题是怎么来的呢？昨天我看到了一个视频，点赞200多万，是一个男孩，他们家搬新家，他邀请班里的同学来做客，他一声招呼来了27位同学，然后大家就说，哇塞，你儿子人缘太好了。他妈妈开开门之后拍视频，有男生有女生，来了27个来他们家。然后我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就点开评论，有9.1万，其中有一个人是这么写的，他说，下午我儿子同学来家里找他，我热情地给小朋友准备了酸奶零。

食饮料，热情地切了水果。然后我在厨房切水果的时候，听他同学说，你妈妈可真温柔啊。我儿子小声说，她装的。傍晚他同学要回家的时候，在门口换鞋，和他说，你妈不是装的，你妈是真温柔，我妈就装不了这么长时间。我儿子说，你快走，快搬关门吧你，他马上就憋到极限了。听着狂野的脉搏，然后我就想问问大家，你认为是一个温柔的人吗？你自认为如今你会在什么场合装作很温柔呢？建议大家客观一些评价啊，也可以问问你身边的家人或者你的孩子，你觉得我是一个温柔的人吗？你觉得爸爸温柔吗？你觉得妈妈是一个温柔的妈妈吗？说不定有意外之喜呢。这话题我特别特别喜欢，如今你会在什么场合装得很温柔？我会在听友见面会的时候装得很温柔。包袱也没有，也不能说没有，也不大，但多少有点。我跟你说，很多人跟我一开始相处的时候都说我是一个特别温柔的人，说我特别温柔的人一定是不了解我的，说我一点也不温柔也不了解我，就是间歇性温柔吧，可以理解吗？看我心情怎么样，也看最近这个中药里都放了什么。那喝两袋中药给我调的。小九说，有的女人一开口就像撒娇，有的女人一开口就像单挑。哎，我就是单挑那挂的，我也不会装，也不知道啥是温柔。我觉得你很温柔呀，你对我可温柔了。这最近又重新翻红的一首歌，王菀之翻唱的许愿池的希腊少女。

在一年级辅导作业之前，她一直觉得她是一个温柔的妈妈。你是一个温柔的人吗？如今你会在什么样的场合装得很温柔啊？伟伟说，我儿子最近带女朋友来家里了，婆婆见未来儿媳啊，第一次见面，我装得挺温柔的。我觉得在如今这个时代，这么多开明的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婆媳矛盾，很少很少了，对吧？你看啊，我奶奶就是一个一般好相处的婆婆，反正我大妈和我婶婶跟她关系特别僵，就恨不得过年都不太来往的那种。但是我妈就跟她关系特别好，所以我奶奶特别喜欢我妈，而且我奶奶也很偏爱我。为什么？我后来反思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我妈妈跟我奶奶关系特别好？因为我妈是一个很粗线条的人，她什么都不计较，

我一说我觉得我不算一个温柔的人，我回家问了我老公，他说还行，反正不厉害。在闺女眼里我肯定不温柔，他都吃过我家狗的醋，说我对他没有对我家狗温柔。可能上年纪了耳朵也不好使了，在外面他总说我对他说话大嗓门，经常提醒我小点声，好像怕我给他丢人似的。我老是忘，得记得提醒自己改改。 夏日香气说，马上教师节了，学校让每个老师发一个四字词语形容一下自己。我发给组长的是和蔼可亲，他说这个词有点老气，给我改成了温柔可亲。我当时就在心里问了康今天问的问题，我温柔吗？对学生有时我确实很温柔，有的时候我的暴躁只有家人知道，我自己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气血没那么足， 嗓门也就没那么大了，好像就显得温柔了一些。

我今天中午大哭了一场，我吃完饭看了大概一集电视剧，就是我给你们推荐早春晴朗，孙远柱跳楼自杀了。哎呀我的天哪，看到我哭的就像一个生活中真正陪伴过我的朋友一样。我太不想孙远柱离开了，我觉得这部剧男一女一我们暂且不提，就这些配角们演的都太好了，无论是 Lumi、Tracy 还是孙宇、孙远柱，都演得太好太好了。

梅朵说自我感觉是个急脾气，周围接触的人大多都说我挺温柔的，其实那也是因为他们没见过我火力全开的样子。一旦我说起温柔，开启狂暴模式，对不起，那绝对是你先越界把我惹急了。所以珍惜那个对你温柔的我吧，毕竟我的温柔笑容只有同样善良真诚的人才有机会领教它。

半信美玉说，我肯定不是一个温柔的人，还对别人的温柔有点过敏，那种一说话就是撒娇腔调的小女人你们见过吗？温柔的仿佛天塌了她也不会和你着急。偶尔羡慕人家把自己养得可真好，后来发现我当不了那种人，就算我是林黛玉也能倒拔垂杨柳，在外人面前还是能装一会儿的，毕竟要面子。我装也不是装温柔，只是多一些耐心罢了。我觉得美玉你很温柔啊。再一个，你觉得林黛玉温柔吗？林黛玉的嘴多毒呀。我很喜欢林黛玉，而且长大之后再看《红楼梦》，特别能共情她。爱了一个那么不争气的，不懂她，

说雪飞花说，我老公对我唯一的期望就是能再温柔点，但是对于有脾气且做不到情绪被实时自我调节控制消化的我来说，做不到温柔，甚至有时遇强更强，你弱则我弱，要让我装温柔，那大概就是陪着孩子在外面玩的时候，环境和游戏能分散我的注意力，我的耐心会高一点。 触及我极限的时候，该发还得发，主打不忍，有气要撒出来，有想法就表达出来。齐家燕说，康离开淄博的时候，在地下车库对我说，越温柔的你才会越幸福。我照着康说的做了，效果很明显，但自己总是间歇性温柔，我还需要继续修炼。等到哪天我的老公和儿子亲口说我很温柔的时候， 就是我修炼成功的时候，虽然难，但我也在朝着那个目标去努力。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哪怕你不够温柔，但是你也要表达爱。有的时候你可能会着急，但是着急的归着急，那该表达爱和表达温柔的时候，你要表达爱呀，要表达温柔，要把你心里的那些对他们的爱和牵挂都说出来。 平台有人要听这首《三拜红尘凉》，我们昨天播过的一首歌，再来听听。

这首歌我在今年的四五月份超级喜欢，几乎天天都在无限的循环听，然后我就特别想演唱会的时候唱，但发现这首歌太难了。天落谷山巅，是一半这泪眼，荒唐的婚姻在世间，从未有相见却能牵住红线。 是让人疯癫，句句话偏见，这一场婚事定义着贵贱，当爱恨无边，让细思成瘾。

0: 来吧，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你自认为是一个温柔的人吗？如今你会在什么场合装作很温柔呢？
1: 在这片天空云朵，这是我只是谁的环绕在你四周，
2: 和地上的风筝拉出自由，微风慢慢
0: 爱吃猫爱吃鱼的猫说，我打了个车，车上正在放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2: 守着枕头，时间就会更快过。
0: 他很哀啊，他都不跟司机聊天的。现在哪个快车司机正在开车呀？这个你后面坐了个女生啊，扎着辫子，她是个哀人，她并不想说话，你可以回头看看是不是她。

汪大侠说怎么定义温柔啊？温柔是不是指性格很慢的人啊？对啊，怎么定义温柔啊？我去问问豆汪，等一下啊。

哎，我跟你说，这个共情能力，我只服豆包。我觉得豆包很好用，很多男生如果你惹了你女朋友生气，然后你想哄又不知道到底哪儿错了，你可以把你们两个发生的事情就是如实表达给豆包，一定要如实表达，说的越多越好，他就会告诉你他到底为什么生你的气。就比如说男生说啊，那我给你道歉行了吧，然后女生听了以后反而更生气了，你就可以问问豆包，他为什么我说我给他道歉他还不高兴。但是你不能说啊，我都给他道歉了他还不高兴，这就不是如实表达。你就要把你刚刚说的那句话说给豆包，你说我要给他道歉，我说那我给你道歉行了吧，然后他更生气了，为什么？这叫如实表达。你的手链是我爱的尾嘴。有一次跟我朋友吵架，就吵着吵着我们两个都不知道该从哪个地方下手让彼此懂了，我就把豆包拿出来，把他说的话复制给豆包，让豆包就像嘴替一样把我真正想表达内容发给我，然后我就拿给他看，然后他看完之后我们继续吵，吵了一句我又很生气，我就把这句复制给豆包，然后豆包他说什么什么为什么更生气了，然后豆包又给一个解释，可棒了。我们来听听豆包是如何定义温柔的。他说很多的朋友会觉得温柔就是脾气好有耐心很有爱，其实不是这样的。温柔不只是指你说话轻声细语，也不是一味的忍让，事事都迁就别人，它首先是一种情绪的共情力，能看见别人的难处，懂得接纳他人的不完美，不会轻易去苛责别人评判别人。其次是内心有力量的柔软，温柔的人不是没有脾气，而是即便心里有情绪也会选择不把锋芒对准他人，可以坚定表达自己的立场，依旧善待周遭。温柔也包含一份分寸感，懂得尊重别人的边界，不强行说教介入，不肆意冒犯，在别人难过的时候愿意倾听，而不是急于讲自己的大道理。温柔是有耐心，心怀善意，这是温柔很重要的底色，但是温柔可不等于软弱好欺负。真正的温柔是你见过了生活的复杂之后，依然选择善待这世界。懂了吗？温柔可不是妥协退让哦，温柔是懂分寸，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耐心和爱很对，但这只是温柔的底色，温柔还有很多枝繁

哟，哎，人就不想谈恋爱，觉得男人，哼。严冰啊，在办公室说，康姐，我这个月本来发的钱就特别少，我要随份子，烦死了，我不能共情，我就只是微微翘了一下嘴角，没有说话。啊，康姐，你怎么没有这种烦恼？我说，我比你大十几岁，你康姐身边都是离婚的朋友了。

0: 青岛老张说，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1: 他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

0: 就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话说，今天看到了一句特别有趣的话，这个我也看到了。你瞎活就行了，你规划来规划去，老天爷就知道怎么收拾你了。

昨天下班的时候看到了彩虹糖给我分享的一段话，我想和你们分享。每个人的胸口都有一个洞，有人用猫猫狗狗来填满它，有人用自己的工作和事业填满它，有人用另一个人填满它。其实不填也蛮好的，心底有个洞，跑起来就会有穿堂风。允许万物心中过，允许万物不停留。我觉得在40岁的分水岭上，我突然长大了，就是我对物质有了自己重新的认知。就像我们前两天讨论的，想用就是珍惜，很多东西放一放放一放，它就过了它的最佳赏味期了。以前我在忙着长大，但现在我站在40岁的十字路口，我想的是，我可能不是变老才会死去，所以我在用一种不同的心境，一面还在拥抱青春，一面开始客观地面对死亡，允许自己的身体有不那么健康的地方，然后再一点一点地和它磨合相处，做微调。你可以懂我在说什么吗？我觉得这种感觉挺好的。我比小鱼大18岁，我的实习生

我大他的18岁是我工作的时长，但是我看着他那张稚嫩的脸庞，我一点也不羡慕，只是替他开心，并且十分欣赏。因为我知道这18年我用了多少多少的力气才走到这里啊。

来又如风，离又如风，或世事，通通不过是场梦。关于胸口有个洞，在我们的小群里，风雨雪说这个话题不错，可以把它定为一个话题，问问大家你心里的那个洞是什么，你是拿什么来填满它的。我说不好，我永远不想互动这个话题，因为他心底没有洞，那是一个不能说的秘密，我就假装他没有洞，即便他有填满洞的内容，我觉得也不应该宣之于口，我不想让他说，那是他自己心里的结痂，干嘛去撕开它，就当作我们都没有洞。而康是什么？康也不过是一个每天接你下班的不动人。

来吧，我们下班啦，我们变形啦。有请马赛克乐队，野猫。

说什么是温柔？温柔是接受别人的不同，温柔是有颗慈悲心，是一个人骨子里对世界的包容。我也温柔，但我也不一样，因为我懒，我懒得跟他们置气，太累了。前两天说很多人都会用温柔有耐心来夸我，我特别不好意思承认，因为我是啥人我心里有数，对外人我都温温和和的， 在孩子和爱人面前就现原形了，一点也不温柔，也没有什么耐心，动不动就爱咋呼。可能我就是在外人面前自动调成温柔模式，窝里横，一点也不好。希望以后在家的时候也能装的温柔点。跟我妈一样，万女士典型的窝里横，整个小区的人没有受到不好的，还是楼长，你说说。

我自认为我就是温柔本柔，可是现实偶尔也会把我逼得歇斯底里，粗声大气。但那不怪我，我对了，错不起。至于何时会装的温柔，面对外人的时候，如果你发现我不温柔，对不起，你已经被我视为内人了。你要当外人还是内人，自己定吧。<笑> 小娜说，来听一个山东词汇，口，口要发二声，我不口，那就是温柔了吧。那天我跟谁说，我说那个人长得可抠了，然后我朋友就哈哈笑，说哪有这么形容人的，到底长啥样，我说哎呦长得可抠了。<笑>嗯， 我朋友最近在上道家的课，说星期二晚上学的是看面相，我说那你快给我看看我面相吧，他说85分以上吧，我这么低呀？他说85分以上就是很高的面相了。小娜说， 我就羡慕那种看起来风情万种又温柔可人，在事业上又精明能干的女强人。 网络用语，男人喜欢啥？为他端茶送水的武则天。对，我也喜欢那样的。说女人喜欢什么？什么多金，无所不能，让人崇拜，然后可以为他打架，然后为他，反正说来说去就是能文能武，嗯。 让AI总结，在银行里坐着下棋的奥特曼。

李李说，我本身是个打直球的选手，半自动温柔吧，唯一高强度装温柔的时刻，大概可能也许就是惹另一半生气了，我压低嗓音，放慢语速，连递水都轻手轻脚的，内心疯狂默念，忍住别顶嘴，等他气消，我立刻恢复出场之模式。这套温柔演技属于现实营业，续费全看对方心情。

刚才有的男生没有听懂，说那个什么让豆包帮他分析那段，你看这都听不懂，所以怪不得你女朋友生气，你都不知道他在生气。我现在都生气了，你知道吗？你们能听懂什么？回你们的火星去吧。就是我都生气了，我还得给你解释我为什么生气，你说我气不气？我们拆解一下，为什么吵架的时候男生对女生说我给你道歉还不行吗？女生反而更生气了。男生觉得我都低头了，这事就该翻篇马上立刻，可是女生听完火气更大，是因为女生并没有觉得你真心在认错，因为你的潜台词在她的心里是你该到此为止，不要再揪着这事儿不放了。而女生想要的不是一句应付式的道歉，是被看见的情绪，你懂我为什么难过，你是懂我知道我的委屈的。可这句话带着不耐烦，你是在为了结束争吵，而不是在抚慰对方的感受。道歉变成了你拿来停战的筹码，你没有共情，所以无法消解委屈。让男生口头禅，就这点事儿至于吗？这句话非常伤人，伤人的核心是否定对方的情绪价值。在女生眼里，生气从来都不是因为这件事本身的大小，而是它带来的感觉。好，你不重视我，你不理解我，我这件事说了800遍了，我们已经在一起7年了，都没有磨合到位吗？男生用事情很小去评判，等于在说他在小题大做，他的情绪不值得被认真对待。当这些感受被否定的时候，人就会本能的愤怒，会想要拼命证明我不是在无理取闹，我的难过是真的。

若水说，不辅导作业的时候我还行，每次辅导我上小学的侄子写作业，我在那之前都要做好久的心理建设呀。我对自己说要温柔，一会儿要温柔，不能急啊，要温柔温柔温柔温柔，然后开始，我顶多就能坚持5分钟，无法再长了。

小蚊子说我一直都很温柔啊，不发脾气的时候我可温柔了，发脾气的次数一天也就是十几次二十几次吧。你在我家安监控了。北念说看我是一个很温柔的人<笑> 从小就这样，但也正因为我温柔老实，从小就被各种欺负。现在客观点讲还是温柔的，但自从生了一个跟我老公一样犟脾气的闺女，易怒的一面还是被他给挖掘出来了。我也不想啊，可他真的太皮了，现实不允许我再继续温柔下去了。我办公室里有一个姐姐，她说她有对龙凤胎嘛，她的女儿就是那种唱 去上辅导班会被老师打电话劝退的那种，而他在课堂上别人也上不了课，他就非常非常的无奈，然后他儿子就特别哀，然后很要面子，而且很守规矩，生怕影响到别人，一母生百般<笑>

这是郁可唯演唱的一首歌，叫《你曾说》，它是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的主题曲。这部剧我非常喜欢，是孙俪和陈晓演的，你喜欢吗？如果你没有看过，一定要看，非常好看，我有空要重新追一遍。

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和山东经济广播为您共同直播并机带来的晚高峰，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山东经济广播全省各地调频，济南 FM96.0， 青岛 FM96.0， 枣庄 FM102.0， 淄博 FM88.6， 东营 FM101.8， 烟台 FM100.5，日照 FM101.6， 潍坊 FM105.1， 德州 FM100.7， 菏泽 FM97.1， 泰山 FM98.2， 大泽山 FM92.2， 蒙山 FM93.9， 昆玉山 FM100.1。 如果你想让你我永不走散，可以来添加我们的粉丝互动群，还有最后的100多个席位，15207227841，15207227841。

0: 山东经济广播的调频，大家要记一下哟。我们这两天会考，我们接下来要猜歌，在山东经济广播的公众号，大家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添加公众号，搜索山东经济广播六个字。一会儿我们要猜一首歌的名字，然后今天我们要送出三份养生锤，是带着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演唱会的挂牌的，非常精致的一款啊。我们的养生锤应该还有最后的20多个，所以大家要抓紧咯，来关注公众号山东经济广播。
1: 内心从未示弱，
0: 来猜这首歌的名字。

来欢迎我们的新朋友们来打卡山东经济广播的公众号。这时段中奖的是阳光、阿娇和南城以南。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公众号山东经济广播，参与每天话题互动。 这里是在晚高峰的17点到18点接你下班的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你也可以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账号，有往期的500多期回听。 大家可以在有空的时候，或者是开车在高速路上无聊的时候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喜马拉雅找到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当然我们在2026也启动了喜马拉雅的同步音频直播间， 除了通过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和山东经济广播的传统媒体调频来收听之外，你也可以在喜马拉雅通过直播来收听节目，随时随地畅听广播。喜马拉雅的账号名叫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最熟悉的陌生人说，小康问是不是一个温柔的人，我觉得我是，在我老婆和孩子心里都是，因为我问过他们，他们说下辈子还让我做老公，还选我当爸爸。

0: 周三要和你说再见啦，明天的下班路康依旧来接你，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小康和他的朋友们，赴一场属于你我的约会，明天见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4: 就意味着
5: 下班了。
6: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7: 按捺不住。
6: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8: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9: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10: Nice。
9: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9: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12: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3: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14: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13: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3: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2: 体育一零二一，
0: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一零二一。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今晚将对阵的是波多黎各，冲击一个八强席位。小组赛中国队取得两胜一负，目前位列小组第二。WTT 澳门冠军赛，王一迪1-3不敌对手，止步女单首轮。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中国军团共12名选手打进32强，丁俊晖、吴亦泽发挥稳定，世界第一赵欣彤爆冷出局。今天的美网，张帅搭档蒋欣瑜0-2不敌对手，无缘女双四强。佩古拉、萨巴伦卡挺进女单四强，蒂亚福上演大逆转，闯入男单四强。而欧冠在今天，欧冠首轮，皇马2-1击败国米，曼城2-0力克波尔图，哈兰德完成了梅开二度，两队拿下新赛季欧冠开门红。今天的女篮世界杯附加赛，日本、韩国女篮相继落败，无缘八强；德国、匈牙利女排则晋级八强。感谢您收听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资讯。在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您将收听到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和山东经济广播为您并机直播带来的晚高峰，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接下来关注气象一零二一。
9: 气象一零二一。
0: 今天我省多云见晴， 威海局部会有零星阵雨，北风五到六级，之后逐步减弱，内陆大风四到五级。夜间的最低温在14度，白天的最高气温23到24度，海上风力今晚偏大，大家要注意防范。明天我省多云见晴，风力明显回落，北风转为南风三级左右，半岛阵风5到6级。明天的最低温在16到18度，最高气温24到27度。接下来好音乐继续陪您在路上，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专辑账号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明天见吧。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来来来，我们下岗的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6: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5: 他还是一名球迷。
6: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5: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6: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5: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6: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5: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6: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5: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Rubik's Cube Music， 音乐魔方。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7: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为的啥？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咋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的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平时要注意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每天早上睡醒之后，先别着急起床，先做6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像猫一样伸懒腰，把筋伸开。第二个动作，双手抱膝，挤压胸腔，把晚上夜里头吸进来的浊气都排出去。第三个动作，搓脸，按太极图那个形状搓。第四个动作，拽耳朵，揉搓耳朵。第五个动作，敲大椎，照着背后的脊梁骨用力敲，振奋阳气。第六个动作，肝梳头，通经活络。每天都坚持做这一套动作，2分钟不到就完事儿了，但受益无穷啊。常年做，您会发现您的免疫力上来了，基本上不感冒，而且每天的精气神儿特别足，不犯困。所以我建议大家每天早上起来照我的说法去做，锻炼锻炼，这是好的生活习惯，这叫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比如有的老同志爱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智慧、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3滴水加个酉字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那么酉是啥意思呢？酉和酉是一个意思，说喝了酒一切都有了。但是任何事物都有2面性，一面是好，一面是坏。一面是积极阳光向善嘛， 一面是消极阴暗向恶的。人也一样，人之初性本善，没有一个孩子从出生开始就定型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好孩子变成了个人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是我们身边的人。谁最可怕？人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所以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任何人得任何病，到任何时候，没必要绝望。您如果难受的话，痛苦的话，您放心，还是方法没选好，选好了，您不会这么难受的。我时常跟大家讲，我啥能耐没有，我不可能把啥病都治好，但是我能让您不遭罪。我底气在哪儿呢？可以让人回归本源。本源跟疼痛、额逆、酸、麻、痒、胀等不良反应是绝缘的。回归本源就是回归到人最舒服的状态。正常人谁没事就疼一下就难受一下？没有，只有病人才这样。帮助大家摆脱掉病的状态，状态好了，病就不可怕了。回过头来还得说这个酒，酒好不好啊？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少喝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但您千万别过量，可别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酒的量，您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酒能乱性，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对立了，干起来了，一冲动刀子棍子抡起来，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40年前我给一位患者看病，那时候我年轻，我才40多岁，这个患者就已经60大多了，快70的了。我给他看病时，他是干啥的呢？是算命先生，姓陈，不了解他的人都管他叫陈半仙儿。但是这个老陈呐，我太了解他了，我父亲早就认识他，我父亲和他是平辈，管他叫陈老倩。他这个外号是咋来的，我一会儿再跟大伙儿说。我父亲说他年轻的时候不务正业，爱喝酒，喝完酒以后耍酒疯，拿媳妇撒法子。他媳妇正怀孕呢，他把媳妇给打跑了，不要媳妇了，肚里孩子也不要了，连他爹妈都管不了他。他不喝酒还好，挺精明一个人，一喝酒就犯浑，耍酒疯，打爹骂娘，啥事儿都干。我父亲对他的评价就是，他这辈子 算是毁在酒上了。陈老千晚年的时候无儿无女，身边没人照顾，洗衣做饭舞的全靠自己，所以他这个人挺邋遢，胡子也不刮，头发也不剪，衣服也不换，一直穿早些年的旧式长马褂。后来他突然就转了行，当起了算命先生。您还别说，他这形象挺符合后来那个职业的。他早年间的工作总跟阔主打交道，他会看人脸色，会说话，所以这个算命先生他干的还挺得心应手，江湖上有一号，都管他叫陈半仙。要想找他算命，上哪儿找呢？哪儿人多您就上哪儿，肯定能见到他。老北京地安门外鼓楼前有一长溜的大店铺，平日里那块人最多，所以他平时就在那摆桌算卦。另外北京人每年过春节的时候都有逛庙会的习惯，我总能在庙会上碰到他。以前西皇城根北头有一座城隍庙，每年春节有火炮供人观看。啥叫火炮啊？实际上就是一个砖砌的大炉灶，高约四五尺，外形像一个盘腹而坐的人，头上戴一顶双翅的乌纱帽，帽子是个大砂锅，右手抱一牙壶，牙壶是一块铁板，生着火以后，火焰从耳、口、鼻、眼、肚脐和两乳冒出，围观的人很多，这也是北京的灯节，除了关灯看花之外的另一个景观。火炭一晚上要烧数百斤煤，都是由个人和商户来捐的，能拿出来钱捐钱捐煤的人一多半也会信命爱算命。所以老陈呐，他每年借着春节的机会都会小赚一笔。为啥管他叫陈老千呢？他这个算命先生可不是科班出身，他家祖上没有人干过这个。他家是干啥的呢？他是土生土长的通州北关盐滩村人，靠水吃水。盐滩村一共100多户居民，有一多半都在运河上讨生活。老陈6岁上船，与父亲、姨父和姑父往返于京津两地，干啥活呢？交船、扛活、拉纤、砍号。他实际上是纤夫，拉船的。这个活一直干到1943年，京杭运河断流了，货运就停了，船工们为了营生也都转了行。老陈算是其中头脑灵活的，他找了一份美差，干啥的？还是拉纤，但是不在水上拉了，在冰上拉纤。在冰上怎么拉呢？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以前有专门拉冰床的，现在没了，现代人都实行溜冰，穿着溜冰鞋在冰上溜。在溜冰鞋没出现之前，京城里头有权有势的人一到冬天都玩什么呢？玩溜冰床。这个冰床啊是真的床，用床改造的， 在床角钉上横木，再在这个横木底部钉上铁板，然后系上结实的绳子，让纤夫来拉。滑动起来后，纤夫也跳坐在床边。快要停下来不滑动的时候，纤夫就跳下来再拉。清朝的皇宫贵族爱玩这个。您现在上故宫参观的话，能看到一幅画叫宾喜图卷，画中就有贵族们乘坐的冰床的景象。所以后来到民国的时候，但是留在北京的满清贵族们仍然喜好脱冰床，老臣就投其所好，就干起来这份买卖。那个时候一冬天不少挣钱啊，连工钱带赏钱，老臣花两个月能挣普通工人一年的钱。也是在那个时候，他把嘴皮子功夫练好了，要不然后来他怎么能跨行干算命先生去呢？说到底就是溜冰床的时候练的。算命和溜冰床一样，都是凭赏过日子，只要会说话，话说的中听，皇宫贵族们越开心，给的赏钱就越多。算命也是这回事儿。假如在民国时候算命，有人找算命先生看相，算命先生会先观察你，一看这个人穿衣打扮穿得非常像样，瓜皮帽戴着，黑色海虎绒的马褂穿着，一看就是有两个钱的。算命先生会问：“您算什么呀？”这句话太关键了，一张嘴就要套他话。他说：“我呀，您给我算算，我命里有没有儿子？”
8: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10: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算命先生一听就乐了，开始对号入座：“你呀，小时候吃苦，家里穷，这些年呐，你个人奋发图强，你这四柱里边就带着财运，你现在混好了，是不是？”对面人听了很惊讶：“哎呦，先生，您说的太对了，您真神。”实际上，算命先生前面说的是废话。那个年代，有几个生下来就富贵的？大清刚没，百废待兴，有心求子的人，那都是通过自己努力干起来的人，所以这么说概率最大。要是对上了呢，钱就挣到手了；要是没对上，那就换下一个，就这么回事。对上的人，算命先生说啥他都信了。先生要说他没有儿子，那就花钱请先生破破；要说有儿子，他开心得给赏钱。反正怎么着，钱指定能到手。所以说，算命无非是统计学，而不是玄学。真正懂玄学的人有没有？有，但太少了。大多数都是像老陈这样的，为了生计，从不相关的行业跨过来的。在这儿呢，也给大伙提个醒儿：您要是有找人算命的爱好，您适可而止。尤其是过60岁的老人，过60岁以后不用算命了。人算不如天算。人的一生从60岁为一个周期，60年一个甲子，从60岁开始，您的命数都定了。您这一辈子所有的命运都经历完了，再活就是扣圈活了。如果在2岁的时候得过喘病，62岁时候小心还会再得。5岁的时候如果心脏不好出过毛病，65岁您也逃不过去，多维护维护。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60年一轮回，自然界的所有的气候条件，温度、湿度、地球在太阳系中的位置，跟太阳的角度，跟月亮的角度都差不多，跟60年前非常一致。所以您的身体，您的命运用不着别人算，您自己最清楚，做好自己就得了。说远了，再回到老陈身上。老陈因为溜冰床这份工作长了本事，学会跟人打交道了，为他日后转行打下了基础。但同样也因为这份工作，他耗上了喝酒。那时候在冰面上干活，天寒地冻的，他就在腰间别了一个囊袋，牛碎破做的，里面可以装酒，天冷了的时候就喝上一口暖暖身子。但喝着喝着就喝出瘾头来了。别人喝酒都是按对儿喝，一天最多2对3对，他一天只喝一顿，一顿喝10个小时，这谁能受得了？不仅把家喝败了，喝得妻离子散，他身体也喝坏了，喝到最后身子骨自己都容不下这个酒了。一喝酒 肚子就疼，疼的位置还不是正经八百的肚子，肚子偏上，在肚脐眼上边疼的时候特别厉害，用老陈的话说比挖心还难受呢。挖心疼，光心难受，但是老陈的这股疼劲儿完全疼透了。疼透了是什么感觉呢？就是不光是肉疼，连骨头都烧上了，两边肋条的肋骨疼，后背的整个脊柱也疼，里里外外从肉皮到骨头没有不疼的地方，连骨头缝都疼。老陈自己说，他喝进去的好像不是酒，好像把炼钢炉里的钢水给喝到胃里去了，那钢水泼到骨头上边了，骨头都快烫化了。这种感觉什么情况下能好点呢？疼的时候必须坐起来，坐在板凳上，然后身子必须往前够，往大腿上够，等到胸脯马上挨着大腿了，但还不能挨上。这种说趴着不趴着，说坐着不坐着的姿势，肚子能好受点，但谁能总保持这个姿势，平白无故的让好人就这么撅着，他也难受。另外最让老陈难过的是，就是他喝不了酒了，酒瘾那么大，只要一喝酒就犯病。另外看到他本人的时候，我发现他眼睛也不好，眼睛视力在一两年内下降得非常快，看东西模糊。我给他摸完脉之后，诊断出他确实有消渴症糖尿病。我跟他讲，我说您当务之急应该先把这个眼睛控制好，要不然很快就瞎了。他说瞎了也不要紧，胡大夫，您先帮我把一喝酒就肚子疼这个毛病治好，先治好这个再管别的。我现在馋酒都快馋疯了。我说您这老爷子呀，别人一说眼睛快瞎了都吓得要死，您这可倒好，还惦记着喝酒呢。他说算命的瞎子多，这兴许就是我的命，但是喝酒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乐趣，我不能戒，也不想戒。他说胡大夫，您就别操闲心了，赶紧给我治肚子吧。我当时年轻，40多岁，欠修行，听他这么说，说实话我当时挺生气，我这图的是啥呢？真想不管他的糖尿病，直接给他开一副治胰腺炎的方子就算了。他喝酒就肚子疼，是胰腺出毛病了。我们老胡家专治胰腺炎的方子很多呀，这种病虽然症状明显，很疼痛，很难受，但是用对药的话还是挺好治的。但是光治胰腺炎不管糖尿病不行啊，不管它，它不仅会瞎，将来肾衰心衰还有可能会被截肢，很多后果是没法逆转的，错过去了这辈子就完了。那么他既然来找我了，我不可能不管他，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给你开一副药，既能治你的肚子，还能帮你养肝，还能帮你养胃， 我还不让你眼睛失明，您治还是不治呢？他说那行啊，就吃一副药是吗？我说对，就吃一副。但是我得提醒您，您喝酒就肚子疼的毛病，吃这副药会好得很快。

如果看东西不比以前强的话，您来找我，你下半辈子的9000我给你出了。他说，那好了，有这句话在，我肯定坚持。我说，坚持就对了，对你100个好，没有一丁点害处。他回去了，特意回

0: 的话，伤肝它能帮你养肝，酒精有毒性它能帮您解毒，比光喝酒的危害要小得多。但是我仍然提醒他一定要继续用，他说行，放那也是放着，继续用吧。用了不到半年，五个半月，他的眼睛，他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看东西都没现在清楚，现在远的近的都能看得特别清楚。他这回寻思过味儿来了，他说幸亏听了我的话，否则的话平时都自己生活，万一要瞎了谁能照顾他呀。所以说咱们老年人最好别逞能别犟，身体好和坏都是自己的，舒服舒服在自己身上，难受也难受在自己身上，谁也替您分担不了。所以在我们生命的最后十年二十年，一定要对自己负责，不给家人添负担，也别让自己后悔。我记得08年奥运会那年，老陈在北京去世了，老了，寿终正寝。他后来从北京的东城搬到通州北关，他说他要落叶归根，虽然是一个城市，但是北京城那么大，他老家离他平时住的地方很远，他回去了心里头踏实。在老家生活了三年，走那年大约也得有95、96、96、97，也属于高寿了。糖尿病病人得过并发症，喝了一辈子大酒，那么糟尽身体，活那么大岁数不容易，而且走的时候没留遗憾，没遭啥罪，这就是人上人了。大家觉得呢？觉得对的话都加油吧，努努力。年轻时都犯过错，但是老了一定要睿智。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1: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有的人把人生比喻成一出好戏，我认为有点道理。我相信在这个社会上，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甚至有的人能同时兼职多个角色。就拿我来说，首先我是一个医生，这是我这辈子铁打不变的角色。另外呢，我也是老师，偶尔到学校带带学生。最近几年我又多出一份工，我是宣传员。

0: 所以现在治病是越来越方便了。以前我们用笨方法熬膏，很耽误患者的时间，现在进步了，在提高药效的同时，不用再等，在更短的时间内帮大伙，我当然有责任和义务去推广它。我在学校教学，传授的是知识，我在电台讲课，传授的是方法，都是好内容，都是我讲，变化的是我的角色在变，但不变的是什么呢？是我的价值。人活着，不管是干什么，都要有价值。96年，我带的一个博士生很让我满意，这孩子姓庄，我一年只带2个学生，多了不允许。这个学生是东北人，吉林下边的一个县城的，家里很贫困。他跟我说，胡老，我当初学医就是因为我爸爸我妈妈的病，我才学医的。我最大的愿望是当法官，我很喜欢法律，我的分数线都够上法学院了，我也没去，最后报了医学院。我说这样也好，一个是判案子的，另一个是判定生命的，前一个决定生死，但是没有回头余地，后面的即便被命运判了无期，或者即将失去生命，你可以挽回这条命。小庄在学校每门课程都是最优秀的，来我这实习，其实也是我们医院按照标准给特殊招过来的。小庄的本硕连读真的是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基本功很扎实，缺的就是临床的一些经验，因为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既要有灵性，又要有悟性，还得具备扎实性，需要付出常人很难付出的几倍的努力，最后才能修成正果，不容易。小庄刚来，我就看出这孩子有一股韧劲儿。他们的宿舍就在院里的一栋楼，离着科室很近，走着走也就10分钟的距离。好几次我开会很晚了，临走我看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这个人节俭惯了，每天下班临走都得嘱咐其他同事要关灯，不要浪费电。我发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就以为谁最后走忘了关灯。我上楼打开门，原来是小庄还在看书学习呢，这股劲儿很让人敬佩。后来这孩子进步特别快，几乎是在2年时间里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水平，这是出类拔萃的人才。而且这个孩子人品特别好，具有一颗善心，不管啥事儿都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个更难得。很多他治疗过的病人最后都跟他成了朋友，凡是认识他的没有一个说出他一个不字。我认为这样的人才叫德才兼备，未来会有大造就大前途。后来我把这情况汇报给领导了，领导说，胡老，您肯定不会看走眼儿，不会看错人，那么既然您推荐他，那就开会研究一下定下来，您也可以退下来，但有一点，您退下来肩上的担子 不能放下，您还得每周回来两次做指导，我们返聘您，您就当扶上马促一程吧。我说好，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会不遗余力去做，啥时候真动不了了，那就另当别论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扶上马送一程，好家伙，到现在我肩膀头上这副挑子也没放下来。小庄当了主任，我还是老主任，现在每周还得去一趟两趟。领导说，胡老，来单位您年龄大了，派车去接您吧。我说不用，我还是骑电瓶车去。领导说，您老这岁数了，我们不忍心让您自己一个人来回跑，路上一旦有点啥事儿，我们担不起责任。我说啥责任都不用你们担，有问题也是我自己的问题，和你们无关。人活着最好不要去给别人添麻烦，麻烦别人就会消耗自己的福报。我们做老人的都要这样考虑，但凡能自己做的事儿，就自己做，这有多好啊。说到学校，我还想起来另外一件事儿。在我教书的大学门口，有一个卖水果的小伙子，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从乡下来，已经结婚，有一个两岁多一点的儿子。我的学生都喜欢到他那里买水果，因为他从不短斤少两。可那些学生买了水果之后，又都是一副不高兴、不满足的样子。他们说，卖水果的小伙子太抠门，秤杆稍稍高一点他都不干，为了平秤，大苹果小苹果换个不停。卖水果的小伙子，他的家离学校不远，租的是近郊的地下室，房租非常便宜。按说卖水果的自家的孩子吃水果应该管够了吧，可是在他这里不行，他一天只给他儿子吃一个苹果。他妻子更溺爱孩子，妻子要是在孩子的吃喝上和他计较，他就会说，你想儿子像咱们一样每天就是卖水果吗？每次妻子听到这儿就不说什么了。他又说，他吃的是他的学费，现在在城里读书多贵呀。我也常去他那里买水果，一来二去混得脸熟了。他知道我是医生，还在大学带学生，一下子更加热情了。秤杆虽然并未高起来，给我的水果却又大又饱满，个个模样都好看。有一天他对我说，胡老，您那里书多，帮我儿子找几本书呗。好啊，我问他，你的儿子多大了？他说三岁。我一下子笑了，我这儿哪里会有三岁孩子看的书呢？但我已经一口应承下来，只好特意去了书店，买了七八十块钱的童书送给他。他看见了书，欢喜的什么似的，一双手一个劲儿的在衣裳擦了又擦，恭恭敬敬的接过去。第二天一早，我在学校还有课，正好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他远远的就叫我， 他跑过来，一手拎着一个大塑料袋，跑到我跟前以后，直截了当地对我说：“这是给您的，小意思，您一定要收下。”我一看，那袋里是水果，我说：“你这是干什么啊？快拿回去。”他说：“您收下，您收下，我要谢谢您呐。”我们在校门口撕撕扯扯，很快引来学生的注意。我诚意地推开他的手，快步地朝着学校院里走去。我以为这事儿就过去了，谁知这一天下班之后，他竟打了一辆出租车，跟在我们学校班车的后边，一直追踪到我们家。我真是哭笑不得，遇到了这么一个一根筋的人。因为有了书和水果的事后，我们的关系似乎近了一层，我对他的关注也多了起来。有一天是中午的时候，我去学校附近的小吃部吃饭，亲眼见到了这样一幕。他推着水果车子过来，在十字路口的地方，遇见那个中年妇女领着两三岁的男孩在乞讨。他把车子停在一边，从车上拿下几个苹果，揣在那个男孩的口袋里。那女人我们都知道，是附近菜农的妻子，智力不太好，生下来的孩子也有残疾。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结果这母女俩就被丈夫抛弃了。小吃部的老板对我说，这是好人啊，光他亲眼看见的卖水果的小伙子给那孩子的水果少说也有180斤了。我听完之后很感慨，回过头去看他推车子的背影，当时阳光正照过来，照在我的脸上，照在小伙子的后背上，让我感觉我身上和心里头都暖和和的。但是自从那天以后，我再去学校上课，再到小吃部吃饭，我再也没见过那个卖水果的年轻人。我心里挺纳闷，我问小吃部的老板，老板也不知道小伙子的去向。我们都以为小伙子可能回老家了，或者去别的地方卖水果了。再往后大概过了2-3个月，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头的声音很熟悉，但是号码是陌生的号。一番询问之后，我既惊喜又惊讶，这不就是卖水果的小伙子吗？我问他，我说你最近干嘛去了？他说我生病了，在家养病来着。我说是什么病啊？到医院查了没有？他说查完了。我问他治的咋样？

他说治的不好，现在症状太多，都不知道该咋办了，也不想再花钱上医院去治了，就是消炎针和打激素药没有作用，现在全身都肿，越来越肿，血压也越来越高，尿量也越来越少。医生说再这么发展下去肯定就是肾衰了，肾衰了能透析，但是现在除了打消炎针没别的好办法。我说你别着急，你找我来了。我让他把病是咋得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的，从头到尾跟我说一遍。他说这个病他是咋得上的他也不清楚，医生怀疑是因为他租房子住，那屋子非常潮非常凉，为了节省电费他自己又不舍得打电褥子，所以将就的把肾给将就坏了。然后他这个人也抽烟，烟瘾大，平时吃的也不太好，多种原因吧，反正这个病现在是确诊了。他还跟我回忆，他说他最开始没把自己这个病当成肾病去治，最开始出现问题的是嗓子，嗓子疼不舒服，就像发炎了似的，吃了几天消炎药以后稍微好一点，但是没好利索。然后有一天到厕所尿尿的时候，他就发现自己尿血了，肉眼可见那个尿是红色的，同时也出现了肚子疼和腰疼。就这么的他害怕了，到医院一检查有血尿和蛋白尿，到医院住院治疗三天之后血尿不见了，肉眼看不见了，但是蛋白尿还在，腰还是疼，然后血压也高了，紧接着后来就出现了眼睛眼眶周围水肿，腿水肿，全身逐渐的都在肿，症状越来越多，但是打针吃药控制的话控制不住，在医院治疗两个多月，最后实在没办法了，这小伙子让他媳妇到学校去打听，最后打听到我的手机号，这才跟我通上电话。我说你这个情况还算及时，水肿肚子疼嗓子疼腰疼，但是这些问题都不难解决。然后紧接着我又让他巩固了两个月，一共用了半年多一点，用到四个月的时候他就回到学校门口能继续卖水果了。像这种比较复杂症状比较难缠的病，先给你的身体一个赚取老本的基础，而且通过服用药物后这个基础会越来越雄厚，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侵袭破坏，像滚雪球一样，最后家大业大，偶尔遇到点困难咱们不怕，家里底子厚，这个本儿是足足的，很轻松就化解了。他媳妇还有个毛病，是从生孩子以后坐下的，他媳妇每次咳嗽打喷嚏下楼梯或者是搬重物的时候就漏尿，夹不住尿。你像他家是卖水果的，那么肯定得搬水果，他每次一毛腰一使劲儿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问题。这种情况很多刚生完孩子的女同志

0: 产后恢复不好或者岁数大的老年人经常出现，根本原因就是膀胱收缩无力，肌肉变松，这样的人就控制不了自己，膀胱里有尿的时候自己就流出来了。这个问题说大不大，但是挺耽误事儿的，处理不好的话非常尴尬。他妻子就跟我打听说，胡老，我这个毛病，但是我熟悉这夫妻俩，他家过日子仔细，能省就省，都是为了给孩子攒家底儿。我呢跟他家也算熟悉，我就自掏腰包上药房给他抓了几副药，没花多少钱。我告诉他回家自己熬去吧，喝几副就好了。收音机前谁要有类似的问题，照着这个方子自己去抓吧，准备熟地、黄芪各20克，茯苓、山药、丹参、补骨脂各15克，金樱子、覆盆子各10克。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时间要稍长一些，可以在煎煮时以文火来进行，把3碗水煎成1碗喝下去就行，每天喝2次。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方子对于肾阳虚有好处，但是肾阴虚患者是万万不可服用的，这样可能会加重病情，带来不利的影响。另外，湿热体质的人也得禁服，如果用了此方，很可能会造成寒邪滞留，不利于身体健康。传统的中药汤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禁忌，所以大家在用的时候一定要听场外指导医生的医嘱。要是喝
1: 本源方法
0: 的话，就没有这么多的顾虑，因为都要连熬50天，把中药的毒性和偏性化解掉，才能出膏。出来的只有药的精华，没有杂质，也没有其他的东西，放心去喝，它是全力以赴的。好了，我就说到这么多吧。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8: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8: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5: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8: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8: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9: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9: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1: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
10: 夜话
1: 也疯狂，
10: 也疯狂。
1: 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最近这两天克雷桑有点让人捉摸不透。克雷桑当年在葡超的圣克拉拉被主教练拉莫斯死死地按在替补席上，两个赛季只打进了12个球。这段经历一度被认为是两个人之间的嫌隙，甚至有人用有眼无珠来形容拉莫斯对克雷桑的埋没。而谁能想到几年后在中超，克雷桑向山东泰山俱乐部推荐了这位曾经弃用他的教练，这个反转比你想象的还要复杂。2025赛季河南队开局一片混乱，韩国主帅南吉一治下的球队前八轮只取得2胜1平5负，排名中超倒数第四，保级拉响警报。四月底，河南俱乐部果断换帅，请来了此前在葡超沙特联赛辗转的葡萄牙人丹尼尔·拉莫斯。拉莫斯接手前，河南队场均进球只有 1.25 个，而他执教后，球队27场比赛狂轰62球，场均进球数飙升到了 2.29 个。4-2-3-1 的阵型被彻底激活，纳萨里奥、卡多索、阿奇姆彭、中翼号组成的攻击线火力全开，河南队最终排名中超第10，并历史性的闯入了足协杯的决赛。虽然决赛0-3不敌北京国安，但拉莫斯依然凭借着这一成绩荣获2025赛季的中超最佳教练。这一年的11月，河南俱乐部与他续约。进入2026赛季，情况发生了变化，河南队开局因历史扣分背上了6分的包袱，前三轮打出了2胜1平的不败战绩，击败了上届冠军上海海港，一度让人看到希望。然而随着赛程的深入，球队战绩起伏不定，26轮过后仅积26分，排在中超第12位，距离保级区并不遥远。拉莫斯执教河南队54场比赛战绩为21胜14平19负，胜率仅 38.9%， 战术套路单一，依赖首发阵容，板凳深度不足的问题逐渐暴露。与此同时，山东泰山的帅位也在动荡。2026赛季初，代理主帅韩鹏带队成绩不佳后辞职，接任的唐田一度带队取得3连胜，击败了海港、金门虎和海牛，但随后球队状态急转直下，近4场比赛仅取得1胜，足协杯1/4决赛被上海海港淘汰，主场与深圳新鹏城战平，连续4年无缘冠军。泰山队上一次夺冠还是2022年的足协杯。此后，郝伟、崔康熙、韩鹏、唐田四任主帅始终无法稳定球队。9月8号，据媒体人崔德信爆料，山东泰山队正在接触河南队主教练拉莫斯。媒体人苗源也透露，一支中超强队已将拉莫斯纳入新帅的候选名单。紧接着，媒体人李平康补充了一个关键细节：泰山核心克雷桑与拉莫斯私交很好，两人在葡超圣克拉拉就有共事的渊源。克雷桑曾向泰山队推荐过拉莫斯。两人的关系经历了从弃用到推荐的转变。2020到2021赛季，拉莫斯执教圣克拉拉时，克雷桑只是球队的替补前锋，出场时间有限，两个赛季仅打进12球。正是这种不被重用，促使克雷桑在2022赛季选择加盟了山东泰山队。来到中超后，克雷桑全面爆发，至今为泰山队出战107场，贡献71球、25助攻，身价从80万欧元飙升至了450万欧元，成为了中超唯一突破400万欧元身价的外援，也是泰山队战术体系的核心。2025赛季，克雷桑曾公开表示，虽然拉莫斯当年不重用他，但他认可教练的执教能力，并愿意向泰山队推荐。拉莫斯熟悉中超的环境，了解裁判的尺度、联赛规则和本土球员特点，无需经历漫长的适应周期。他接手河南队后，迅速打造出了中场绞杀、快速转换的战术体系，擅长定位球进攻和临场的调整。本赛季对阵领头羊成都荣城，硬生生的逼平对手，执教能力可见一斑。如果加盟山东泰山队，他与克雷桑的师徒关系将极大的缩短磨合期，让新教练更快地获得核心球员的支持。但是现实的障碍同样明显，
拉莫斯与荷兰俱乐部存在正式合同，并非自由身。山东泰山队若是要挖人，必须支付违约金。荷兰队本身经营压力巨大，好不容易打磨出一套成熟的战术体系，一旦主帅离开，球队整个赛季的沉淀可能付诸东流，俱乐部也不会轻易放走自己的功勋教头。而且报价的球队不止山东泰山队一家，浙江队也加入到了争夺，拉莫斯需要做出选择。即便交易成功，拉莫斯也面临着巨大挑战，他在荷兰队成功建立的保级队的反击体系上，而山东泰山队是争冠豪门，对控球场面和持续高压的要求完全不同。荷兰队球员相对简单，管理难度小，而泰山队外援国脚众多，更衣室层级复杂，舆论压力巨大，对教练的权威和情商要求更高。此外，拉莫斯执教荷兰队胜率不足 40%， 球队战绩起伏较大，存在领先不会控节奏的问题，这在豪门是无法容忍的。克雷桑在泰山队的话语权真实的存在，2026赛季的上半程他9场首发打入11球，并贡献5次助攻，直接参与全队 64% 的进球，成为泰山队的绝对核心。他对球队的战术体系、更衣室氛围有着直观感受，他的推荐确实能给拉莫斯加分。在职业足球中，球员关系只能起到润滑作用，主帅上任最终要看俱乐部的建队思路、薪资条件和建队的权限能否达成一致。拉莫斯在荷兰队执教期间展现出的不仅仅是战术能力，2026赛季第26轮主场对阵成都蓉城赛前的发布会上，他伸手点了点胸口的队徽，直言大家都知道荷兰队在经历股改阶段，资金并不充裕，这场比赛也没有奖金刺激，但哪怕是我在这支球队的最后一天，我仍然会捍卫我身上的衣服，捍卫这个队徽。这番话不仅感动了荷兰球迷，也让人看到了这名外教身上的职业态度和归属感。如果山东泰山队最终选择他，这种捍卫队徽的精神或许正是球队目前最需要的。山东泰山队目前面临的核心问题不仅是换帅，更是如何重新整合阵容。外援方面，除了克雷桑，瓦科续约后状态下滑，泽卡的风格与克雷桑错配，阿尔瓦罗伤病不断，马德鲁加防守硬朗但进攻贡献不足。2026赛季的上半程，泰山队积18分排在中超第五，与榜首成都蓉城差了19分，联赛争冠早已退出，球队的目标调整为保三争二，但如果现有问题得不到解决，这个目标也未必能够实现。拉莫斯在荷兰队证明过，他擅长把有限的人手组合成整体，明确前场的主攻方向、中场回接位置和边后卫压上的时机，这些正是山东泰山队目前最欠缺的细节。泰山队前场几个人，谁回接，谁拉边，谁插身后，这些环节如果没人划定清楚，换再多的外援也打不出效果。目前拉莫斯与荷兰队的合同细节尚未完全敲定，媒体口中的接触也仅停留在候选调研阶段，山东泰山队大概率还在同步评估其他的教练人选，所有的传闻现阶段都没有两家俱乐部的官方确认。拉莫斯是否愿意接受更大的压力，山东泰山队是否愿意支付违约金，荷兰队是否放人，都是横在中间的大山。其实呢，就现在来说的话，拉莫斯对于很多山东球迷来说的话，应该说比较陌生。拉莫斯葡萄牙人，1970年出生，欧足联职业级教练，跑过葡超、沙特、中超，职业联赛的执教700场往上。2025年的4月29号接手河南，换的是南极一，接手前河南前八轮两胜一平五负，进球10个，位置靠后。到来之后各项赛事27场12胜6平9负，进62球，场均 2.29 球，中超最终排名第10，积37分保级完成。2025足协杯，河南先碰浙江，再踢申花，7月23号客场对阵申花，点球11-10晋级半决赛。8月19号对阵成都蓉城，又是点球4-3进决赛，队史第一次。决赛对阵北京国安，常规时间0-3拿到了亚军。12月12号上海颁奖礼，拉莫斯拿到了2025赛季的中超最佳教练。
候选人有斯卢茨基、徐正元、邵佳一这些人。8月24号，河南4-0大胜大连英博，上半场进球刷出队内纪录。10月31号，客场2-1成都荣城，全年对阵荣城三战全胜。2026年3月7号，河南队客场2-1战胜上海海港，第一次在海港主场拿到胜利。这些场次说明拉莫斯不是只会对弱队摆大巴，遇到强队有转换和定位球的想法。所以说拉莫斯现在成为了目前呼声最高的，也可以说是绯闻最大的那个外教。其实呢，话又说回来，为什么说泰山队这边会忽然间有了要换人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所有的这个泰山队球迷都知道，9月1号足协杯1/4决赛在济南奥体，山东泰山队对阵上海海港，第18分钟刘柱任禁区右侧扣过于金勇左脚打进，0-1。22分钟安佩姆弧顶爆射，0-2。下半场79分钟杨希低射左脚，0-3。全场克雷桑第8分钟小角度爆射，严俊凌扑出底线，第20分钟做球泽卡凌空抽射擦梁，马德鲁加第3分钟禁区倒地要过点球，马宁没吹，最后0-3，泰山队止步八强。9月7号前后的泰山队发布了伤情，泽卡右侧的内踝骨折，6-8周康复。对海港那场第20分钟他还有抽射，后续检查出来伤情，赴日休养的照片被媒体发出。锋线本来克雷桑、泽卡、瓦科轮流用，泽卡一缺，新帅来了也得重新搭。其实呢，为什么是拉莫斯？拉莫斯对于泰山队来说的话，有两个点是非常具有指导意义的。首先，克雷桑。有人说两人在圣克拉拉共事过，葡语沟通更直接，不用靠翻译，在翻译层。泰山外援群里有葡语、巴西背景，拉莫斯布置战术少用磨合期。二是战术方面，河南队的资源比泰山队薄多了，他能以卡多索、阿奇姆彭、纳萨里奥、中翼号打4-2-3-1，前场换人、杯赛点球、对强队回收反推都做过。泰山队中场马德鲁加、李元一、黄正宇，边路有刘洋、谢文能，外援厚度要强于河南，给他双后腰和前场自由换点，比保级队更加好排兵布阵。当然了，目前呢，泰山队的主教练还是唐田。7月28接手后，国字号的征调、泽卡等人伤停，打8月联赛到26轮主场对阵深圳新鹏城1-1。克雷桑18秒的捅射，后面的红牌，戴维军的扳平，还有足协杯0-3海港这两件事儿，说白了就是联赛拿了1分，杯赛直接出局。换帅的声音主要来自于这两场比赛。当然了，苗岩也说了，中超强队把拉莫斯放到了选帅目标里，也不一定只是泰山队。而孙德信呢，点名泰山队，其他渠道呢，同日还提到了浙江，也在关注拉莫斯。所以现在最多写的接触候选，不写已定和即将官宣。克雷桑和拉莫斯这层旧关系，媒体口径是加分的，但不是保证。圣克拉拉那一年，克雷桑打了多少场，拉莫斯用了他多少分钟，所以说呢，都有参考意义。如果说拉莫斯真的接手泰山队，要看他和克雷桑去如何搭档，说白了就看拉莫斯怎么用克雷桑。另外，下个赛季如果真是拉莫斯的话，泰山队双后腰怎么安排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因为这很现实，战术比私交好更管用。其实到目前为止的话，也没有什么官方的转会文件，也没有什么上岗时间，也没有什么发布会，所有的关于拉莫斯的绯闻也只是停留在绯闻的阶段。

0: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2: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 他还是一名球迷。
2: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2: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2: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2: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3: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
4: 夜话
3: 也疯狂，
4: 也疯狂。
3: 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因为 U23 国足征调了12名国脚，再加上国足要在9月到10月份的国际比赛日打4场比赛，由此新一期的国足名单征调了多名中生代的球员，同时征调了2名 U21 球员、2名 U19 球员、1名 U18 球员以及1名 U17 的球员。U23 亚运队征调的12名国脚分别是超龄球员张玉宁和朱晨杰，适龄球员李浩、杨希、毛伟杰、刘浩凡、王玉栋、拜赫拉木、吴米提江、吴和涛、徐斌、蒯继文。在这种情况下，国足原有的框架阵容只剩下10多名球员，由此国足新一期名单必须补充新人。在年轻化的背景下，国足征调了大量的中生代球员和年轻代球员，未入选前3期集训名单的中生代球员有6人，分别是王子铭、杨明阳、丁涛、陈普、陶强龙和钟义浩。新征调的 U21 球员也是6人，分别是21岁的杜月芷和张爱辉，19岁的杨明瑞，18岁的布尼亚明和王庚瑞，以及年轻17岁的中锋赵宗元。其余的18名球员都入选了此前邵佳一的集训名单。在中生代球员中，陶强龙和杨明阳值得关注。陶强龙年少成名，但后期发展情况一般，一直到2025赛季的出场时间都不多。那个赛季陶强龙出战19场，仅首发5场，场均只有27分钟，但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陶强龙打进了6个进球、2个助攻。本赛季陶强龙的出场时间明显提升，出场23场，首发9场，场均达到了40分钟，属于浙江队的轮换球员。在相对较短的出场时间里，陶强龙打进了5球，同时还有1个助攻。杨明阳转换会籍之后，曾在2025年的6月份的国际足联比赛日入选国足。本赛季他依旧是成都荣城的主力后腰，出战24场比赛，首发24场，场均85分钟。凭借着稳定的表现，杨明阳也回归国足。后腰位置也是国足相对薄弱的地方，这一次回归，杨明阳的表现值得关注。年轻队员当中，布尼亚明毫无疑问是最值得关注的。本赛季加盟云南玉坤之后，前几轮还有零星出场，中超第17轮，布尼亚明开始爆发，连续出战了10场中超，同时还有2场足协杯。在10场中超比赛中，布尼亚明打进了5个进球，同时有3个助攻，这是极为高效的表现。此外，他在2场足协杯上也奉献了1次助攻。布尼亚明速度快，对抗能力不俗，同时有良好的视野和稳定的得分能力。虽然年轻，只有18岁。

年轻球员，右后卫位置，杨曦四场比赛全部首发，其中两场比赛打满两全场，另外两场比赛临近补时被换下，替补他出任右后卫的是巴顿。在后卫位置，刘洋首发打了两场比赛，替补打了一场比赛，毛伟杰首发和替补各打了一场比赛。此外，胡和涛曾打了一场首发的边翼位。因为杨曦、胡和涛、毛伟杰都入选了 U23 国足，由此国足需要征调边后卫位置的球员，表现稳定的王庚瑞自然受到了国足的关注。因为朱晨杰、刘浩凡、吴米提江入选了 U23 国足，国足由此征调了年轻的中后卫张艾辉。杨明瑞则有多位置的适应能力，去年出场18场，首发6场，今年至今出场高达24场，首发15场。国足对于年轻队员的征调，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他们表现出了不俗的潜力，甚至有可能成为国足的技战力。同时，更多中生代，尤其是更多新人入选国足，自然让国足此次重庆4场比赛充满了看点。

2010年，在伯纳乌完成国米三冠王伟业，以及随即和皇马签约。穆里尼奥与两大豪门有着复杂的情感，我们接下来就说一说，在昨天凌晨，这个皇马和国米之间的纠葛。2010年带领国米夺得三冠王之后，这是穆里尼奥时隔16年首次在欧战与蓝黑军团交手。此次执教罗马时，穆里尼奥在意甲和意大利杯曾与国米交手5次，成绩是1胜4负，其中2次主场输给对手。这次穆里尼奥终于在皇马主场2-1击败了旧主国米，但2个进球均来自于对手低级失误的馈赠，令经盼望精彩比赛的球迷大失所望。此役始终离不开穆里尼奥与国米的情感。赛前，米兰体育报重回伯纳乌寻找16年前的穆里尼奥与马特拉季相拥而泣的圣地。遗憾，因为伯纳乌球场翻新，那道载入世界足坛史册的红墙已不复存在。赛后，国米主帅齐武特别强调了对昔日恩师的敬重，因为他在我困难的时候帮助，因为我们共同完成了伟大成就，以及他作为一个伟大教练应有的尊重。不止穆里尼奥、国米和齐武，赛前米兰体育报还挖出了穆巴佩儿时是米兰球迷的轶事。10多年前，穆巴佩曾在意大利度过短暂的夏日，住在里卡尔迪夫妇家中，女主人贝亚特里斯是穆巴佩的保姆，里卡尔迪全家都是米兰球迷，带给了穆巴佩深远的影响。穆巴佩和里卡尔迪的儿子安东尼奥用厨房橱柜作为球门，经常踢球把家里弄得一团糟。而里卡尔迪为穆巴佩准备的生日礼物是罗比尼奥在米兰的70号球衣。穆巴佩的母亲菲伊萨的回忆道，米兰输球的时候，小穆巴佩就会扔掉遥控器，用意大利语去大骂脏话。

虽然作为米兰球迷的姆巴佩如愿攻破了国米的球队，带队取胜，但显然除了结果，比赛过程穆里尼奥并不满意。赛后他依旧语出犀利，他说如果库尔图瓦不是本场最佳，那他就再没有机会了。欧足联官方将最佳球员授予了巴尔韦德，穆里尼奥授予的却是库尔图瓦。比利时门将全场七次扑救，让本该大胜的皇马能够侥幸地保住胜果，可见狂人对皇马的失望。在他看来，比分应该是5-0或是5-5，甚至6-6，结果却是皇马只能依靠对手两次致命失误，在伯纳乌拿到了必须拿到又非常尴尬的3分。

穆里尼奥没有伤缺的碧玺、居莱尔、卡马文加、索阿梅尼和皮塔奇，他被迫将阿诺德推上中场，与巴尔韦德、普拉辛支持锋线，迪翼先生迪奥曼德继续替补。西梅认为这是最合逻辑，同时也最保守且没有发挥攻击力作用的解决方案。相反，2009-10赛季三冠王时代的穆里尼奥的爱徒齐武沿用了小因扎吉的三后卫体系，依靠双边翼卫和双前锋老塔罗、小图拉姆展开攻势，更主动也更有威胁。比赛仅开始三分钟，库尔图瓦就扑出了小图拉姆的近距离的劲射，皇马中后场被动不堪之际，第14分钟琼斯和比赛克接连失误，普拉辛断球后直塞姆巴佩，法国射手攻入第71个欧冠进球，姆巴佩追平了皇马传奇劳尔，欧冠历史射手榜排名并列第5位，仅次于本泽马90球、莱万的109球、梅西的129球和 C 罗的141球。不过姆巴佩仅用99场就达到了此成就，而劳尔用了142场。姆巴佩的及时进球改变了比赛的走向，9分钟后国米防线再次自杀式失误，门将马丁内斯接帕瓦尔右路回传未及时解围，被上抢的巴尔韦德将解围球挡入球门，但赛前如由飞哥颁发欧冠金靴奖的姆巴佩此后和队友浪费了太多机会，上半场结束前他和贝林厄姆的连射被马丁内斯扑出，下半场又浪费了两次绝佳机会，连同贝林厄姆和普拉辛，皇马错失了下半场全部的得分良机，反倒在第77分钟被国米扳回一球，若非库尔图瓦先后扑出老塔罗、巴斯托尼和穆西塔良的射门，皇马在伯纳乌球场大概率是无法取胜的。这是库尔图瓦欧冠第100场里程碑，期间扑救多达359次，是同期欧冠扑救次数最多的门将。穆里尼奥当然对皇马表现不满意，全场射门16-21，角球4-11，控球率36%-64%，传球成功率86%-94%，危险进攻39-94，进入进攻三区27-53的数据，都证明国米才是发挥最好的球队。狂人赛后一如既往的维护球员，强调不会评论球迷的嘘声。不仅为承担更多防守工作无法投入进攻的维尼修斯，也为客串中场发挥不佳的阿诺德辩解，但西班牙媒体也并不客气，穆里尼奥的皇马还没有进入最佳状态，尤其是议员先生迪奥曼德加盟皇马以来一直是替补，是否能用好这位皇马队史最贵球员，将是穆里尼奥本赛季最大的挑战之一。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2: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3: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4: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5: 是我回来了。
6: 老太太，我回来了。
2: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7: 爷爷爷爷，我来了。
8: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7: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9: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0: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1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2: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前，男篮比赛将于10号率先开打。中国队在世预赛练兵的同时，力争夺冠是个不变的目标。老将退出，现役加入，后卫线换新的同时，内线也面临着不小压力，登顶之路依旧强敌环伺。此前出战世预赛的杨汉森、赵继伟缺席，换成了于家豪、李月洲，锋线崔永熙替换了后卫贺西宁。中国男篮的12人最终名单为崔永熙、胡金秋、焦伯乔、李洪权、朱俊龙、赵嘉毅、廖三宁、胡明轩、李月洲、庞征林、王俊杰和于家豪。虽然亚运会男篮成绩不涉及世界杯参赛资格的分配，与奥运会资格也不挂钩，但中国队的目标依旧是全力争胜，兼顾当下赛事成绩与长远的人才储备，科学优化人员配置。整体来看，中国男篮核心阵容变化不大，大部分球员征战了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的预选赛。他们在世预赛第二阶段分别战胜了卡塔尔队和黎巴嫩队，士气正盛，但想要重回亚洲之巅也绝非易事。从自身看，内线压力增加，杨汉森是中国队最重要的战术支点之一，他的缺席让中国男篮的内线护框能力、策应能力、得分能力面临考验。于家豪前段时间经历了脚部手术，随后一直处于恢复状态，能否快速进入亚运会模式有待检验。焦伯乔的国际大赛经验有限，内线要更多的依靠胡金秋的发挥。本届亚运会后卫线没有了赵继伟和赵睿，赵继伟是中国男篮近年来稳定可靠的控场大脑，赵睿则具备中国队需要的关键球应解能力。二人的缺席对于中国男篮的战术梳理和关键时刻的节奏把控提出了挑战，这一重任也落在了胡明轩、廖三宁、庞征林、李月洲等人身上。随着崔永熙的加入，中国男篮的锋线轮换得以加强，他也是这套阵容中唯一拥有美职篮正式比赛经验的球员，其防守机动性可以进一步丰富球队的战术选择。小组赛阶段，菲律宾队无疑是中国男篮最难缠的对手。杭州亚运会半决赛，上半场领先18分的中国男篮惨遭逆转，以76-77不敌对手，无缘决赛。虽然曾大杀四方的克拉克森无法参加，但菲律宾队本届亚运会依然拥有菲律宾职业篮球联赛明星球员的班底，其凌厉的攻防节奏以及后卫的冲击力和速度优势仍可能给中国队造成不小的麻烦。东道主日本队本次亚运会以锻炼新人为主，渡边雄太、河村永辉、村霍金森、马场雄大、富永启生、比江岛胜等主力全部缺阵，一队主攻世界杯和奥运会资格赛。亚运会阵容以 B 联赛轮换和大学生球员为主，中国男篮夺金的头号劲敌成了韩国队。韩国男篮沿袭了世预赛级别的阵容，李贤仲、李俊熙、李正炫等核心球员全部出战，外线火力凶猛。根据赛程，男篮项目将于9月10号开赛，中国队与菲律宾队、巴林队和哈萨克斯坦队同处 C 组。11号，中国男篮将首战哈萨克斯坦队，12号和14号分别对阵巴林队和菲律宾队。而在今天晚上的11:45，2026女篮世界杯将迎来一场至关重要的12进8附加赛，中国女篮将迎战波多黎各女篮，胜者将昂首挺进8强，而败者则只能遗憾出局。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都是生死战，不过中国女篮拥有3大优势。中国女篮本场比赛最大的制胜筹码在于内线的双塔高度优势， 波多黎各女篮全队仅有规划中锋伊曼尼麦基斯塔福德一人身高达到了2米，其余球员身高普遍不足1米8。面对韩旭与张子宇组成的内线屏障，波多黎各的禁区防守将面临严峻的考验。作为球队的绝对核心，韩旭在本届世界杯上展现出了极强的统治力。前三场小组赛，他场均贡献17.3分、11.3个篮板，投篮命中率高达50%，三分球命中率更是达到了54.5%，稳居球队得分榜首。无论是低位强攻、高位策应，还是外线投射，韩旭都表现得游刃有余。此外，杨舒予的表现也非常出色，连续2场比赛都拿到15分以上，对阵捷克更是上演绝平。韩旭和杨舒予是中国女篮的制胜法宝。而心理层面，中国女篮同样拥有巨大优势。自东京奥运会以来，两队在奥运会、世界杯资格赛等正式大赛中4次交手，中国女篮保持全胜。尽管手握优势，但中国女篮绝不能掉以轻心。波多黎各女篮是典型的美洲风格球队，速度快，身体对抗强，防守极具侵略性。中国女篮本届世界杯的目标是保六争四，只要能够稳住心态，控制好失误，充分发挥内线高度和阵容深度的优势，拿下波多黎各，晋级八强将是大概率事件，希望中国女篮能够全力以赴，顺利的挺进八强。

0: 京时间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3: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2: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3: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2: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3: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2: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3: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2: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救命啊！我们消防队呢？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0: 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6: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7: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8: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7: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9: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 力本丛林传。
10: 咱们前文书说到，大破玲珑岛，抓住了韩宝、吴志广。雍亲王调来1000名官兵啊，准备把盗宝二贼押进北京，佟林就洗去罪名了。雍亲王也来了，到玲珑岛，哎呦，跟4位中剑客见面，就上道明、何道元、古道远、庄道勤，这4位老道要大礼。雍亲王拦住了，不行不行不行，这还了得？你们是佟林的师伯和师傅，那这绝对不行。本王跟你们相处啊，哎，咱们呢就乐乐呵呵的，一点规矩不讲。越这样，王爷越可爱。大伙为啥都围着雍亲王转呢？这里边啊有事儿。雍亲王现在是集结自己的力量，为登基坐殿做准备啊。那么接下来的一步就研究怎么往回压的问题。佟林和雍亲王还有二侠可就合计了，说这个韩宝、吴志广押进京城，刑部大堂打官司。这里边还有个事儿，就是李坤、李太极，还有韩忠、韩殿元，就韩宝他爹，跟佟林就商议能不能到京城网开一面，让孩子不死，哪怕发配。佟林呢，点点头，又摇摇头。他看了一下雍亲王胤禛，胤禛这个时节也明白一个事儿：你说杀了韩宝、吴志广，那肯定韩忠、韩殿远咱们就惹恼了。现在不是树敌，应该多交朋友。他是为他自己打算。结果雍亲王就点头说：“我们尽力而办，能保住一条命就把他保下来，发配充军。”起码来说还有个缓冲，将来这孩子能活下来。雍亲王这几句话可就给了韩忠、韩殿远和李坤、李太极一个定心丸。那么这里边连庄道勤都跟佟林说了，说你呀，闯荡江湖，别开天地，不要树敌太多。韩宝、吴志广这孩子没什么劣迹啊，在江湖上走，不是采花盗柳、发卖熏香迷魂药、盗取英台紫河车，十恶不赦呢，武林狂徒，就是一时冲动犯下的这个罪。是不颠倒李帕帆，他也是狗急跳墙了，采取这种小人的手段。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庄道勤说话可有分量，所以海川能保下他的一条命，尽量保下来。有师大爷说话，佟林点点头，我一定尽力。那差点啊，就说你放心吧。那么就这样，兵分两路而走。雍亲王啊，跟佟林说：“说我还在杭州那么走，啊，实际他奔杭州走啊，是二侠出的主意。这里边要说一个事儿，交代清楚啊。韩宝、吴志广盗走了翡翠、鸳鸯镯，佟林被压在了大牢里边。”康熙就认准是佟林偷的，为了救佟林，这个雍亲王当初不跟二侠两个人设了一计吗？二侠偷的进皇宫，又盗出了一把宝扇，就是温良扇，然后就写下了佟林的名字，佟林盗此盗扇。康熙哦，明白了，这是有人给佟林栽赃啊！你看佟林在大牢里边呢，这边又有人进皇宫盗走了一个宝贝。所以才叫佟林背海捕公文大票捉拿这个盗宝之贼。那么这个扇子也得还回去啊，你光还一个镯子不行哦。那康熙说那把扇子谁偷的，你看那能行吗？那扇子人韩宝没拿呀，所以就得想办法把这事给顺了。这扇子在哪儿呢？在杭州呢。这不是孔秀成婚吗？这个孔秀的老婆的师傅登云倒斗金头狄龙陆昆山跑到北京去，在雍亲王府里把这把扇子偷出来随送礼，被二侠发现了，把这扇子要下来了，藏在了杭州。所以二侠就跟这个雍亲王说：“我说爷， 让这个佟林他们押的这个二宝啊进北京。咱们呢游山玩水到杭州溜达溜达，然后呢在那边到苏州再溜达溜达，哎，溜达玩了啊，再认识几个朋友，咱们也进北京了。雍亲王就同意了。是啊，你说跟着这些官兵这么走，这爷爷好玩，就这么的。雍亲王还有二侠客，南北东西四方侠，这些人陪着雍亲王，保护着雍亲王在杭州走，名字是游山玩水，暗中二侠是想把那扇子赶紧的找到拿出来，赶到北京城交给佟林，或者问雍亲王怎么处置。现在雍亲王可不知道这把扇子被偷出来呀，后来他知道了才对群侠才有了杀机呀。哎呀，等雍亲王当了皇帝，后来一想这个事儿，说这些练武术的不能养，高来高去低来低走，就进我家如履平地呗，所以得杀掉，用完了就得宰。焦兔死，走狗烹，敌国破，毛尘亡啊。在那儿就这把扇子引起了雍亲王御火元药酒镇群侠，所以雍亲王他们在杭州这边走。那么这边的佟林就带着自己掌门大弟子穿云伯虎刘俊，还有这个李宽李勇，哎，走遍天下吴志兰圣树神头孔秀孔春芳一干小蛋弟兄，准备就够奔北京城。那有1000名官兵啊，把这韩宝吴志光已经装到木龙囚车里边了，这就准备明天走。那四大剑客呢也得走啊，各回各山呗。不过在玲珑岛的时候，庄道清跟佟林谈得太痛快了，哎呀，爷俩彻夜长谈呐。庄道清呐，看佟林很高兴，因为庄道清认识吕玉和呀，这套功夫都是打不死的吕玉和的。吕玉和为了把这套武林功夫发扬在绿林当中啊，武林之中竖起杆大旗，就来了个隔山打牛借花献佛，交给了尚志明何道元，让他俩找一个徒弟，你学会了别开天地。所以佟林的功夫是里派真传。庄道清跟佟林越聊越高兴，第二天庄道清要走，佟林就送师大呀，先送走了师父，送走了师叔，庄道清是最后一个走的。佟林一想，我把你送走之后，我再押着囚车进北京。这一道上送出5-6里地来，爷俩越聊越欢。庄道清说，佟林你给我打趟掌。佟林啪啪啪啪啪练了趟掌，好，你这个地方还有不足之处，尽力不到。又往前走，又走了10多里地，还说那回去吧，师伯我再送送你。庄道清说，佟林你再给我练趟月。佟林又练趟月，说你这个月啊有个不足之处，因为庄道清小时候见过李玉和练东西，你这地方还有点毛病，你应该修改修改。还说那回去吧，师大爷不知何日能见。哎呦，佟林这个人呢质朴啊，又送出10多里地，还说那回去吧，喂，师大爷恋恋不舍。哎呦，庄道清突然想起一件事儿，顺着腰里就把那秋风落叶扫大宝剑拉出来了。佟林你看这是什么？佟林拿过来一看，软软乎乎的，是一软剑，说这口剑，海川，这口剑是你的，这个地点叫叠峰岭。佟林瞪眼珠子，这怎么是我的呢？庄道清就告诉这口剑的来历，当年打不死的吕玉和和七都蛇妖两个人是战昆仑山呢，这口剑就扎在吕玉和身上，吕玉和是连人带剑又打昆仑山的大罗天上掉下去了，这剑就到了吕玉和的手里头，吕玉和是用性命换回这口剑。后来有一招叫抛剑亮剑，剑斩七都蛇妖，这口剑李玉和他把他送给我父亲庄振南了，做个纪念，我父亲就把这口剑给我了，但我父亲 跟李玉和说过这么一番话，说将来你的传人或者你的门人弟子啊，要走江湖的话，发展你这武学，弘扬你这个武功的话，我们可以把这剑完璧归赵，再还回去。你正是李玉和的功夫的嫡系传人呐、啊！别看你是上林河道员教出来的，他们两个是代李玉和把你教出来的，所以海川这口剑完璧归赵。佟林激动的扑通跪下了，这回磕头可真带响的。然后庄道琴呢就告诉佟林，你怎么使这口剑呢？在你最危急的时候，当年李玉和是抛剑亮剑，把剑砸向敌人，然后腰中就拉出秋风落叶草，你就给他来个抛月亮剑。你觉得在你跟别人打斗的时候有十分危险，这个当中你就把你的月砸向敌人呐、啊，敌人的反应肯定是一愣啊啊，这怎么打打仗还把兵刃扔出来了？就在他一愣的时候，你那马后炮拉出来，就是你的秋风锐扫大宝剑，这叫抛月亮剑。这庄道琴又给演示了一遍，佟林跪倒磕头，简短截说：蝶峰岭二次学艺，庄道琴赠剑，两个人分手了，恋恋不舍。佟林掉着眼泪回到玲珑岛，押送韩宝吴郑王够奔北京城啊。那么那边呢，雍亲王走了，带领东西南北四方侠啊，因为雍亲王说了，所有帮助佟林的哪个也不要回家，本爵请大家到北京城欢聚一堂，就连王世谷雍亲王都往请，别人请啊谁家能没事呢啊，特别东侠北侠南侠家里头都扔这么长时间了，但是爷的命令不敢违背，那毕竟是雍亲王啊。另外这么盛情，大伙也是很激动，就陪着王爷走杭州走苏州够奔京城。二侠呢到杭州就在镖局的后边把那扇子找到了，他可没告诉雍亲王啊，他一想我偷摸的跟你回到雍亲王府到北京了，我把这扇子想办法再给你塞回去，知道吧？因为那个登云道斗金头堆龙陆昆山说在书房偷的，我就把它放到书房，不能让雍亲王知道啊，雍亲王要知道这不麻烦吗？你以为我雍亲王府像菜市场呢？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怕引起误会，所以二侠就把这扇子藏在了袖筒里。压下这一边不表，单说佟林，这儿压着韩宝、吴志广，你怎么走？这个慕容囚车也是慢。这一路上啊，佟林跟这韩宝、吴志广聊啊，两个孩子流的泪呀、啊，知道错了，啊，我错了。哎呦，这一唠我一谈心呐、啊，佟林撕心裂肺的。你说这两个孩子多好啊，要没这事儿我们不是好朋友吗？另外临走的时候，韩中韩建远含着泪抓住佟林的手，孩子就交给你了。佟林一握韩中的手，哥你放心吧，我拼的力保孩子不死。最下策是把他充军发配了，然后咱们再想办法捞人。好，韩忠这心里有了底了才回去啊。那么佟林这儿押着囚车走了有半个月的光景，前边有个巨石山，就在那巨石山底下有块巨石，那儿坐着一个人，谁呀、啊、九尾宗一乾坤妙手司徒朗啊。司徒朗现在啥都明白了啊，咱俩是师兄弟儿啊，嗯，亲叔呗，师兄弟儿，你是我师叔徒弟，你要别开天地，你要另创一家，我再比划比划，是不是？为啥要跟你比划呀？我把韩宝、吴志广救下来呀！你佟林，咱们这是武林内部矛盾，你把这俩孩子押进官府，他俩还能活吗？干脆我把这韩宝、吴志广救下来之后，我们爷仨就走，因为我跟韩宝、吴志广他爹韩忠、韩天远我们关系好。司徒朗在这劫道，佟林过来见师哥，说什么都不好使， 说大哥呀，咱们俩是叔伯师兄弟啊，这盗宝二贼我得洗清罪名啊，押到北京城打官司，万望哥哥您能否网开一面，你让个路。不行，孩子进京就死了。哥，我们会通融的，雍亲王爷会使出自己的面子把韩宝武之王保下来。那我不相信，我今天非拦不可，就要接囚车。佟麟祥，那就打吧，打不过你我得打。在玲珑岛的时候两次交锋，第一次把子午鸡爪鸳鸯月给他震飞了，二次又震飞了，这是第三次交战，俩人在一杀妖啊，这就100个照面啊。司徒朗的功夫太棒了，在器械上佟麟那确实低人一头，你要是柳叶眠丝磨身掌啊，以掌对掌，那鹿死谁手可就不知道了，但是在器械上佟麟低人一头。可眼见了要打不过司徒朗的时候，他想起他师大爷庄道琴教他那招抛月亮剑来了。师哥，你接着插，两个月砸向司徒朗。这司徒朗啊，打笑了，一看佟麟，你这不是疯了？你懵了吗？啊，你打仗怎么武器还扔给我？我不要这玩意儿啊！啊，你真是强弩之末，你是有点发懵了。所以他一愣神儿，刚要用这日月五行轮扛这个子午鸡爪鸳鸯月的时候，这马后炮到了。佟麟把月扔出去之后，一探手，腰中拉出秋风乱扫，一个薄草寻蛇，啪！这剑就够奔司徒朗太阳穴。这司徒朗就觉得寒光一道到眼前了，他把眼睛闭上，完了，怎么还有这么一招呢？啊，这打打的后边怎么这扔给我？完了后边来一家伙，这什么玩意儿？他这一闭眼睛等死。佟麟这剑离太阳穴还剩半尺的，就是离那司徒朗的太阳穴半尺的，八往上一挑，来个拐弯，走了个弧形，抹了司徒朗脑瓜盆蹭过去了，嚓，饶了司徒朗一命，那能杀吗？随后佟麟往下一跪，师哥呀，万望你原谅我。哎呀，司徒朗一睁眼睛，摸摸脑瓜盆，那剑呐，顺脑瓜盆蹭过去，滋喽家伙。虽说没把头发斩去吧，脑瓜皮儿抹去一块吧，但是那热度还在呢，就蹭的那个热度，高温高温呐、啊，还直烫手。嘿嘿，司徒朗看看佟麟，我的天哪！你再怎么不讲理吧，是不是？我饶了你一命，你还不放我一马吗？啊，忒嗖，肉咻，啪，没了。哎，就这么快，司徒朗掩面而跑。打不过人家了，这人救不下来。佟麟对着司徒朗的方向，大哥，咱们日后相见，请您到北京。这句话司徒朗听得明白的，跑出200多地，往树根底下一坐，嗯，吧嗒吧嘴琢磨佟麟，哎，这人不错呀，这人呢，你看他嘛，猴戏老变嘛，司徒朗这人就是喜怒无常。哎呀，一见佟麟，他长得也很质朴，啊，诚诚恳恳的，就像那庄稼人似的。然后呢，又是我师叔的徒弟，别开天地另创一家，那肯定也得到我师父的支持了。不但我师父支持啊，少林派的掌门蓝耳都承认无忌门，承认佟麟的掌功。当然兵刃打不过我那是又马事儿，方才就刺喽这么一下子，嗖一下子，揉一下子，顺我脑瓜盆蹭过去的，我看清楚是宝剑秋风落叶扫，那是我师父的剑呢、啊、哎呀我的妈呀，我师父都把宝剑给了佟麟了，这是佟麟得多是红人你说。哎呀，方才还给我跪下了，大喊一声师哥原谅我。哎呀，才刚又喊了一句到北京做客，这人行啊，那我为啥要跟人树敌呢？你看包括我那位生死的弟兄李坤李太极都跟人交上朋友了，你看就那个韩忠韩殿远，明明他儿子犯的事儿，把他儿子抓住押进北京城，韩忠都不恨佟麟，可见的佟麟这个人的人品多好，那干嘛我跟他为敌啊？他让我上北京做客，哎， 那我就跟了，我在这个后边跟了，跟着这个囚车，万一有人劫呢，我不劫了，别人劫，劫走了怎么办？那佟林不是还得费事找人吗？我保护这囚车，另外我到北京我看看你佟林家啥样，是不是啊？最主要的再跟你佟林商量商量，能不能把韩宝、吴志广偷摸的放出来，就说这事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咱们都成为朋友。对，就这样司徒郎就跟了下来，一进京城才引出一段惊险岔事。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知青啊，大人，是主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

0: 52400005000524000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0524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0052400。
4: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鳞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0: 咱们书接前文，1000名官兵外加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还有他的弟子们，千里迢迢由打云南把盗宝的二贼韩宝、吴志广押送北京城啊，抓住了。离这个北京100多里地儿了，这天头啊已然冷了，眼看要过年了。海川是思绪万千呐、啊，整整一年呐、啊，快呀、啊，在外边颠沛流离，终于这案子要结了。可佟林心里头还有点酸楚。这个韩宝、吴志广毕竟是两个孩子，哎，我已答应他父亲尽量的把这两个孩子能在北京城救出来。你说这玩意儿怎么论？你说于公于私，要论公，这是盗宝贼呀、啊、皇上这是必杀无疑呀、啊、论私，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两个孩子一时之气干出这种事儿来。我们毕竟还都是武林当中的人呢，人不亲刀把子还亲，刀把子不亲祖师爷还亲，就这样这两个孩子送到刑部就死了，人头落地。哎哎，海川呢、啊、把抓柔肠啊，这个心气儿啊。就在这时候，二侠来了，来迎接佟林来了。这个二侠陪着雍亲王胤禛以及众位群侠走杭州到苏州，然后进了北京。他们先到的都骑了马呀。之所以二侠要先到杭州一趟的目的，就是把那把温良善拿到手。那么二侠来迎接佟林来，这是跟雍亲王商量好的。因为这个远探、近探、流行探探佟林走到哪儿了，说离这北京100多里地儿了。这雍亲王就把二侠叫到切记，说你迎上去，这个事儿是绝密，别人都不知道，只有二侠、雍亲王还有佟林知道。因为当初韩宝、吴志广进皇宫盗宝，偷走了翡翠、鸳鸯镯，给佟林栽赃。那么康熙皇帝下令把佟林掐进大牢，为了营救佟林呐、啊，雍亲王和二侠呀设计了一计，二侠冒着生命危险进皇宫。盗出了一件国宝叫温良善，也写下佟林的名字。康熙一看，哎呦呵，这佟林真是冤枉的，人在大牢里边呢，那边又发生了一起丢失案，那就说明这事儿不是佟林干的，所以下圣旨让佟林抓盗宝之贼。现在问题来了，韩宝、吴志广偷的是一个国宝啊，翡翠、鸳鸯镯，那边丢了俩，所以必须得让韩宝、吴志广承认下来， 我是连到两次国贸。二侠，这是这个使命来的，这是绝密呀、啊！你要不然还是没法交差。那至于韩宝物质网能不能干呢？二侠和他这一商量，晚间呢、啊，避开官兵，进到韩宝物质网的屋里头，两人砸了料子。二侠就把话说了，说为了救佟林，你们两个皇宫盗宝之后，有人为了救佟林，二次反进皇宫内，偷走了一件宝贝，给佟林栽了赃了。现在是你们两个虽说偷了一个，那边发生了两起失盗案件，所以那起案件你们能否承担下来？这个宝贝叫温良善，韩宝物质广明白呀、啊，那毕竟是江湖人呢、啊，就知道这个江湖当中有很多事情，那是五彩缤纷、千花万变。那既然已经这样了，我们就对不起佟大侠了。那这个事儿与佟大侠有没有利吧？两个人问了这么一句，二侠说有利。好，那我们就担下来。你别说丢两件，丢八件，等我们偷的都没事儿。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确实佟林是好人。二侠点点头，好。临走的时候告诉韩宝物质广，到了刑部大堂，啊，你们就如实招来。他们就不能动刑，然后一切一切有人安排你们走。这话说的咔一下子，韩宝物质广都一震呢。二侠那话可是含着说的，现在有些事情不能说明，等日后韩宝物质广知道是雍亲王设计往外救他，哎呦，这俩人在血滴子那部书里头，那可为雍亲王可是卖了大命啊，报死恩呢、啊。这就是雍亲王胤禛的手段呢、啊。他现在是极力的拉拢一些武林当中的人为他登基坐殿打基础。为什么这么教佟林呢、啊？为什么这么教东西南北四方侠呀？用人早教，用钱早攒呐、啊。雍亲王可知道啊，我那八弟八王爷那手下高手如云呢、啊。所以我得加小心，这是一个第二个即将京城发生天大的变化，真乃天我阿爸一死一瞪眼睛没了，那谁来做这个天下？那就是武力。用什么武力啊？暗中的武力。所以二侠扔这么一句，韩宝物质广眨着眼睛，现在这两位啊也知道没什么活的希望了，就是我们做这个事儿，上触犯了国法，下违背了武林行规，也对不起佟林。佟林这人挺好，这一路上这仨人啊，佟林跟韩宝物质广唠的可好了，哎，把心里话都唠出来了，哥俩非常后悔，但是呢，好像似乎还能看到一线活的希望。简短截说，到了京城。城下了，雍亲王派何吉、何春，还有好多群侠都来迎接佟林呢。这边先得把官司撂了啊，押进刑部，就把韩宝物质广押进了刑部，咔嚓就扔到大牢里边。先没审，先得关上三天两天再审。那么这边呢，佟林回到雍亲王府，那无非就吃喝。大伙高兴，佟林见自己的父母，梆梆梆磕头。可是就在当天回到的家里，佟林就跟雍亲王说了：“爷啊，能不能把韩宝物质广救出来？”这二位，哎，怎么说呢？毕竟啊，都是练武之人。孩子错了，这人要把他救下来之后，将来如果爷有用的地方，他们两个会效犬马之劳啊。雍亲王笑了，我早已经知道，在云南的时候啊，我就看出来了，另外李阔李太基也跟我说了，这事儿你就放在本爵身上吧，那身为皇子雍亲王要救个人那算个啥呀，那杀个人又是什么呢？啊，那又算个什么呢？天下都人家的， 只不过是这事儿得做的巧妙，哎，表面文章你得做，要这个官司就是打到刑部这儿或者地方一个人命官司，那他就写个二寸纸条就行了，因为这个官司是皇上的官司，是康熙督办的官司，里边有慎刑司，所以这个事情还得加小心做，还必须得瞒着康熙，那要让康熙知道啊，那还了得吗？啊，所以天下就蒙一个人，就蒙他爹，蒙康熙，把康熙蒙过去，剩下都好办。所以当天晚上的时候，雍亲王就给刑部正堂张香宇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暂后问，就是你先别问，给个两天三天时间，这都官场上混的人呢，一看就知道，马上就知道。随后雍亲王就到张香宇的家，到张香宇家干嘛去？得商量这事儿啊。案子已然发生了，盗宝贼抓住了，两件宝贝已然追回来了，一个镯子一个扇子，这扇子啊在杭州拿回来了。这里边有个小细节一定要说一下，二侠把这扇子偷了带回北京城，因为前文书我交代了，这个扇子是在雍亲王书房的密室里，当时这个孔秀要成婚和孟香女儿，孟香女儿的师父登云倒斗金头狄卢陆坤山进北京城，误打误撞走到雍亲王府家里头，把这把扇子偷出来了。现在雍亲王还不知道这把扇子丢了呢，这事还瞒着他呢。所以二侠回来之后把这扇子就撂到书房的暖阁上了，结果雍亲王呢得把这宝贝拿出来和这个镯子搁在一起呀、啊，结果一打开这个暗仓没了哟，一看这扇在暖阁上，他就机灵一下子，这谁干的？那聪明不过帝王家，他就没说话没吱声，他就知道这里边有事儿。这是有练武术的人到我家高来高去滴滴滴走啊，哎呦这帮人可了不得呀，他们能捧我也能拆我呀，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啊。行了，将来我利用他们完之后，我把这些人全宰掉，这些江湖人可养不得，这就埋下了御花园药酒镇群侠的一个祸根。那么两件宝贝都在这儿，赶紧就送到刑部了，贼也抓住了。雍亲王见到张香宇就说，能否把这事儿解决了，把韩宝吴楚广踢出去。哦爷、yeah, 我有用。那张香宇就不能问了，在这个朝中啊都是结党营私，张香宇、雍亲王胤禛还有年羹尧，人家这是一条线儿的死党啊，那八爷党的八爷那边也是一趟线儿死党。所以张香宇就开始运作，怎么运作呀？这玩意儿得在基层运作。他们商量完了之后，三天以后开堂，刑部大堂带韩宝吴楚广问案。这边康熙知道了，下圣旨啊，告诉刑部好好审。这大堂上啊真就一板子没打，因为韩宝吴楚广都招了，翡翠鸳鸯镯我们偷的，哎，那扇子我们偷的，这俩玩意说完了，心里琢磨那扇子啥样我们都不知道，一切都我们干的好。化工啪啪化工押金大牢，那就死期无老啊，那皇上肯定要下圣旨斩呢。这审完了，这些都化完供之后，张香宇立刻派人找胤禛，下一步是否往外救人。雍亲王说那当然了，是吧，赶紧。张香宇告诉雍亲王别着急，等待时机，这些审的供词一切一切都梳理成了文章之后，上了奏折送到康熙那儿，康熙大笔一挥啊，斩！不是秋后出斩吗？不，这是国家的重犯，而且还不能招摇示众的斩，因为 康熙密令佟麟捉拿二贼呀、啊，因为这个事不能吵吵，有失皇家的颜面威严，这是皇宫跟菜场似的，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宝贝让人偷走，这啥呀？那传出像笑话，所以就下了道圣旨，密处韩宝拙，秘密杀掉。由谁来执行呢？由慎刑司，在刑部大牢，慎刑司来行刑。这慎刑司是由皇上直接指挥的这么个衙门呢，可了不得呀！他们的权力之高无上啊！那土里深、土里长、土里冒金光，那不就是慎刑司的吗？给那个雍亲王当完保镖了，这一路上回来了，回北京了，人家复命去了。皇上命慎刑司执行死刑，这可是最关键的一个时辰。咱们的张香宇啊，和雍亲王开始往外运动人呢、啊，找到一个人，大牢头杜红鼎。这个杜红鼎，雍亲王亲自接见的。在哪儿？在刑部后院，在张香宇的办公室里，把杜红鼎找来了。刑部一个大牢头，一看是雍亲王，咵就跪下了，那脑袋当当当磕的。雍亲王把他扶起来，就几句话。像这种身份的人，你呀、啊、多说了也没用。杜老头，把韩宝、吴志广给我救出来。然后就扔给一个大红包，多少啊？1000两黄金呐、啊，大金叶子。这杜红鼎都不敢拿，你不给钱也得办呐。你想不想在刑部混了？边上还有张香宇呢。说那办完了救人命，我举报行不行啊？说雍亲王叫我怎么的，那哪行啊？你还举报，话到一半早把你整死了。这官场这黑暗可了不得。这杜红鼎大牢头马上回去，因为他是大牢头啊，那救个人都常事儿。你以为那国家那大牢里头救人，你外边老百姓你整不了，在他们的眼里钱花到了没有办不成的事儿。也就在临行前的一个时辰，就把韩宝、吴志广换走了。这个大牢里边有这么两个人，一个叫哈大，一个叫皮武。这俩小子那丧尽天良，做那些坏事儿，秋后出战。哎，然后就把这俩小子由打那牢里搭出来，把韩宝、吴志广的衣服给穿上。这都是杜红鼎带领他最直接的手下最大的亲信干的。然后在那嘴里头给他下上蛏子。什么叫蛏子？就是一个崩簧啊。这崩簧上边一个嘎子，下边一个嘎子，上边顶到你上牙膛，底下顶到你舌头上，你干张嘴还看不着嘴里有东西，但是你就说不出话来，你喊冤呢、啊、什么什么都不行。所以在清代有这么一种刑法，叭叭嘴给你塞上，你说我临刑场喊冤喊不出去。然后半夜就把韩宝、吴志广塞到大牢里，把这俩小子塞到这个死刑牢里。半夜子时，外边慎刑司进来了，进来六个人。到这儿验明正身，看你是韩宝吗？你是吴志广？这何阿大和这皮武直点头，他那意思，我这嘴里有东西。哦，是干。那边上有杜红鼎的说，这不用跟他废话，赶紧宰了得了。噗噗，两刀，然后用化学粉把脑袋一捆，尸体一包，这就拉到京城外就埋。那么韩宝、吴志广呢，先被倒腾到大牢里头，大概蹲到了一个多月，然后又找两个能判死刑也可，不判也可，能被充军发配的那样的，又给顶了一下，叫二次丁堂啊，把两个人的身份又给换了。最后混大帮，把韩宝、吴志广化名了，哎，一个姓张的，一个姓王的了，因为顶替嘛，给发配充军云南。你看，又给发回去了。哎呦，这都是雍亲王胤禛一手操办的。 等韩宝、吴正广被发配到云南那边，李坤、李太极花钱一运动，人回到九宫山八国联环部，这俩小子从北京方向磕头，说雍亲王和统林日后用到我韩宝、吴志广的地方，我们效犬马之劳。哎，您别着忙，等在密本《统林传》系列之血滴子当中，韩宝、吴志广就出来了。不过他们不叫韩宝、吴志广了，一个叫韩大勇，一个叫吴大志，改了这个字了。那可是雍亲王啊的铁杀手，血滴子在他们两个手里头，那玩的相当了不得。压下这边暂且不提，这是后文书。北京城所有的一切料理的干干净净的，统林的官司打完了，韩宝、吴志广，哎，假的啊，也被杀死在牢中，秘密处决了，人也就走了。那李坤、李太极感激的。那韩忠、韩殿远，就韩宝他爹感激的，那磕头都带响。韩忠、韩殿远说：“你放心吧，也用到我的地方，您吱声。你可记住，雍亲王胤禛救韩宝、吴志广，就是为了收买人心，就是为他的血滴子暗杀团做下牢固的基础。雍亲王热情招待这些人呢，渐渐就形成一股势力。”他就在这里边选，他发现了画地无形演义侠甘雨、甘凤池有指挥能力，就重点培养甘雨。那佟林呢，那也得重点培养啊。大伙欢欢喜喜在北京城过了个大年，那真是皆大欢喜呀。密本佟林传的第三部说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第四部密本佟林传敬请大家收听。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京时间深夜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6: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

0: 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孙子兵法13篇，篇篇有其招，篇篇有味道。细品其味，

不可先传也。这几句话太经典了，哎，这告诉你绝招，什么绝招啊？就是两军对阵打仗，玩的是什么呢？玩的是诡诈，就看谁诡诈高明。哎，所以这里边就有绝招绝技了，怎么个诡诈，怎么个高明？这里边说了几点，就是要在有能力的时候，你跟敌人对阵，要在有能力的时候假装没有能力，我没这个能力啊，我打不过你，得装。哎，明明要进攻敌人，却装出不打你的样子，你要装，哎，要装得像。我跟你俩要交朋友，我不打你，打你干嘛呀？咱们俩是远亲不如近邻，近邻是吧？不如对门，两国之间咱们离得这么近，为啥要打仗呢？对吧？咱们公平和好，你看这多好，得装。哎，我从远处要打你，我装作从近处要袭击你；我在近处要揍你，我装作在远处要打你，就这么装。如果说对方的敌人，你得了解他，要贪图什么财力，你就想办法用金钱诱惑他，使他们的军队混乱，然后趁机袭击他。对方比我们强大，你就要防备他了。如果这个敌人对方啊易暴易怒，动不动就来脾气来火，怎么办？你就想办法把他激怒了，你把他激怒了，让他方寸大乱。你可以制造各种谣言，你媳妇儿跟隔壁老王有事儿，哇呀怪叫，他什么都忘了，那就乱了阵脚了，是吧？哎，如果这个敌人呢要谦卑谨慎，你就用计策使他骄傲起来，你夸他，哎呦你太棒了，你太壮了，哎，这人都怕捧啊，你天下无敌呀，你是最棒的，一下子对方来劲了，骄傲了，是吧？如果对方的军力充沛，你就使想办法让他们疲劳。如果人家敌人内部很团结，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想办法就跟你俩干，你就想办法挑拨离间呐，派间谍过去啊，造谣是吧？哎，给他们制造内部的混乱，哎，打破敌人的方方面面的戒备之心，在敌人料想不到的时候突然发起袭击，这些都是兵家克敌制胜的常用妙计。那么在战争中啊，是根据不同的情况，根据不同的这个阵势环境来制造不同的诡计，诡道也吗？那么方才这篇文章啊，就是祭篇当中这几行字里边，孙子在这里一口气就说了12条诡道。12诡道，大多数的诡道出发点呢是造成这个敌方的错误判断，就是引诱对方失误，让对方上当。但如果敌人不上当不失误怎么办呢？是吧？我就不上当，你就不上当，我就想办法让你上当。哎，跟他熬啊，哎，跟他靠，跟他耗时间，派间谍，各种布置，就打破这种平衡，一定要制造混乱。还有就是要胜算己见。什么叫胜算己见呢？在没开仗之前呢，根据自身的力量，哎，敌人的弱点得算出来，我能不能胜，这才能出战。那么孙子的观念是先胜后战，就是先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定要把方方面面都胜算到位，然后再开战。不胜不战，一算赢不了，那我就不打；没有胜算，那我就等。
这个战场上，特别这个主帅要不能等。

那是个巨大的性格缺陷。你经商也是啊，有的就等不了啊，就把这产品啪就投到市场上去了。哎，我这造出来马上就往外扔，坏了，就没等时机未到，提前入市，崩盘了。婚姻也如此啊，啊，有的那个迫不及待，抓紧求婚，跪头拿一花嫁给我吧，人家还没看好你呢，啊，你就着急了，一看这什么意思？这不痞子吗？不嫁了，你得等啊。等市场所需，人们就需要这个了。哎，你这个产品啪一出去，立刻抢疯了。你等这姑娘大了，都39了，她着急嫁，你这会儿再求她，立刻奔嫁给你了。人家正在妙龄18、19的时候能嫁你吗？人家得看一看。所以呀，不论干什么，这个等可是个功夫，是不等不知道，等来真就吓一跳。战争也是如此。两军一对阵，那位等不及了，哇呀怪叫，我就要跟你打，我就跟你拼，我上战场要跟你厮杀，我堂堂英雄男子汉。你倒是男子汉了，可你不懂得呀，等待是战斗的一部分呐。而且呢，这个等啊，是战斗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会等则胜啊，胜者会等啊。咱们中国历史上这兵法书籍太多了，其中有一部兵书叫《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这里边有这么个故事。有一天呢，这李世民啊就说了，喝的茶就说了，说我读啊古今的兵书太多了，历史上的战例啊太多了，各种兵书我读多了，我发现关键呢有4个字儿。哪4个字呢？就是多方以误。就是想尽各种办法引诱对方误判，做出错误的举动，把这个破绽露出来。这对面做个大臣叫李靖啊，点点头，对。说这个打仗啊，就像下棋，一招失误，满盘皆输啊，想捞都捞不回来。你看看，这个东西可要算好了。在咱们中国历史上啊，有几千种兵书战策，其中有这么一本书叫《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这里边记载这么一个故事：李世民呢，有一天喝茶，拿着兵书搁这看。李世民当然军事家、政治家，这是毫无疑问。他看了半天，把这书往这桌子上一放，他说了：“我通读古今兵书战策，发现关键呢、啊，这个打仗是4个字啊，是多方以误。什么意思啊？就是想尽各种办法引导对方误判。”做出错误的判断和错误的举动，让对方把这个破绽呢露出来。打仗呢就像下棋一样，一旦失误，满盘皆输，你捞都捞不回来。要说这个李世民军事家嘛，哎，人家总结这4个字儿，到了唐玄宗李隆基那个朝，他就没有他爷爷那智慧了。就安史之乱的时候，他手下的大臣叫哥舒翰，镇守潼关。那个安禄山的那个兵啊，到城底下了，这位将军是死守不战。皇上着急了，李隆基着急了，他急于评判呢，就下令哥舒翰出战，你必须给我出战啊！如果你不出战不行。由于之前唐玄宗啊已斩杀了他认为作战不利的名将封长清和高仙芝，哎呀，哥舒翰一想啊，必须得打了，可出战必败，但不出战是必死，必死还不说呢，还得换一个大将来出战，哎，没办法呀。

0: 这逼着他率军出关，结果呀，20万大军全军覆没，潼关失守。那么眼见长安不保的这个唐玄宗啊，急急忙忙逃往四川跑了。如果说唐玄宗当时不命哥舒翰出战，等就在这耗，我就不出去，那个叛军真就攻不进来。所以这是玄宗之错，没有他爷爷哎那个李世民那两下子。那么在这个祭篇当中还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能而示之不能。这个能而示之不能啊，下边是恃强而示之弱，恃勇而示之怯。那么这里边就是我能，我呢就装作不能，我很强大，但是我装出个弱来，哎，弱者。我很勇敢，我装出很怯懦。这里边也有故事啊，李牧是战国四大名将之一啊，赵国的将领。另外三位是谁呢？白起、廉颇、王翦。那个白起厉害啊，廉颇厉害，王翦下山兵吞六国。李牧驻守于代郡，当时雁门郡，以防匈奴啊。那么这个李牧优待士兵，严格训练，而且呢频频派出去侦察兵进行侦察。紧接着又下了一条令，什么呢？就是只能守关，不许出战，出去者斩。而且在那城头上挂一个免战牌，哎，免战牌，这古代打仗那免战牌还了不得，我挂出这个你就不能打我啊！免战牌一挂，嘿嘿，挂好几年。这匈奴来了，哗，一看免战牌，走了；一看免战牌，走了。总来总看免战牌，最后那匈奴都知道了，他们地挂免战牌了，回去再干活，走了。哎，由于这个李牧将军带领人马全部的蹲在这个营垒里边，是坚守营垒，这个匈奴来袭扰啊，都无功而返。这个李牧几年不战呢，总也不打仗，不光匈奴受不了啊，哎，他们自己手下这些士兵啊也受不了，手下士兵受不了，赵王国君更受不了。有大臣就说话了，一人认为什么呢？李牧胆怯啊，胆小如鼠，不出战，成天耗费军粮，吃了不少粮食，吃了很多，拉了很多，就是不干活，不打，不行。所以这个人不可用也。赵王就听信了这臣子的言，其他小人的言语，就认为李牧胆怯，就把他给换掉了，换了个新的将帅上去。这位啊，一到任呐、啊，俩眼珠子一瞪，六亲不认，什么匈奴，什么坚壁清野的策略啊，我要频频出击。这就带领军队频频出击，结果是败多胜少，损失极大。这打仗打的是银子和粮食啊，损失这么大怎么办呢？啊，那国家你也受不了啊。哎呦，这事儿赵王就感觉到麻烦了。这时有臣子又说了，你看大王啊，看起来李牧将军的这个策略是对的，坚守城堡，避战不出，我就跟你耗。你说这个打倒打了，死伤无数，国库空虚了。哦，赵王才挑起大拇哥，认为李牧哎这个高明，就下了一道旨，官复原职。这官复原职，人家李牧不出来，我有病啊，我腰疼腿疼脖子盖疼，我浑身是病， 我打饱嗝吐酸水，我喷门胀饱消化不良，我最近身体实在要命。赵王一听傻了眼了，赵王无奈，哎呀，点点头，就知道人李牧什么要求了。几次派人去请，几次人家不出来，最后赵王亲自告诉他，将军你出去吧，你呀放心，日后你所有的军事事情，你的策略，你一切定的方针政策，孤不参与也。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我不参与，我不跟你搅和了，是吧？你这是正确的。李牧这才出山呢、啊、出来了啊，王者归来。回来之后还是把这牌子挂上，将军那牌子都旧了，那那风吹的雨淋的，重新刷个新的，多刷几个，挂五个免战牌，又挂上了。哎，又是几年不出战。但有一点呢，李牧可没闲着，没空的时候啊拉倒，派侦察研究战策，有空的时候就在城里把这些兵卒一个个练得刀枪不入一样，跟那牛犊子似的，眼珠都瞪。好家伙，这平日里比打仗还忙呢。经过数年的经营，李牧就把这支边防军呐、啊、练的是人强马壮，军队士气高涨。这些士兵啊，这些年那憋的一个个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上厕所都叫唤，憋足了劲了，宁可不要赏赐，也宁愿与这匈奴是决一死战。常年挂免战牌，那匈奴啊也懈怠了，也松懈了，一跑到城根底下一看，啊，免战牌，他都认那字儿了，是匈奴人不认汉字一开始啊。然后又来了，第一次认识个免字，免下边念什么不知道，第二次来，第三次来了好几十次，那念战，哦，免战就不打。总来总来，这匈奴都松懈了啊，他们都没接上头了，一到这来一看就免战牌，一到这看就免战牌。所以突然有一天，李牧决定决战，精选战车1300辆，战马13000匹呀、啊，冲锋陷阵的勇士5万人，闪射弓箭的10万人射兵，采用了诱敌深入的战策，哎，开始进行了大决战。你看，所以啊，这个匈奴一到，免战牌。一看又是免战牌，就准备要走的时候，突然城门打开，两边炮声隆隆，忽听动地一声响，汉兵杀出去了，一下把匈奴杀的是人仰马翻，大败当场，死伤无数。那么李牧这一仗啊，大获全胜，打的匈奴是闻风丧胆。就这一仗，他等了10年。这一仗换来了赵国几十年的安稳，几十年的平安。这就应了《孙子兵法》当中那句话：“能而示之不能。”那李牧一开始能不能打败这匈奴？能，我就体现出来我打不过你，我就试出来我不能打你，我打不过你。老是挂免战牌，我就采取了又一个等字，我在等待，我煞费苦心的等，我熬你，让你们匈奴人焦虑，让你们等不起，让你们懈怠，哎，最后是一战胜利，一战成功啊。那么这个能而示之不能，外加这个等，乃军家是绝技诡道也。由此可见，无论经商方方面面，能而示之不能，外加以等待，那是决胜的一妙招。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3: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孙子兵法13篇，篇篇是经典，句句是精髓呀。细读孙子兵法13篇，你会发现这位兵圣太伟大了，用兵之道如神。那么上一章我讲了兵者诡道也，那么往下来看这个纪篇当中的下半阙啊，近而视之远，远而视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失而备之，强而避之，懦而挠之，卑而骄之，亲而离之，此兵家之盛，不可先传也。那么现在咱们就开始一句一说，一句一解释，近而视之远，远而视之近。我贴近你的时候，给你感觉我离你很远，我离你很远的时候让你感觉到很近，这叫战略欺骗啊。你像春秋末年这个吴越争霸，吴国和这个越国两军对阵在一条河的沿岸上，结果呀这个越国就派士卒分别在这个上下游相距5里之遥，夜里是鸣鼓而进，咚咚咚咚敲鼓，就像要攻王里达似的。那么这吴国一听到这个动静，立刻兵分两路前去相救。而实际呀、啊，这个越国人呐、啊，这是晚上在演的一出戏。派去的人呢、啊，鼓多人少，没几个人，这叫虚张声势。哎，你等吴国人分兵去了，越军的主力从正面抢渡渡河，是直取吴军中军大帐，大败吴国。这也是虚张声势、声东击西之计。那么下边这句话是什么呢？下边这句话就是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我前面讲过呀，李牧败匈奴的事儿啊。那么他兼清蔽野，闭门10年不战，把敌我双方的战士啊都憋坏了。咱们这边的战士毕业的，好家伙，擦拳摸掌啊，就想要上战场忠心报国。那敌方的将士也憋坏了，成天抢不住东西，抢不着，抓耳挠腮，都快穷死了。这时候时候到了，李牧觉得可以出战了。李牧先是在城外满山遍野的放牛放羊，然后呢弄几个兵在那看着。这个匈奴一看派小股部队来入侵，李牧一挥手让这些兵丁假卖，故意把这几千只牛羊扔给了匈奴。这匈奴抢到了东西，挑大拇哥红了眼了，他们那头啊叫单于，闻之大喜啊，率众大至。这时候李牧部下7兵左右夹击，是大败匈奴， 10余万斤，我让你贪，是吧？你匈奴人不贪吗？这就是你贪的下场。这贪呢是人性的大弱点呐、啊。哎，你看这人要不贪，他就不会上当，是不是？你看这个所有制造这些骗局，都是给那些贪准备的，都是从这个贪字入手。这个骗局的人呢，只要一看到利，是吧？被骗的人只要一看到利，就会骗自己。他一看到利，就把自己忘了，就觉得没事儿，嗯，是吧？哎，我拿了，别人不知道。你这不骗自己呢吗？你拿了，肯定别人会知道的。那么往下的原文是什么呢？是失而备之，强而避之。咱们就解释这一句失而备之，就如果说这个敌人的兵是强大，那么我们呢就不要跟他硬碰硬，我们就使计策加以待之，不要轻举妄动。所以当敌方实力而强，我们一定要防备避战。第二点，要耐心的忍耐。哎，第三点呢，要跟他外交协调。第四点就是等他犯错误，啊，一定要等他犯错误。哎，他如果不犯错误呢，就引他犯错误，引导他，把他弄到那错误轨道上。就像李世民说的那句话，叫多方以误，就是以多种形式、多种方法来误导敌人，使敌人上当。啊，那么第五点呢，就是看准时机，一鼓而下。这个典型的战例是吕蒙胜关羽啊。这个关羽在荆州，那可以说是兵势强盛，百战百胜，甚至收降了魏军猛将于禁。北方多处反叛曹操的民间武装都响应了他，受他遥控。关羽呢，威震华夏，以至于曹操都想迁都以避其锋芒啊。这时候司马懿献计，说东吴必不愿意关羽得志，于是呢就联络东吴，共同对付关羽。那么刘备的荆州本是跟孙权借的，借了他就赖着不走，双方谈判各分了一半，所以呢东吴在此事那个心里头啊，那是感觉到极其的不平衡。偏偏此时关羽骄傲自大，无所顾忌，因得了于禁的30000人马，粮草不够，竟特去跑到东吴抢粮仓，新仇旧恨，孙权就下了决心了。那么孙刘啊是联盟，关羽在荆州本来只是对魏作战，此时一心他要取魏的樊城，但他也并没有放松对东吴的警惕，怕东吴大将吕蒙抄他的后路，所以就留了大量的备兵守候荆州城。所以对此时啊如日中天的关羽，曹操是恨不得强而避之，吕蒙呢则是失而备之。吕蒙要取荆州，就必须让他撤出荆州的守备，让荆州啊由实的变成虚的。关羽有调动荆州兵马的需求，因为他需要取樊城，北方前线缺人呐，荆州的部队是留下防吕蒙的。这个吕蒙啊，于是就想了一招装病。吕蒙呢病倒倒是容易，因为啊人人都知道他本来就是多病，不是腰疼就是腿疼，而且还真在此战之后病死了。那么这时节啊，吕蒙就开装病了，称病回建业，换来陆逊镇守路口。这个陆逊此时啊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青年人，他这儿一到啊，就以超级粉丝的身份给这关羽写了一封表达无限敬慕的信，向偶像报道啊，您是我一生的崇拜， 您是我一生的光荣，希望关大叔多多照顾我这个年轻人，我那不懂事儿，我呢绝不敢跟你调皮捣蛋啊，也不敢跟你为敌。关羽打开这封信，关羽放心了，就把荆州的兵马调到樊城前线去了。这是吕蒙啊，即刻率领大军杀回来，取了荆州啊，抄了关羽的后路啊。到此战结束，关羽被俘斩首，刘备之败，实败于关羽，荆州一失啊。这就决定了刘备在统一天下竞争中已经出局，因为荆州才是他逐鹿中原的门票。那么这之后，诸葛亮六出祁山，什么九伐中原呐、啊，那真是蜀道难，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呐、啊！他哪里能杀得出来呀、啊？你想啊，那个运粮食就是个困难的事儿。那么张飞啊，后来又出事儿了，为了报关羽之仇，结果被手下给宰了。哎，刘备也死了，三兄弟时代结束了，也是令人惋惜呀、啊。那么就在这个对待关羽这件事情上，大家可以分析出来了，就是东吴对待关羽就是强而避之，强而避之下边这句话怒而挠之，什么意思呢？就是对刚烈易怒的敌将，这人脾气比较暴躁，那就激怒他，给他施以冲动的魔法，他为了解决一时之恨，惩治快意，就会不顾一切的，本来要不干的就非干不可了，哎，甚至重要的事儿都不顾了，一定要马上解恨，结果恨没解，把自己的命搭进去了，这叫怒而挠之。这个怒而挠之之计在这个中国历史上有好多，但是也有没有实施得了的啊，实施得了的咱不说了，是不是啊？把对方激怒了，诸葛亮激怒周瑜啊，历史上好多激怒那些战将的，那没成功的，没成功的诸葛亮对司马懿啊也使过怒而挠之，结果没使明白。由于这关羽丢了荆州，蜀汉只能从北线汉中的崇山峻岭中出发去伐这个曹魏，他们的问题是粮食运不出去。为什么六出祁山九伐中原每次都半途而废？核心的原因是没粮，每次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过了一个月还没打赢就得撤，否则要回去的路上连吃的都没有，你这怎么办呢？所以这诸葛亮就得速战速决啊，最好是野战，对吧？那么这个曹魏啊也知道他这个规律，我能跟你熬一个月我就跟你熬一个月啊，我就必须把你饿回去，我不战哎就必胜，战那就不一定了，所以就不出战。那个曹魏就是挂出免战牌啊，这就他策略。哎，诸葛亮啊有时急得直蹦。那么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双方在这个五丈原对峙，那么司马懿呢是那边的主帅啊，照样把这个免战牌挂上了啊。这诸葛亮啊百般挑战呢、啊、人家就是不出，哎，百般的挑战，百般的辱骂，这就是怒而挠之啊，就激怒你，人家就不怒。后来实在诸葛亮拿出一招来，就整了一套女人的衣服就给司马懿送去了，说你要再不出战你把它穿上，你就是个娘们，你就是个女人，怒而挠之吗？满以为司马懿会是不是啊？气得三下真暴跳，没有。司马懿把这衣服拿过来看了看，哎呦，这挺好啊，哎，挺贵的吧？还名牌呢，是吧？根本不上当，就是不出战。结果诸葛亮啊，心力交瘁，病逝在军中啊。蜀汉的北伐事业也就结束了。那么司马懿这是很强的本谋意识，始终不忘自己的根本目的，基本策略我不忘本。那么实际有的时候啊， 我们每个人是常犯一些这毛病，被人家当当当说两句，是吧？哎，一下子把我们这个神经意识搅乱了，哇呀暴叫，哎，不应该出现的事出现了，不应该发生的事发生了。所以什么事情你要稳定，稳定再稳定，稳定下自己的情绪，仔细思考一下，就不会出这些乱子了。那么怒而挠之，下一句就是悲而交之。什么叫悲而交之呢？孙子这句话写得非常重要啊，就是假装的谦卑，你看悲而交之吗？假装的谦卑，哎呀，假装客气，让对方骄傲，哎，让对方轻视自己，轻视他就不会有防备，他要是拿眼睛这么看你是小样，他就不会戒备你。不防备呀，你就可以发动突然袭击呀，哎，一下子就把他给端了。你看这句话啊，很重要。有很多人呢骄傲自大呀，你看有的人很谦虚啊，实际这个时候你要加小心，有的谦虚是装的，你看那个骄傲那可不是装的，那是发自内心的，我最牛，天老大地老二，我老三，而恰恰栽跟头那个都是老三。这个悲而交之下边这句话是什么呢？是一而劳之。什么叫一而劳之啊？折腾他啊，猛折腾敌人呢、给他搞疲劳战，他如果消停也不行，想办法把他折腾起来，哎，让他连奔带跑，东跑西颠的，把他折腾个疲惫不堪。那么这里边折腾敌人可有个典型的战例，就是春秋时啊，吴楚之战，吴国和楚国打起来了，吴国伐楚，公子光就问计于伍子胥，说您有什么高招吗？伍子胥就说了，可以把呀军队分成三个师，先以一个师出击，那他肯定啊，咱们这出去一打，他们就会进众而出，敌人就会大人马全来，那么我们呢就马上撤退，等他也撤退了，我们再换一个师上去，他肯定还出来，那么我们再撤退，我们就这样反反复复来回这么折腾，让他奔波于命，然后我们三师进出是一举克之，一下就把他弄倒了。公子光是依计而行啊，结果楚军的统帅啊叫子仲，史记上有记载，是一岁而七奔命。什么意思呢？这一年呢他被折腾了七回，来回这么折腾啊，那么吴军最终发动了总攻，攻陷了楚国的都城。那么近代伟大的毛泽东主席，那么在红军战时啊，总结了一套战术，叫敌进我退。哎，你看这句话啊，还有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毛主席这个战术多高明啊，这就是折腾敌人呐、哎，把敌人给他折腾的疲惫不堪，然后一举歼灭。那么这一而劳之，下一句是什么呢？亲而离之。亲而离之啊，很有意思，大搞间谍战，破坏对方的人际关系，哎，那么离间他们君臣关系，想办法造谣。在这个战国时代有这么个战例，就秦赵长平之战呢、这个廉颇打了几次败仗，于是坚守不出，这个秦国呢就派这个间谍到这个赵国散布谣言，说这个廉颇容易对付，秦军怕的是赵括。这个赵王果然上当了，不顾众臣的相劝，就把这个赵括给派到这个战场上去了，就纸上谈兵的那位。最终啊，这位赵括一到长平，哎，就造成了长平被坑40万族的悲剧啊，楚汉相争 大伙都知道吧，刘邦被项羽困在了荥阳，这一困就一年之久啊，就断绝了外援和粮草。这时候他的谋士陈平就献了一计，说这个项羽为什么这么厉害呀？啊，他有能臣呐，有范增、钟离昧啊、龙驹，那么这些都是他的干将，得把他离间了。特别是那范增，就这样，刘邦拿出来好多金子，派间谍就到楚霸王他那营里散布谣言，离间他们的君臣关系，最后终于成功，气得范增一跺脚走了。哎，所以这条离间之计呀，太厉害了。这个妻儿离之的下一句就是攻其不备，出其不意。要说这个历史战役当中，那个曹操征乌桓，你看郭嘉献计啊，郭嘉这一个计策，使曹操大胜乌桓呢，那就采用了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就是趁敌人不注意、麻痹之时突然出击，是你所料不及，一招制敌于胜。因为曹操在乌桓这是千里奔袭呀、啊，说辎重太多，郭嘉出主意，赶紧把这些东西都拿掉，咱们轻兵简从往前杀，千里大奔袭。哎，那真是出其不意，使这个乌桓的人马万没想到曹操突然杀出，这是一场大胜仗。那么这个玩鬼道啊，你可要小心呐、啊，因为他后边还有一句话，就在计篇当中最后这句话是个大忠告，就是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什么意思？保密，一定要严格的保密。所以啊，这个战争的保密工作呀，那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旦军情泄露出去，全盘皆输。为什么在计篇当中最后这句话不可先传也，就是不能把秘密透露出去啊。这就是孙子兵法一十三篇以上我所讲的内容。那么下一章回我们继续讲解孙子兵法的第二篇。谢谢大家。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正在收听的是 FM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孙子兵法13篇，篇篇是经典，篇篇是精华呀。那是兵圣孙子啊倾心之作，20几岁的年轻人写这么好的军事著作，就到现在2500年过去了，堪称啊第一。那么这第一篇呢，孙子兵法的第一篇呢，它是讲的实力对比、风险评估，中心思想就是讲的天地啊人，你打仗嘛，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你得了解对方，也得了解自己，这场仗才能赢。那么第二篇呢，他详细解读了

是345个字，这开头就是孔子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戈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交期之财，车甲之俸，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士举矣。”这是开篇的几句话啊。那么细细品读开篇这几句话的每一句话，你会发现一个孙子的伟大之处。他告诉你，凡用兵之法啊，驰车千驷，戈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这几句话在中国的古代，这个打仗战车大家都见过吧，起码您在电影上啊也见过那个战车，古代的战车。这个最早啊，在周朝的时候，武王伐纣那时候啊没有战车，那么打仗怎么打呢？就是提着棒子，哎，提着棒子往上上，啊，打死拉倒，搁棒子猛拍。后来有了戟，有了兵器了。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人们还不会骑马打仗呢，全是清一色的战车。你看那个电影里头啊，那战车啊，有2匹马拉的战车，有4匹马拉的战车。这个战车呀，那是铁的啊，还有木质结构的，上边站着3名勇士，拿着长戟大矛，那个长戟都一丈多长，哎，以备远攻之敌。我扎死你，那战车哇排山倒海往上冲，就是愣往上撞。那么这一辆战车上边是3名披甲勇士，那么战车后边是什么呢？后边就是步兵部队，就跟咱们那个坦克车打仗似的，前边坦克哇往前开，后边跟的全是步兵拿枪。这也是战车后边每一辆战车后边是跟了75个士兵，75个啊。那么这75人呢，就是后边拿的兵刃跟着战车后边跑，就这位一组，哎，这位一乘战车啊，75个人，后边75个，再加这仨是78个，对吧？那这78个日常不打仗前怎么办呢？那可不是78个人呐，你得有做饭的吧，伺候这些打仗的吧，勇士也好啊，甲士也好，得有5个做饭的。有时候战争打得激烈的时候，增加到10个做饭的，78个再加10个，哎，这就88了。喂马的呢，这几匹马得有人照顾啊，喂马的3个或者2个，哎，这就90人了。这90人后边还有2拨人，一个是日常维护兵刃的，还有打杂的10个人。所以这一辆战车上边站着仨，后边跟着75个，加上伺候他们的，整整是100人。那么这一个国家出去1000辆战车，多少人呢？10万人呢。哎，你看看，要这国家富不富，有没有钱，牛不牛，差不差，你得看他趁多少辆战车。战车越多的那个国家，说明人家越强大啊，越富有。那这10万人往前冲，这10万人可不好伺候啊，吃什么喝什么呢？是不是？带甲10万，千里馈粮，哎，先得解决吃的。这10万人呐，这吃的可要了命了。千里送粮嘛，啊，在本国那个粮仓把粮装到车上，哇，往前线送，送到前线，放下再回去，紧接着再送。你说这得多大费用，各位？比方说，这送10袋粮到战场上，啊，撂下2袋。说怎么就2袋呢？对呀，这一路上送粮的大部队得多少啊？一要防急，二要防抢，啊，那个压粮官浩浩荡荡带着人马送粮，这道上吃什么？他不能吃草啊，他不能喝西北风。

0: 他也得吃粮啊，所以十袋粮这一路上他基本上吃了四袋，到地方他撂下两袋，他再回去继续拉粮。那回去他也不能喝风吧，他也得吃粮啊，所以十袋粮到了战场上仅仅剩了两袋啊，所以这个费用这可太大了。所以孙子就说了，你看看革车千乘，代价十万，粮食要浪费这么多，对吧？你打得起吗？所以你在没开仗之前，你身为国王，你一定要把这个仗算好，能不能打到这仗？你倒是带着十万人去了，这粮食你怎么解决？还有一笔费用，孙子给算到位了，则内外之分，宾客之用，啊，内外之费，宾客之用，交契之财，车甲之俸，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好了，现在你有十万人马了啊，这个费用啊，这个粮食你也能解决了，对吧？千里馈粮嘛，粮食我能解决了。还有一笔费用，内外之费。什么叫内外之费啊？粮食有了，家中得吃吧，你不能都拉到战场上去，老百姓吃什么？万一来个天灾荒年，黄河泛滥，大水成灾，你必须得开粮放阵，拿着粮食救济百姓，你把这笔粮食也得算清楚了。那不光是战场上用粮，这儿国内百姓也得用粮啊，你万一要是闹了饥荒怎么办啊？这是一方面。第二，宾客之用，你国家得来点客人吧，是不是？这个邦交礼仪啊，你不论是英国的、法国的啊、日耳曼的，哎，匈牙利的，哎，你这外国这个来朝见了呀，还有些附属国，对不对？都跟你友好之邦，听说你要打仗了，就是不打仗平日也得来呀，来了不能喝粥吧，你是不是得招待呀？起码得八菜一汤啊，喝点上好的酒，皇上得出去，哎，大伙乐呵乐呵。你不能因为我穷得叮当乱响，或者是我现在正打仗呢啊，没有招待你，咱就咸菜就大酱，不可能吧？所以日常的费用，宾客之用，哎，车甲之俸，开支部招待客人是一笔费用，前线将士打仗，车的维修费用，对吧？当兵的费用你也得算好啊，得日费千金，这得多少钱？日费千金，好家伙，这么大一个费用你才能举十万之师，你可算好了啊，我的国君呐，不要轻举妄动啊。所以他的战篇啊，就第二篇作战篇开篇这几句话就告诉想发动战争的人，你把账算仔细了，各个项项费用你都得考虑清楚。那么他这下边这几句啊，可厉害了，前面给你来个算账，后边呢有这么几句：其用战也，胜久则顿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失则国用不足啊。那么这几句话什么意思啊？是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啊。我们这位伟大的兵圣孙子啊，是在告诉你千万不要穷兵黩武，你得考虑好了啊，你要记住这个打仗时间不能拖太久，什么东西就怕一长喽就麻烦了，哎，特别是战争要速战速决，这个时间一长，放的线儿一长，拉的时间越长，你再厉害的兵也不行了，没有勇气了，总在战场上哇哇哇受不了啊！你就是再精锐之师，最后打出了一个疲惫之旅，你还甭说打仗疲惫了，咱就说坐那打麻将吧，你连打三天你也受不了，疲惫了是吧？疲惫不堪，什么事儿？你说我喜欢看电影，你别连看四天你坐那不动弹也受不了啊，何况战争啊，死人呐、啊、所以啊，这个 要记住，战争不能拖长，一拖长了，它有几大害处。你的精锐之师，也就是你的精锐部队，最后打了疲惫不堪，前线那就会败。最要命的是你的国库，战争是打钱呐，你后边的国库保障不了前线的一切资源。没说吗？他后边有一句话呀，久暴失则国用不足啊，国库就空虚了，没钱了，穷兵黩武。那中国历史上穷兵黩武有这么几位代表人物，其中那位就是汉武大帝。你看汉武帝多么英明个皇帝啊！啊，咱们现在捧着汉武大帝啊，争霸四方，击败匈奴，多么多么的伟大！你可要知道，他到晚年就轮台罪己诏，他自己都忏悔了：“我太不对了，我把国库打没了，把钱打没了。”因为汉武帝继承了文景之治，在他的老子手里头接过了这个天下之后，什么样？文景之治啊，那国库充盈。史书记载，就那个钱，就穿那个钱的绳子都烂了，国库里有的是钱。哎，这是一种。另外，军队强壮，国库有钱了，军队强壮了，百姓富庶。这个文景那个朝就下了一道令，这个盐可以老百姓随便的贩卖，啊，你可以自己贩卖盐，铁你可以随便的贩卖，可以这个炼铁，哎，倒腾钢材，就这么个意思。这两大开发给老百姓可带来太大的实在了。然后就是汉武帝登上了皇帝宝座，一看国库有钱了，这么多银子，行了。一，为了彰显国威；第二，为了报上几代皇帝长时间受这个匈奴的欺负，那匈奴人一本正就骑马来了嘛，啊，骚扰边境，进行抢劫。打，这个打是对的，但是你不能总打，打了好几十年呢，哎，打服你，服了我也打你，是吧？反我就揍你，就是有钱。最后打来打去，把国库给打空了，百姓民不聊生。本来两大好处，一盐，文景的时候老百姓可以倒腾盐，这回他下了一道圣旨，收回来，全归官府所办。第二，铁国家掌管，不许流通，什么倒腾钢材呀，这些打把菜刀都得政府部门批准。哎，这个铁就归国有了，加大税。还有一个，就是他也想在老百姓身上加税。汉武帝后来一看，这么多富人啊，开好车的，住豪宅的，干脆给富人加税，就给富人加税。富人受到了压迫，这税有点交不起了，那富人怎么办呢？就想办法在穷人身上榨取。是越榨越穷，最后苦不堪言，国家岌岌可危。所以汉武帝到了老年了，写下了罪己诏：我不应该连年发动战争啊！这对一个国家是多么大的损失啊！啊，久暴失则国用不足吗？这孙子已经告诉你这句话了：久久去打仗，你的国家国库就空虚啊！还有一位，我们那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先生也是有点穷兵黩武。这个蜀国建立，我们的丞相诸葛亮啊，要这个完成先祖未完成之大业，是六出祁山。这时候你就算了一笔账，史记记载啊，蜀国当时是95万人口，都不到100万的人口，就这么一个小国，诸葛亮六出祁山，把粮食都带走了，然后他最高的时候出兵到30万，我天哪，30万青壮男子他都领走了，走了去打仗去，啊，好荡荡。那家里头剩的都什么人呢？孩子、女人、老头、老太太。所以在两军阵啊， 这个司马懿就跟他说，你身为蜀国丞相，你要为百姓安居乐业而多想，你不应该年年带兵穷兵黩武，你怎么不考虑一下你们那个国家的百姓啊？那么国库打空了，百姓遭难了，后边还有个大麻烦呢。孙子先生告诉你的清清楚楚的，夫顿兵错锐，趋利担祸，则诸侯趁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文拙速，未睹巧之久也。说这什么意思？真可怕呀。哎，你国库打空虚了，你的敌人会趁虚而入了，明白吗？你的实力不强了，前边老打仗，精锐之师打出了个疲惫之势，百姓水深火热之中，国库又空虚，这时节你的国家绝不会太平，不是老百姓造反，就是敌国要干你了，你的邻近之国早已虎视眈眈啊，就会拿你下家伙。咱就说杨广，隋炀帝杨广，那杨广也是个聪明人，不像有的史书写啊怎么怎么怎么地，那也是又一方面，三征高丽，修大运河，造福千古，是吧？给老百姓好处，修大运河，你看这现在对吧？哎，就是因为劳民伤财，还连年的征伐，连年的打仗，结果群雄揭竿而起，什么李密啊，李世民呐、这是瓦岗寨呀、秦琼、秦叔宝啊，这全都造了反了，烽烟起呀、是吧？整个国家处在一片战乱之中。2500年前，孙子老人家就告诉你，你别看20来岁写这个，现在得称为老人家啊。一个国家不要轻易发动战争，一个国家要把一切利害要算清楚，战争所带来的灾难非人类所能完全，所以一定要算计好喽。你国库空虚，百姓自乱，倒是天下没义啊。咱们下一集啊继续讲。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救命啊！我们消防队呢？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做人民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啊，有人过得很好，有人过得很难，有的人一辈子干苦力，可能到最后过得还是一塌糊涂。有的人呢

0: 轻轻松松坐着办公室，每天喝喝茶，这生活顺风顺水。很多人想不开，为什么自己就这个命运，别人命运就那么好？其实这点应该想开一些，凡事有果必有因，羡慕不来。您春天种下种子，到秋天肯定就能收获粮食，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你要是不去种，等着吃粮食，那是不可能的。人各有命，不必要求。有的人一辈子想要得到的太多了，什么都想往自己兜里揣，这样生活是过不好的。太过于计较得失，广厦万间，夜眠七尺，良田千顷，日锦三餐。咱们需要的不是那么太多，谁都是100多斤的，睡觉就住在那么大地方，胃也就那么大，只能吃那么一点东西。我们需要的很少，去索求太多，反而给自己添加了无谓的负担。我活这么大年岁了，能活这么久，但更主要的就是一个心态好，不图名，不图利，不去想那些事儿。人这心态啊，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一旦出问题，那不比毒药对人的伤害小。我生活就比较简单，每天一日三餐，这么大年岁了，也吃不了多少东西了，一壶酒，一碟花生米就够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追求。如果说再有点欲望的话，那就是给大家看看病，图一个好。有人说那么几嘴，说胡老，这对于我来讲就行了。人到老了就知道了，名利这个东西没什么用。当初我把咱们
1: 本源方法
0: 这个方子拿出来交给制药厂做生产的时候，很多人劝我说要一笔专利费，数额还不小。当时啊，这个药厂也同意了，但我没同意。当大夫当了一辈子，到了我这个年龄，说实话就没有太大的追求了，平平稳稳的能多治几个病人就行了。那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空空的来，空空的走。我的儿女也不用我操心，生活也都不错，我要那么多的金钱干什么呀？有人说我傻，有人说我境界高，我都不放在心上。我这辈子是什么样的人呢？知道我的都知道，不知道的随便去评论。我和他们在那儿掰扯也没有什么意义，我是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做。咱们现在是老百姓，和过去是完全不一样了。过去说给达官选贵用，那是那个特殊时期造成的，那时候价格高，一般人用不上。
1: 本源方法
0: 的这些中药，那都是有来头的，不是普普通通的。比如说党参，都是400克以上的，低于这个克数，党参的药用价值不够，药效也不行。正常是3年左右的党参，就是市面上最好的了。我们用的 全都是五年左右的。当然了，不能超过五年，凡事都有度。中药材也一样，超过五年的党参，药用价值就一点点的消失了，不能用了。所以五年左右的党参价格特别高，过去只有少部分人能用，现在交通也发达了，物流也快了，邮个包裹从海南到黑龙江也就是三四天的时间，这个成本都大大下降了。但是既然给老百姓用的药，同时也是把咱们的，这也是我把咱们拿出来的初衷，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总是得做那么一件两件事情，给后辈儿，给身边的人留点念想，别白来这世界上走一遭。你手里总捂着这个胡家老高的秘方，藏着掖着的，再给他捧得那么高，价钱那么贵，那这个秘方就没有意义了。药就是给人用的，人用的越多，病好的越多，这也是在给自己和后人积福报。人这一辈子没有一件东西是白来的，都得付出心血，你得去付出一些东西。您就是渴了，到街上买一瓶矿泉水，那也是您付出劳动赚来的钱呐。
1: 本源方法
0: 能有今天，天南海北的患者这么多，那也是一步一步脚印，一个一个康复的患者验证过来的。凡事都是先苦后甜，这个理儿就是一千年也不会变化。我小时候和父亲大伯学中医，那时候中医非常受人尊敬，都叫老先生。我那时候就算是一个学徒，他们也不把我当儿子侄子看待，一视同仁。我天天早早起来洗脸收拾一下，然后等我父亲和大伯起来，我得把他们的夜壶拿出去打好了洗脸水，然后去拆床铺。当时就住在药柜，每天早上得把头一天晚上搭的床铺给拆了，然后才去开门，这才开始营业。那白天里是相当忙，白天在店铺里不停地认药斗子、药等子、称药、包药包，店铺里不忙的时候还要去堂后后厂里做力气活，切药、使铜缸子砸药、药碾子碾药，炮制工艺的里面有很多又苦又累的体力活，特别是上下锅，每个锅重200多斤，抬上抬下那太费劲儿了，憋得满脸通红，那辛苦劲儿就别提了。晚上头睡觉以前还得背汤头歌，那不敢一点马虎，做不好一样被辞退。后学徒2年多，让我去学炒药，技术要求高，还特别累，烟熏火燎不说，被烫着更是家常便饭。尤其是炒姜炭，这些人谁都不爱去，我父亲就让我去。干姜块刚加热的时候会冒出了很多的黄烟，姜辣那种刺激味道，一闻着连咳嗽带流鼻涕流眼泪的。等到姜炒成了黑炭的时候，冒的就都是黑烟了，这时脸上身上流的汗全都是黑的。现在想起来 那个苦劲儿就别提了，但也苦中有乐。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也出不了多少膏，基本是按需熬制，但是用的人太多了，根本熬不过来。后来家里又租了一个厂院，买了几十口大锅，那场面就别提了，比现在拍电影都壮观。一想想，没有小时候的那段经历，我也不能一辈子行医走得这么扎实。人都说，要干好活，两个脚不沾泥儿，那是不可能的。行医也是这样，您都没拉过药斗子，没踩过药，熬过药，那说出来的东西，这事情好像就是命中注定的。

0: 扔下来就被这条条框框锁住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都是天生的。家里就这个大环境，就得做这个。这疾病也是一样，来了，你就没法选择。病这个东西不像什么商品，买来感觉不好可以退，来了您就得接受，想要退货没门儿。有的人天生就有病，有的孩子生下来有先天性心脏病，有的人家族还有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这些病的遗传，这些事情是改变不了的，没有办法，事实就在那摆着的，咱们先天不足。但是您说那咱就什么也不做，那也不对。先天不行，咱们可以后天弥补，这个是我们能做的。有病了咱们就去治，治完和正常人一样，您就说脑血栓，走路一脚深一脚浅的，说话说不出来，憋得脸痛红痛红的，冠心病，心口疼的受不了，大喘一口气都受不了的，这些心脑血管病用药去治，手段很多，别的手段我无法评价，也不是很了解，不知道的事情咱们就不能去做评价，但是用
1: 本源方法，
0: 这个我还算稍微有一点发言权，毕竟祖祖辈辈一二百年全身调治，把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还有失去的那些精髓都给您找回来，恢复成原来的标准，回来以后就是这个理儿。所以说无论是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这个治病的理儿听上去很简单，这里面的玄妙那全在这配方和炮制上，那是几代老祖宗一点点尝试，在无数的患者的身上得到的验证，这才能实现这个目的。这就像演电影，前台上的演员大家伙都记住了，后面的导演呐、编剧呀、那些打杂的场务啊，估计很少有人能记得住。一个演员演得好，后边这些人多辛苦是没人知道，这几辈子人怎么实现的这个方法去治病，怎么研究的，要说和愚公移山相仿那一点也不过分，给你一千把钥匙让你去开锁，你就得一把一把的去试，火候熬制工序都是一点点试出来的，所以我对我们非常有信心的，这个是一点不含糊的，我心里有底。人得不得病好像我们自己也改变不了，有的天天吃素食，每天出去运动，不该得心脏病的，但是我有很多这样的患者，这个道理也说不清，有的患者吃的喝的非常注意，可以说健康不能再健康了，天天三七粉吃着，但还是会得脑血栓，感觉不应该是这样的，但确实这样的很多很多。其实我们人体是非常复杂的，人天天吃五谷杂粮，有七情六欲，稍微有一点不注意就会得病，人不是机器，现在的机器先进，把程序设定好了，一按按钮就按程序走了，一步步不会出错，人体是错综复杂的，有没有病啊 都是正常。

0: 没病呢，咱们就舒舒服服的过日子，病来了，咱们就想办法去解决。有的人一有病了就扛不住了，心里埋怨自己倒霉，这病怎么自己得上了，治疗上也不配合，也不听别人讲，自己认为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样的患者想康复那就难上加难了，病情往往是很多往重了走。老话讲，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咱们得了病就在这八九范围之内，老想着这些，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咱们呢要做的就是把握好那一二，想点高兴的事儿，再用上
1: 本源方法，
0: 坚持那么几个月，这后半辈子不也过得很舒心吗？而且很什么
1: 本源方法，
0: 往往都是心态好的，病好得快，少花不少钱，把心态放平，路就在那摆着呢。按着这条路走，人这一辈子总会有高潮低谷，得病是在所难免的。不管是穷人富人，在这一点上是公平的。得了病咱们就抓紧时间去治疗，病这个东西是洪水猛兽，每过一天都可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找对方法，把心态放好，这病不好也难。老祖宗一句话讲得好，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生活总是有希望的，得了病痛苦，心里打击也大，不只是身体上的，还有心理上的。我们得知道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得了病选择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还是可以把这个病彻底解决掉的。您不管是用我们的
1: 本源方法
0: 还是什么其他疗法，病治好了才是关键。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不管是什么药，中药西药，把病从根上解决了就是好药。人的一生很短暂，如昙花一现，数一数就三万多天，活到最后陪伴你的只有你自己，病痛只有自己承受，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所以得了病趁着还能治，还有好的办法，咱们就抓紧去治。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昨天难得清闲，我和几个老朋友在一起喝茶，岁数大了就爱聊天儿。有一位老朋友就和我说，他说，老胡，我咋看你平时不怎么花钱呢，烟也不抽，就喝点酒，还就喝那散白最便宜的酒，你这真会过日子啊。这个老朋友我知道他在和我开玩笑，但说实话，我确实是不会花钱。退休这么多年了，每天也没啥可花的。一双布鞋几十块钱，一套衣服80-90块，干净舒服就行呗。吃的喝的也吃不了多少，喝不了多少。买一颗大白菜能吃好几天，真没什么地方需要用钱的。我儿女都说我节俭，不懂得享受生活。其实他们不懂，我们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呐， 都是这样。就拿我父亲来讲，他一辈子都没买过什么贵重衣服，穿的就是蓝布衫、蓝裤子、黑布鞋，那衣服也不经常换，洗衣服也从来不让使劲洗，怕洗坏了。对我更是严格，很少给我钱，我也养成习惯了，所以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花钱。不只是我，我们同辈子的人呐，都是这么过来的，节俭惯了，谁说也扳不回来。不仅是生活上，做事也是一样，心里头有杆子秤，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认一个死理儿。说句不好听的话，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不像现在的人灵活聪明。我们那时候的人活得简单，吃的喝的简单，思想也简单，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习惯这个东西啊，有时候你上轨道了就下不来了，让你干点出格的事儿干不了。就拿病来讲，那就得给大家伙讲得明明白白的，什么病怎么治，给大家伙讲得透彻一点，别讲得含含糊糊的，说一堆故弄玄虚的话，这样的大夫看上去好像很高明，其实肚子里什么也没有，即使有，他心里也和你隔着堵墙。咱们别害怕病，病这个东西啊，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人一旦生病了，其实病只有三分，一旦我们心理上变化了，感觉自己痛苦了，心想哎呀，这个病治不好了，那这个病就变成了七分了，简单的事儿就变得复杂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无论谁生病，都感觉自己挺可怜，喜欢别人照顾，这和小孩子没两样。有句俗话说得好，孩子见到娘，无事哭三场。那小孩本来没事儿，摔个跟头，碰了一下，当母亲的如果不在场，那就啥事儿没有，母亲一来了，那就完了，肯定得大哭一场，委屈啊。人生病的时候也是一样，最喜欢别人来看他，照顾他。很多患者这个时候都是小孩子脾气，很多的病其实没有那么重，但是自己感觉病重的不行了，都是心理作用。这个心态要是不给他克服掉，那什么病就不好治。我曾经有一个脑血栓病人，45岁，正是壮年。其实他的这个脑血栓并不重，医院送的及时，出院时就手脚有点麻，走路稍微费劲儿一点，但是回家就感觉自己不行了，天天也不出去走，就躺床上，就认为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这个心理 您说这个病能好吗？老话说得好，怕什么来什么，这病越来越重，不出去走，肌肉都萎缩了。后来家属给他，我说件事情要闹明白，要不您别找我，您得听我的，每天给我出去走两个小时，到微微出汗就行。还行，这回思想想通了，自己下床了。最开始走几步还呲牙咧嘴的，走了一段时间活动开了，也就不那么难受了。人已经看不出来得过脑血栓了。其实这个患者就是自己把自己病情想得严重了，要是早点出去走走锻炼一下，早就没事了。人得了病啊，是痛苦，这是身体上的痛苦，不可怕，就治呗。但是您心理上变得不正常了，那就可怕了，这病治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心病难医呀。因为他信任这个大夫，认为吃完大夫说的药自己就得救了。治病治的啥？一是身病，二是心病。身病只占三成，心病占了七成。无论什么病都是这样，您就是用
3: 本源方法，
1: 有些事情还得靠您自己，您得先把心态调整好了，一点点症状好转了，自然也就没啥忧愁了。人呐，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放宽心。心这个东西看上去是无形的，其实里面也就那么大的一块地方。这和咱们居家过日子一样，您看咱们家里四处堆满东西，窗台上、门前门后，甚至门口的走廊里全是东西，想扔吧还舍不得，总想着说不上什么时候还能用上。可是慢慢你就发现了，这些东西一直都用不上，结果是越堆越多，越多心情越乱。人的心里也是这样，装不了太多的东西，装多了人的负担就重了，扛不起来咋办？自然而然就生病了。只有把心里面不用的那些东西踢出去，别想太多事情，让生活变得简单一点，这样才能不生病，少生病，即使有病也能好得快。怎么做到这一点呢？我活这90年了，总结出来一条，什么事情不要做到10分，8分正好。打比方说，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好啊，地上跑的、天上飞的、水里游的都能拿来吃，结果呢，很多人一看好吃的就停不住嘴，甩开腮帮子，踮起后槽牙，这顿糟撑得不行了才能停下来。这么吃的人我都不用看，个个身体好不了。您吃东西不节制，不给咱们的胃肠留一点余地，胃肠 他受不了啊。我们待人接物也是这样，什么事儿都追求最理想，一旦遇上点事儿，就必须怎么怎么样，这样的人早晚都会吃亏。咱们要吃个半饱，生活上也要有半饱这种态度，做什么事情留个两分的余地，这样才有回头路。

0: 可走，碰到南墙您得有地方往回拐啊，给心里留点地方，别装得太满，这才能装下新东西。咱们看病啊，也不能说太走极端，无论什么治疗办法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瘤子那手术是挺好，有时候切完了还长呢，您说对吧？同样是失眠的患者，睡不着觉，一宿一宿来回折腾，有点动静就醒，口干得厉害，睡得香了，晚上叫都叫不醒。有的患者呢，睡是睡好了，可能还有点口干。有的患者这时候就说，人家怎么全都好了，我这咋还口干呢？这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稍有点小症状也是正常的，这个时候也不用喝点代茶饮，生活能自理了，但有可能手指尖还有点发麻，气血还没通到那个地方，这个时候自己一点点就能恢复。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当然了，您要说像
3: 本源方法
2: 恢复的快点也行，但是现在大家挣钱都不容易，少花点钱把病治好，何乐而不为呢？现在我们老百姓看病啊，有的人为啥把半辈子积蓄都花了，病还没治好？说句不好听的话，多数都是医盲，有病不知道该找中医看还是西医看，不知道该吃什么药，所以这个病迟迟就治不好。我们不懂点医学上的知识，我们就没有健康的主动权，就不能去保护健康，而去求健康。保护健康与求健康那完全是两回事儿。啥是求健康啊？那就是被动了，得了病了，没办法了，去四处找大夫治病，想恢复健康，找一个好大夫用对药还行，找一个江湖郎中，那你这身体不就由他摆布了吗？咱们还是得自己懂一点医学上的东西，心里和明镜似的，谁也蒙不了您。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也是看病的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您有病了，到西医那检查，您只能检查出一个器质性的病变，心肝脾肺肾哪有毛病了，这个能看得一清二楚，但是您看不出功能性的病变，气虚了，血瘀了，这个是仪器查不出来的。这一点不懂，您这个病就没法看。

0: 就是这么简单。治病的方法对与错，大家伙也得在脑子里有个了解。咱们要找到真正去病根的方法。很多人现在治病，解决的都是症，而不是病。以为症状好了，病就好了，这就大错特错了。比如说，您哪儿疼了，吃止疼药，那能解决问题吗？他只是把这个症状给你治住了，把你神经麻痹了，那病还在那儿呢。反倒这医不疼，这病就掩盖过去了，病就永远在你身体里扎根了。比如你吃安眠药，镇静类的药，吃完睡着了，看上去挺好，那其实不是睡觉，是让你晕倒了。吃安眠药的人早上一起来全身难受，为啥？您不是自然入睡的，像晕过去一样，这身体能不难受吗？很多治病的人这一辈子总跟着身体的各个症状打仗，这就和您想要弄倒一棵树一样，您总在剪树枝叶，结果没剪几天又长出来了，而且多了好几倍。树根在那儿的，您光剪树叶那是一点作用没有，白费功夫。治病还得从根上治，所以说大家伙治病啊，只有多了解点医学知识，观念改变了，这才是您真正康复的开始。
1: 本源方法
0: 咱们也别当医盲，多少了解一点这一百年是怎么传下来的，本源疗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以前总讲一些我的看法，但是我也希望大家伙有一点不同的看法，别糊里糊涂的。老话讲，理不辩不明嘛，多了解一点没坏处。但话说回来，人这一辈子啊，能看清人和事儿不容易，需要去磨练，去修行。我活着90年，也是一点点的才认清自己。原先年轻的时候，也是有些犯糊涂，总觉得自己家里这么一个宝贝，像捧个金饭碗似的，生下来就不愁吃喝。后来也经历了很多磨难，到中年的时候，慢慢一切就都看淡了。其实我就是一个大夫，拿着祖传的给大家伙治病，就是这么简单。再到这个岁数，可以说也是无牵无挂了，啥都想得开了。唯一就是有时候对患者这块还是总放不下心。您得病了，那我都不是很关心，我最关心的是患者心里面调整不过来，这样您无论什么病都难治啊。我总讲大家要修行，修行就是修健康。我们总是说有房有车有权有钱是幸福，总结一个字，有，有就好，就是幸福。其实什么是真正的幸福？ 是无啊，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我有时候就羡慕我那大穷孙子，一天无忧无虑的，啥也不想，渴了喝瓶饮料，饿了拿起面包就啃，整天出去跑，到点儿回家吃饭，多简单呐！简单就快乐，人就不爱得病。人要是能做到这一点儿，很不容易，尤其是当大夫的，一定别和患者互相猜忌。患者来了，问您一堆问题，您一句肯定的话没有，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这是不对的。这病到底是怎么来的？怎么治？多长时间能治得差不多？就这些问题，很多大夫回答的让患者云里雾里的，这不是好大夫。说出这些话，大夫肯定是心里没底儿，还怎么给病人信心？病人来治病，过去我父亲那时候是吃三副还是五副，还是得吃十副二十副药，那一旦吃上，到时候肯定就和事先说的差不多，上下差不了几天。我父亲那时候能精确的哪天哪天传到我这辈子，我没有我父亲那些智慧了，精准不到天了，但是看那一后落留下来的一案，这些年的经验，什么时候能把这些冠心病啊、脑血栓、心梗、风湿骨病、眼病、肺病等等吧，这个是核心的东西，外人是学不来的。为什么说要传承？传来传去，传的就是这些东西，都在脑袋里呢，您在书本里找不着。所以说，我们人与人之间吧，做事情要坦诚一点儿。咱们人心呐，就是一条路，越算计路越窄，最终你就把自己后路都断了。您要是厚道呢，路就越宽，早晚都会受益的。咱们老祖宗有句话叫小胜靠智，大胜靠德，做人做事坦诚厚道，这才是一种大智慧。患者有病了，作为大夫就得坦诚一点，患者都是没有办法才来找你看病的。有的人因为看病把家庭那点积蓄都掏空了，谁没病愿意花钱找大夫啊？有的人恨不得这一辈子不进医院，不见大夫，找到大夫的大多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4: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啊，有人过得很好，有人过得很难，有的人一辈子干苦力，可能到最后过得还是一塌糊涂。有的人呢，轻轻松松坐着办公室，每天喝喝茶，这生活顺风顺水。很多人想不开，为什么自己就这个命运，别人命运就那么好？ 其实这点应该想开一些，凡事有果必有因，羡慕不来。您春天种下种子，到秋天肯定就能收获粮食，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你要是不去种，等着吃粮食，那是不可能的。人各有命，不必要求。有的人一辈子想要得到的太多了，什么都想往自己兜里揣，这样生活是过不好的。太过于计较得失，广厦万间，夜眠七尺，良田千顷，日进三餐。咱们需要的不是那么太多，谁都是100多斤的，睡觉就住在那么大地方，胃也就那么大，只能吃那么一点东西。我们需要的很少，去索求太多，反而给自己添加了无谓的负担。我活这么大年岁了，能活这么久，但更主要的就是一个心态好，不图名，不图利，不去想那些事儿。人这心态啊，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一旦出问题，那不比毒药对人的伤害小。我生活就比较简单，每天一日三餐，这么大年岁了也吃不了多少东西了，一壶酒，一碟花生米就够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追求。如果说再有点欲望的话，那就是给大家看看病，图一个好。有人说那么几嘴，说胡老，这对于我来讲就行了。人到老了就知道了，名利这个东西没什么用。当初我把咱们
3: 本源方法
2: 这个方子拿出来交给制药厂做生产的时候，很多人劝我说要一笔专利费，数额还不小。当时啊，这个药厂也同意了，但我没同意。当大夫当了一辈子，到了我这个年龄，说实话就没有太大的追求了，平平稳稳的能多治几个病人就行了。那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空空的来，空空的走。我的儿女也不用我操心，生活也都不错，我要那么多的金钱干什么呀？有人说我傻，有人说我境界高，我都不放在心上。我这辈子是什么样的人呢？知道我的都知道，不知道的随便去评论。我和他们在那掰扯也没有什么意义，我是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做。咱们现在是老百姓，和过去是完全不一样了。过去说给达官选贵用，那是那个特殊时期造成的，那时候价格高，一般人用不上。
3: 本源方法
2: 的这些中药，那都是有来头的，不是普普通通的。比如说党参，都是400克以上的，低于这个克数，党参的药用价值不够，药效也不行。正常是3年左右的党参，就是市面上最好的了。我们用的全都是5年左右的，当然了，不能超过5年，凡事都有度。中药材也一样，超过5年的党参，药用价值就一点点的消失了，不能用了。 所以五年左右的党参价格特别高，过去只有少部分人能用，现在交通也发达了，物流也快了，邮个包裹从海南到黑龙江也就是三四天的时间，这个成本都大大下降了。但是既然给老百姓用的药，同时也是把咱们的，这也是我把咱们拿出来的初衷，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总是得做那么一件两件事情，给后辈儿，给身边的人留点念想，别白来这世界上走一遭，你手里总捂着这个胡家老高的秘方，藏着掖着的，再给他捧得那么高，价钱那么贵，那这个秘方就没有意义了。药就是给人用的，人用的越多，病好的越多，这也是在给自己和后人积福报。人这一辈子，没有一件东西是白来的，都得付出心血，你得去付出一些东西。您就是渴了，到街上买一瓶矿泉水，那也是您付出劳动赚来的钱呐。
3: 本源方法
2: 能有今天，天南海北的患者这么多，那也是一步一步脚印，一个一个康复的患者验证过来的。凡事都是先苦后甜，这个理儿就是一千年也不会变化。我小时候和父亲大伯学中医，那时候中医非常受人尊敬，都叫老先生。我那时候就算是一个学徒，他们也不把我当儿子侄子看待，一视同仁。我天天早早起来洗脸收拾一下，然后等我父亲和大伯起来，我得把他们的夜壶拿出去打好了洗脸水，然后去拆床铺。当时就住在药柜，每天早上得把头一天晚上搭的床铺给拆了，然后才去开门，这才开始营业。那白天里是相当忙，白天在店铺里不停地认药斗子、药等子、称药、包药包，店铺里不忙的时候还要去堂后后场里做力气活，切药、使铜缸子砸药、药碾子碾药。炮制工艺的里面有很多又苦又累的体力活，特别是上下锅，每个锅重200多斤，台上台下那太费劲儿了，憋得满脸通红，那辛苦劲儿就别提了。晚上头睡觉以前还得备汤头歌，那不敢一点马虎，做不好一样被辞退。后学徒2年多，让我去学炒药，技术要求高，还特别累，烟熏火燎不说，被烫着更是家常便饭，尤其是炒姜炭，这些人谁都不爱去，我父亲就让我去。干姜块刚加热的时候会冒出了很多的黄烟，姜辣那种刺激味道，一闻着连咳嗽带流鼻涕流眼泪的。等到姜炒成了黑炭的时候，冒的就都是黑烟了，这时脸上身上流的汗全都是黑的。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我当时最喜欢，因为这是传家宝啊，就咱们老胡家有，天天瞪着眼睛在锅边盯着，熬50天也出不了多少膏，基本是按需熬制，但是用的人太多了，根本熬不过来。后来家里又租了一个厂院，买了几十口大锅，那场面就别提了，比现在拍电影都壮观。一想想，没有小时候的那段经历，我也不能一辈子行医走得这么扎实。人都说，要干好活，两个脚不沾泥儿，那是不可能的。行医也是这样，您都没拉过药斗子，没踩过药，熬过药，那说出来的东西咋能让人信服？治哪来的信心呢？有些事情好像就是命中注定的，我们没办法选择。你看我家里头世代为中医，到我这辈子也是中医，我生下来就被这条条框框锁住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都是天生的。家里就这个大环境，就得做这个。这疾病也是一样，来了你就没法选择。病这个东西不像什么商品，买来感觉不好可以退，来了您就得接受，想要退货没门。有的人天生就有病，有的孩子生下来有先天性心脏病，有的人家族还有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这些病的遗传，这些事情是改变不了的，没有办法，事实就在那摆着的，咱们先天不足。但是您说那咱就什么也不做，那也不对。先天不行，咱们可以后天弥补，这个是我们能做的。有病了咱们就去治，治完和正常人一样。您就说脑血栓，走路一脚深一脚浅的，说话说不出来，憋得脸痛红痛红的，冠心病心口疼的受不了，大喘一口气都受不了的，这些心脑血管病用药去治，手段很多，别的手段我无法评价，也不是很了解，不知道的事情咱们就不能去做评价。但是用
3: 本源方法，
2: 这个我还算稍微有一点发言权，毕竟祖祖辈辈100-200年全身调治，把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还有失去的那些精髓，都给您找回来，恢复成原来的标准。回来以后就是这个理儿。所以说，无论是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这个治病的理儿听上去很简单，这里面的玄妙那全在这配方和炮制上，那是几代老祖宗一点点尝试，在无数的患者的身上得到的验证，这才能实现这个目的。这就像演电影，前台上的演员大家伙都记住了，后面的导演呐、编剧呀、那些打杂的场务啊，估计很少有人能记得住。一个演员演得好，后边这些人多辛苦是没人知道，这几辈子人怎么实现的这个方法去治病，怎么研究的， 要说和愚公移山相仿，那一点也不过分。给你1000把钥匙，让你去开锁，你就得一把一把的去试。火候、熬制工序都是一点点试出来的，所以我对我们非常有信心的，这个是一点不含糊的，我心里有底。人得不得病，好像我们自己也改变不了。有的天天吃素食，每天出去运动，不该得心脏病的。但是我有很多这样的患者，这个道理也说不清。有的患者吃的喝的非常注意，可以说健康不能再健康了，天天3七粉吃着，但还是会得脑血栓，感觉不应该是这样的，但确实这样的很多很多。其实我们人体是非常复杂的，人天天吃5谷杂粮，有7情6欲，稍微有一点不注意就会得病。人不是机器，现在的机器先进，把程序设定好了，一按按钮就按程序走了，一步步不会出错。人体是错综复杂的，有没有病啊都是正常，没病呢咱们就舒舒服服的过日子，病来了咱们就想办法去解决。有的人一有病了就扛不住了，心里埋怨自己倒霉，这病怎么自己得上了，治疗上也不配合，也不听别人讲，自己认为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样的患者想康复那就难上加难了，病情往往是很多往重了走。老话讲，人生不如意10之8九，咱们得了病就在这8九范围之内，老想着这些，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咱们呢要做的就是把握好那1、2，想点高兴的事儿，再用上
3: 本源方法，
2: 坚持那么几个月，这后半辈子不也过得很舒心吗？而且很什么
3: 本源方法，
2: 往往都是心态好的，病好得快，少花不少钱，把心态放平，路就在那摆着呢，按着这条路走。人这一辈子总会有高潮低谷，得病是在所难免的，不管是穷人富人，在这一点上是公平的。得了病咱们就抓紧时间去治疗，病这个东西是洪水猛兽，每过一天都可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找对方法，把心态放好，这病不好也难。老祖宗一句话讲得好，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生活总是有希望的，得了病痛苦，心里打击也大，不只是身体上的，还有心理上的。我们得知道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得了病选择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还是可以把这个病彻底解决掉的。您不管是用我们的
3: 本源方法
2: 还是什么其他疗法，病治好了才是关键。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不管是什么药，中药西药，把病从根上解决了就是好药。人的一生很短暂，如昙花一现，数一数就3万多天，活到最后 陪伴你的只有你自己，病痛只有自己承受，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所以得了病，趁着还能治，还有好的办法，咱们就抓紧去治。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昨天难得清闲，我和几个老朋友在一起喝茶，岁数大了就爱聊天儿。有一位老朋友就和我说，他说，老胡，我咋看你平时不怎么花钱呢，烟也不抽，就喝点酒，还就喝那散白最便宜的酒，你这真会过日子啊。这个老朋友我知道他在和我开玩笑，但说实话，我确实是不会花钱。退休这么多年了，每天也没啥可花的，一双布鞋几十块钱，一套衣服80-90块，干净舒服就行呗。吃的喝的也吃不了多少，喝不了多少。买一颗大白菜能吃好几天，真没什么地方需要用钱的。我儿女都说我节俭，不懂得享受生活，其实他们不懂，我们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呐， 都是这样。就拿我父亲来讲，他一辈子都没买过什么贵重衣服，穿的就是蓝布衫、蓝裤子、黑布鞋，那衣服也不经常换，洗衣服也从来不让使劲洗，怕洗坏了，对我更是严格，很少给我钱，我也养成习惯了，所以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花钱。不只是我，我们同辈子的人呐，都是这么过来的，节俭惯了，谁说也扳不回来。不仅是生活上，做事也是一样，心里头有杆子秤，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认一个死理儿。说句不好听的话，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不像现在的人灵活聪明。我们那时候的人活得简单，吃的喝的简单，思想也简单，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习惯这个东西啊，有时候你上轨道了就下不来了，让你干点出格的事儿干不了。就拿病来讲，那就得给大家伙讲得明明白白的，什么病怎么治，给大家伙讲得透彻一点，别讲得含含糊糊的，说一堆故弄玄虚的话，这样的大夫看上去好像很高明，其实肚子里什么也没有，即使有，他心里也和你隔着堵墙。咱们别害怕病，病这个东西啊，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人一旦生病了，其实病只有三分，一旦我们心理上变化了，感觉自己痛苦了，心想哎呀，这个病治不好了，那这个病就变成了七分了，简单的事儿就变得复杂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无论谁生病，都感觉自己挺可怜，喜欢别人照顾，这和小孩子没两样。有句俗话说得好，孩子见到娘，无事哭三场。那小孩本来没事儿，摔个跟头，碰了一下，当母亲的如果不在场，那就啥事儿没有。母亲一来了，那就完了，肯定得大哭一场，委屈啊。人生病的时候也是一样，最喜欢别人来看他，照顾他。很多患者这个时候都是小孩子脾气，很多的病其实没有那么重，但是自己感觉病重的不行了，都是心理作用。这个心态要是不给他克服掉，那什么病就不好治。我曾经有一个脑血栓病人，45岁，正是壮年。其实他的这个脑血栓并不重，医院送的及时，出院时就手脚有点麻，走路稍微费劲儿一点，但是回家就感觉自己不行了，天天也不出去走，就躺床上，就认为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这个心理 您说这个病能好吗？老话说得好，怕什么来什么，这病越来越重，不出去走，肌肉都萎缩了。后来家属给他，我说件事情要闹明白，要不您别找我，您得听我的，每天给我出去走2个小时，到微微出汗就行。还行，这回思想想通了，自己下床了。最开始走几步还呲牙咧嘴的，走了一段时间，活动开了，也就不那么难受了。人已经看不出来得过脑血栓了。其实这个患者就是自己把自己病情想得严重了，要是早点出去走走锻炼一下，早就没事了。人得了病啊，是痛苦，这是身体上的痛苦，不可怕，就治呗。但是您心理上变得不正常了，那就可怕了，这病治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心病难医呀。因为他信任这个大夫，认为吃完大夫说的药自己就得救了。治病治的啥？一是身病，二是心病。身病只占30%，心病占了70%。无论什么病都是这样，您就是用
3: 本源方法，
1: 有些事情还得靠您自己，您得先把心态调整好了，一点点症状好转了，自然也就没啥忧愁了。人呐，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放宽心，心这个东西看上去是无形的，其实里面也就那么大的一块地方。这和咱们居家过日子一样，您看咱们家里四处堆满东西，窗台上、门前门后，甚至门口的走廊里全是东西，想扔吧还舍不得，总想着说不上什么时候还能用上。可是慢慢你就发现了，这些东西一直都用不上，结果是越堆越多，越多心情越乱。人的心里也是这样，装不了太多的东西，装多了人的负担就重了，扛不起来咋办？自然而然就生病了。只有把心里面不用的那些东西踢出去，别想太多事情，让生活变得简单一点，这样才能不生病，少生病，即使有病也能好得快。怎么做到这一点呢？我活这90年了，总结出来一条，什么事情不要做到10分，8分正好。打比方说，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好啊，地上跑的、天上飞的、水里游的都能拿来吃，结果呢，很多人一看好吃的就停不住嘴，甩开腮帮子，踮起后槽牙，这顿刀撑得不行了才能停下来。这么吃的人我都不用看，个个身体好不了。您吃东西不节制，不给咱们的胃肠留一点余地，胃肠 他受不了啊。我们待人接物也是这样，什么事儿都追求最理想，一旦遇上点事儿，就必须怎么怎么样，这样的人早晚都会吃亏。咱们要吃个半饱，生活上也要有半饱这种态度，做什么事情留个两分的余地，这样才有回头路可走。碰到南墙，您得有地方往回拐啊，给心里留点地方，别装得太满，这才能装下新东西。咱们看病啊，也不能说太走极端，无论什么治疗办法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瘤子那手术是挺好，有时候切完了还长呢，您说对吧？同样是失眠的患者，睡不着觉，一宿一宿来回折腾，有点动静就醒，口干得厉害，睡得香了，晚上叫都叫不醒。有的患者呢，睡是睡好了，可能还有点口干。有的患者这时候就说，人家怎么全都好了，我这咋还口干呢？这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稍有点小症状也是正常的。这个时候也不用喝点代茶饮，生活能自理了，但有可能手指尖还有点发麻，气血还没通到那个地方，这个时候自己一点点就能恢复。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当然了，您要说像
3: 本源方法
2: 恢复的快点也行，但是现在大家挣钱都不容易，少花点钱把病治好，何乐而不为呢？现在我们老百姓看病啊，有的人为啥把半辈子积蓄都花了，病还没治好？说句不好听的话，多数都是医盲，有病不知道该找中医看还是西医看，不知道该吃什么药，所以这个病迟迟就治不好。我们不懂点医学上的知识，我们就没有健康的主动权，就不能去保护健康，而去求健康。保护健康与求健康，那完全是两回事儿。啥是求健康啊？那就是被动了，得了病了，没办法了，去四处找大夫治病，想恢复健康，找一个好大夫用对药还行，找一个江湖郎中，那你这身体不就由他摆布了吗？咱们还是得自己懂一点医学上的东西，心里和明镜似的，谁也蒙不了您。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也是看病的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您有病了，到西医那检查，您只能检查出一个器质性的病变，心肝脾肺肾哪有毛病了，这个能看得一清二楚，但是您看不出功能性的病变，气虚了，血瘀了，这个是仪器查不出来的，这一点不懂，您这个病就没法看，就是这么简单。治病的方法对与错，大家伙也得在脑子里有个了解，咱们要找到真正去病根的方法。很多人现在治病解决的都是症而不是病，以为症状好了病就好了，这就大错特错了。比如说您哪儿疼了，吃止疼药，那能解决问题吗？它只是把这个症状给你止住了，把你神经麻痹了，那病还在那儿呢，反倒这医不疼，这病就掩盖过去了，病就永远在你身体里扎根了。比如你吃安眠药，镇静类的药，吃完睡着了，看上去挺好，那其实不是睡觉，是让你晕倒了。吃安眠药的人早上一起来全身难受，为啥？您不是自然入睡的，像晕过去一样，这身体能不难受吗？很多治病的人这一辈子总跟着身体的各个症状打仗，这就和您想要弄倒一棵树一样，您总在剪树枝叶，结果没剪几天又长出来了，而且多了好几倍，树根在那儿的，您光剪树叶那是一点作用没有，白费功夫。治病还得从根上治，所以说大家伙治病啊， 只有多了解点医学知识，观念改变了，这才是您真正康复的开始。
3: 本源方法，
2: 咱们也别当医盲，多少了解一点这一百年是怎么传下来的，本源疗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以前总讲一些我的看法，但是我也希望大家伙有一点不同的看法，别糊里糊涂的。老话讲，理不辩不明嘛，多了解一点没坏处。但话说回来，人这一辈子啊，能看清人和事儿不容易，需要去磨练，去修行。我活这90年，也是一点点的才认清自己。原先年轻的时候，也是有些犯糊涂，总觉得自己家里这么一个宝贝，像捧个金饭碗似的，生下来就不愁吃喝。后来也经历了很多磨难，到中年的时候，慢慢一切就都看淡了。其实我就是一个大夫，拿着祖传的给大家伙治病，就是这么简单。再到这个岁数，可以说也是无牵无挂了，啥都想得开了。唯一就是有时候对患者这块还是总放不下心。您得病了，那我都不是很关心。我最关心的是患者心里面调整不过来，这样您无论什么病都难治啊。我总讲大家要修行，修行就是修健康。我们总是说有房有车有权有钱是幸福，总结一个字，有，有就好，就是幸福。其实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是无啊，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我有时候就羡慕我那大重孙子，一天无忧无虑的，啥也不想，渴了喝瓶饮料，饿了拿起面包就啃，整天出去跑，到点儿回家吃饭，多简单呐！简单就快乐，人就不爱得病。人要是能做到这一点儿，很不容易，尤其是当大夫的，一定别和患者互相猜忌。患者来了，问您一堆问题，您一句肯定的话没有，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这是不对的。这病到底是怎么来的？怎么治？多长时间能治得差不多？就这些问题，很多大夫回答的让患者云里雾里的，这不是好大夫。说出这些话，大夫肯定是心里没底儿，还怎么给病人信心？病人来治病，过去我父亲那时候是吃3副还是5副，还是得吃10副20副药，那一旦吃上，到时候肯定就和事先说的差不多，上下差不了几天。我父亲那时候能精确的哪天哪天传到我这辈子，我没有我父亲那些智慧了，精准不到天了。但是看那一后落留下来的一案，这些年的经验， 什么时候能把这些冠心病啊、脑血栓、心梗、风湿骨病、眼病、肺病等等吧，这个是核心的东西，外人是学不来的。为什么说要传承？传来传去，传的就是这些东西，都在脑袋里呢，您在书本里找不着。所以说，我们人与人之间吧，做事情要坦诚一点儿。咱们人心呐，就是一条路，越算计路越窄，最终你就把自己后路都断了。您要是厚道呢，路就越宽，早晚都会受益的。咱们老祖宗有句话叫小胜靠智，大胜靠德，做人做事坦诚厚道，这才是一种大智慧。患者有病了，作为大夫就得坦诚一点，患者都是没有办法才来找你看病的。有的人因为看病把家庭那点积蓄都掏空了，谁没病愿意花钱找大夫啊？有的人恨不得这一辈子不进医院，不见大夫，找到大夫的大多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102.1， 青岛 FM97.0， 淄博 FM100.6，烟台 FM106.4， 潍坊 FM102.0， 济宁 FM90.0， 日照 FM107.8， 聊城 FM87.6， 临沂 FM102.3， 菏泽 FM99.5。 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6: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7: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6: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8: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9: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8: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10: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C'est trop lent, c'est incroyable.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5: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6: Rubik's Cube Music。

0: 我看到你
1: 咚咚咚咚咚咚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4: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5: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6: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7: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8: 谢谢，
9: 谢谢，
10: 谢谢，
8: 谢谢你。
11: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12: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1: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2: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2: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4: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7: 体育一零二一，
16: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中国女篮在2026女